0: 求，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也发布了近期与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根据了解，是缴获了数十辆的装甲车，也导致275名的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
2: 而胡塞武装在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头对也门发动有52次的空袭，袭击了学校等民用设施。这几天的局势升级，已经导致了也门境内超过10万人正在流离失所。
3: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夫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

0: 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1: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0: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
1: من وراء الحوثيين أيضا لأن الحوثيون ليسوا وحدهم في هذا الأمر لكن وراءهم إيران النفوذ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الإيراني لم يعد مقتصرا على مضيق هرمز بل امتد الآن ليصبح أيضا شاملا ل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هو ما يعني السيطرة كما قلت على أو يعني على التأثير على الأقل كما قلت على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قناة السويس وبالتالي فأنا بأظن أن الأمر يتسع الآن
0: 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十五号表示，沙特受袭的东向西输油管道预计将会在数日内就会恢复运行。不过，有分析认为，全面的修复管道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也让市场可能面临严重的石油供应短缺。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在石油的生命线预袭之后，沙特也通知欧洲客户将会取消部分九月下旬的原油订单。
3: 沙特东向西输油管一受到袭击而关闭。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十五日在休斯敦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相关管道只是短暂和临时中断，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运行。赖特还说，美国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不过市场对修复时间存在分歧。卫星图像显示，输油管主要泵站可能遭受严重损坏。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指出，根据公开图像判断，全面修复可能需要数个月。科普勒大宗商品研究主管称，如果该管道关闭一个月，市场可能面临高达1.2亿桶的供应缺口。据路透社十五日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已通知其欧洲客户，部分定于九月下旬交付的原油货柜将被取消。另有消息指出是推迟石油供应。航运业消息人士称，在沙特关闭其东西向输油管道数日后，盖固在红海盐埠港的石油装船作业也被迫暂停。自2月28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阿美公司一直加大对盐埠码头的利用力度，但该公司拒绝置评。由于美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改为高度依赖该条东向西输油管，将东部主产区的石油直接运至西部红海岸的盐埠港出海。近期每日输送量达400万至500万桶，约占全球供应量4%至5%。不过，该条管道此前遭亲伊朗民兵组织的无人机袭击而受损。沙特只能宣布暂停运营，被迫重新压住霍尔木兹海峡，增加油货峡部分原油出口以弥补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格什姆岛16日又再传出多声的爆炸声响，伊朗媒体就在报道认为这些爆炸声似乎来自于海上。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日前称，一艘油轮试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到了水雷之后爆炸起火，而现场画面也在数号首度的曝光。马上带您看到，这是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名字叫做阿尔加亚油轮冒起了这些滚滚的黑烟。而革命卫队此前表示，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尝试要控制住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时没有涉事油轮人员伤亡情况的相关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就否认，一艘悬挂有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姆斯海峡触碰到了水雷。
2: 在2月28号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

0: 南部的法尔斯省拉梅尔德有一座体育中心遭遇到了导弹的袭击，有多名正在参加足球和排球训练的儿童死伤。六个多月过去，凤凰卫视记者也重返这里，发现有一些受伤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康复，战争留下来的心理创伤也没有过去。
1: 12岁的罗尼亚当时正在体育馆参加排球训练，爆炸发生后，他被弹片击中头部、腰背和腿部。6个月过去，仍有弹片留在他体内。更让他难过的是，一起训练的好朋友也再也没有回来。
2: احساسی که دارم قابل درک راستش برای کسایی نیست که این داغو حس نکردن. قابل توصیف نیست، نمیشه با این درد و با کلمات توصیف کرد.
1: 罗尼亚的母亲说，女儿身体已经逐渐恢复，但心理上的恐惧一直没有消失。袭击之后，她再也不敢一个人睡觉。
2: با وجود که خیلی دختر قوی و پر انرژی هست، اما وابستگیش و اون ترسی که تو تنهایی داره متاسفانه رهاش نکرده. یعنی توی 6 ماه ما نه از من جدا خوابیده، نه از من جدا جایی رفته.
1: 同样受伤的11岁男孩阿米尔热爱足球。袭击发生时，教练带着孩子们向外逃跑。阿米尔的腿部被弹片击穿，经过手术，腿部的受损神经至今仍没有恢复。阿米尔的母亲是一名护士。过去6个月，他每天工作结束后都要陪儿子接受数小时的物理和康复治疗。
3: روی خودم هر روز به روز شاید گریه هم کمتر شده باشه، ولی استرس هم زیادتر شده. وقتی هر روز که فکر میکنم، شاید روز اول متوجه نبودم که عصب نداره پسرم، ولی روزانه که پیش میرم، دکترای مختلف میرم، بهم میگن قابل پیوند نیست. کلان استرس هم هی بیشتر میشه. وقتی به آیندهش فکر میکنم، برام قابل تحمل نیست.
1: 13岁的纳哈尔也在当天的排球训练中受伤。袭击前，他曾连续多年获得当地羽毛球比赛冠军，也学习了5年的伊朗扬琴，并在音乐会上表演。如今，袭击造成他左半身瘫痪，6个月来接受了多次手术和漫长的康复治疗。
2: استخون دیدم دستم خون میومد خیلی خون میومد دستم و دوستم اونجا بود خانم شعبی اونجا بود سرش خون میومد و آمبولانس دیدم بچه ها دیدم بیهوش شدم
1: 纳哈尔的家也在袭击中受损严重，如今他们一家暂住在祖母家，纳哈尔仍在接受治疗。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慢慢恢复，重新回到学校，重新弹琴、画画和运动。
4: 6个月过去了，对于纳哈尔他们一家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而且他们真的很希望纳哈尔能够像以前一样去弹琴、去运动。但是战争却把这个家庭一切都打乱了，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凤凰卫视的约振卡穆森、拉梅尔的报道。
5: 好，再来看到最新报告就显示的，美伊战争自开战以来已经耗费了美国将近有400亿美元资金，不仅会对政府财政造成额外压力，预计还会进一步推高明年的通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周二发布了报告，显示截至到8月初。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开支累计达到了大约380亿美元，其中弹药支出占比呢就将近有60%。报告就指出，目前弹药库存已经被基本严重消耗，如果想要补充现有库存，至少需要5年时间。而随着战事持续，每个月还会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的开支。同时，这些开支其实并没有涵盖战争融资的借贷成本，这也意味着这实际开支可能还要再额外增加有数百亿美元。这使得本就在恶化的政府财政状况在进一步承压。此外，办公室预计战事对能源成本的价格冲击会使得美国在明年1季度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指数上升0.5个百分点。
0: 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16号到18号在釜山举行。韩国国内认为，这次的韩美将重点讨论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问题，引发反对派兵的示威在韩国的全国各地举行。示威者也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派兵的检讨。
6: 一些韩国民众15日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韩国政府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韩国政府不应参加美国发起的侵略战争。
7: 中断了！
8: 中断了！中断了！中断了！
6: 示威者主张，虽然韩国政府重申对派兵声威有具体嘴定，但政府提及军事攻陷已经开始审视派兵，让韩国民众极为担忧。示威者指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是公然违反韩国宪法中不认同侵略战争的行为，这绝对不会成为对国际和平的贡献，也不会成为中东稳定的解决方案。韩国政府应拒绝美方的派兵要求。
9: 정부가계속좌고우면하는것은미국의부당한압력이워낙거세기때문이라고우리는이해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우리는먼저미국이우리주권과헌법을침해하는부당한압력을중단할것을촉구하고나아가서우리정부가단호히국민과함께이부당한요구를거절할것을촉구하는것입니다
6: 参加集会的国会议员金钟勋表示，韩美将于10日启动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总统府青瓦台将于17日举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预料重点讨论派兵问题。金钟勋说，韩国政府不应与美方讨论派兵问题，而是要和韩国国民商讨。这次战争和派兵都只会关乎美国国家利益，与美方协商是说不通的。
10: 派兵이중단될때까지전국민들과함께모아서반드시잘못된전쟁의한복판에들어서게되는호르무즈파병저지를위해서함께하겠습니다
6: 示威者通过撕毁横幅来发出强烈反对派兵的声音。此外，示威者还将连续48小时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抗议。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5: 以军15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的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而巴卫生部门的数据就显示，自去年10月的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行动已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
0: 联合国方面随后发出警告，关注当地严峻的人道形势以及潜在的战争罪行。
11: 据巴勒斯坦方面15日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加沙城南部民用车辆以及加沙城西部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和一名民防工作人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15日表示，加沙多地的流离失所者正面临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他表示，除了持续的空袭威胁，当地安全饮用水急剧短缺，随着冷雨季临近，民众对帐篷、毛毯等物资的需求迫在眉睫。
12: We continue to receive worrying reports of airstrikes and other attacks hitting populated areas, risking even more casualties, damage, and displacement. As we've stressed repeatedly, Palestinians across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must be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s a population living under occupation.
11: 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5日通报称，加沙估计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大规模的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因缺乏重型设备及 DNA 检测工具而极其缓慢。
13: It is estimated that at least 8,000 bodies remain buried under the rubble across the Gaza Strip. Palestinian civil defense teams have recovered over 800 bodies.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a ceasefire in October 2025, despite severe shortages of equipment, fuel, and personnel.
11: 人权高专办强调，大量妇女和儿童遗体的发现凸显了潜在的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战争罪行风险，呼吁必须对相关事件展开有效调查并严格追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待会儿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官员说泽连斯基的命运或在新年前就会明朗。待会儿见。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十五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且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也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是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有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就指，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有将近100个国家、地区，还有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参加了晚宴。而就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十五号先行举办了一场活动，聚焦在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指，五月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
1: 而有美国学者现在认为，当前的美中双方应该要更聚焦于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2: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五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3: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2: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未决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4: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9月15号是在北京啊正式拉开了帷幕啊。来自沙特阿拉伯呢叫加尼，那么他在讲到这个政治解决啊当前的伊朗战争的时候啊，他认为呢就是目前谈判已经停顿下来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很失望啊，如何来进行或者说如何来推动啊这个谈判？其实呢啊各方呢仍在继续尝试，只不过呢沙特阿拉伯啊作为这个海湾的国家啊，受到了来自这个伊朗这个打击啊，也感到这个在安全上啊受到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伊朗呢是牢牢的把控掌握这个霍布斯海峡，对世界啊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能源价格上涨啊，国际航运航道这个没有安全啊，没有规则，没有安全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忧虑和担忧啊。他特别谈到的是希望中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相关的谈判啊，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主持公道啊，客观公正处理这个国际间的这种分歧。那么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因为中美两国的元首啊刚刚是这个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啊建设性战略定关系，最重要的是如何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这个共识来推进56合作。崔天凯前大使谈了很多，而且谈得非常的深刻啊，他认为呢就是两国呢都要务实的来推动啊这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关键的是要怎么看的 trust confidence 信任啊信心啊这个信任啊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冯德威啊，美国这个学者他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分析员啊，他也谈到啊，其实他很难去搞清楚到底信任信用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差异是什么，但是他也提到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务实的合作啊来提高啊提升对彼此的这个信任和关系他特别强调就是务实合作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哪些领域进行务实合作他虽然没有具体来谈但是他说美国的做法通常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先去做，而不是先给一个关系来命名但是呢崔廷可大使呢就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其实美国以前很多的都是由美国先命名的先定名的，比方说战略再平衡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战略竞争对象什么，这都是美国先命名的所以呢美国更喜欢用先定义先命名然后呢来推进怎么样去做两个人的这种火花摩擦出来以后呢让大家也感兴趣
1: 针对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宣称对南沙群岛美济礁和主碧礁等拥有管辖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在数号表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的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郭家宽强调，南沙群岛这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应该要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2: 包括美济礁、主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我们要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十五日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但是这个前提是俄罗斯要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同。

0: 京表示，对于美国有意要推动调解表示欢迎，双方也愿意通过双边或是三边形式来展开谈判。
1: 同一个时间点，俄军现在继续的袭击乌克兰的港口，设军事设施，也重点打击乌克兰西部的欧洲原乌军事物资运输通道。
2: 俄国防部15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15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7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在周二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通过解除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
3: 陷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上周一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其自行签署出差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日前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运很有可能会在新年到来之际就会趋于明朗，因为到访基辅的美国代表很有可能就会讨论乌克兰的选举问题。
4: 切帕说，泽连斯基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任何丑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局势可能迅速变化。基辅当局内部频繁的改组与任命更迭，表明旧的运作模式已不再奏效，前线人员伤亡仍在持续，而泽连斯基仍在拖延时间，试图以民粹主义取代谈判努力。切帕还指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正值经济与军事问题交织、欧洲多国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而腐败丑闻与额外资金需求导致泽连斯基的处境更加复杂。截至目前，欧盟对乌承诺的援助仅兑现了1/3。另据俄媒报道，反腐败局正准备对泽连斯基的亲信、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提起诉讼。最高拉达议员热列兹里亚克也表示，基辅当局正在策划对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新一轮攻击。泽连斯基任期本已于2024年5月届满，战时状态令选举一再延迟。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被广泛视为最可能的接替人选。早前有西方媒体预测，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可能发生在2020。

0: 2016年的秋季。方威士、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的外交关系，而委外交与外贸部长，也就是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了政府公报，说两国有关的部门磋商已经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也向议会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为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使其同委内瑞拉的关系持续紧张，而英国2021年的6月任命白金汉为驻委临时代办，而接替于当年3月离任的大使索伯。
2: 好，消息回来，但聚焦关注的是嫦娥6号的月壤样品落户于维也纳联合国总部，稍后见。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兴奋的施政报告16日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15号出席的行政会议前公布了这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且表示将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且会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地实施。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1: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
0: 中国就将嫦娥6号采集到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给了联合国。
4: 交接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弗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争先恐后一睹月壤这一珍贵礼物，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15日下午的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有10颗卫星顺利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是中型一体的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以满足多种的商业卫星发射需求。而这次发射也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的卫星互联网、星网、组网任务。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江西瑞金，寻访长征出发的足迹。而今天这片红土地有哪一些新变化？来看报道。
5: 江西瑞金云石山乡丰隆村是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央机关的最后驻地，苏区时期仅有500多人的村庄，参加革命的就有150多人。
6: 1931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我们瑞金成立，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启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5: 由于瑞金遭到敌人的重点监视，部队转移到于都集结。从于都和8个渡口夜渡后，红军正式踏上25000里长征。这片土地见证了太多的告别与等待。在1934年的时候，有8.6万名红军就是在于都集结，在这儿渡江，开始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而我身后就是他们当年渡河的这个渡口。而在当时，这条于都河上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桥梁，于是当地的百姓就是拆下了家中的门板，甚至有老人拆下自己的棺材板，搭建了浮桥，帮助红军渡江。而在今天，这条于都河上有了5座大桥，这5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正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
7: 当年我家奶奶 也就是这样子送别我家父亲，踏上了这个漫漫长征路。那么这么一去，遥遥无归期，是吧？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心里这个心灵跟我父亲就更越来越接近了。哎，我们这个演艺团当中很多团员，他们的祖辈都是北上无音讯，那么我父亲能够幸运的回来，我感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是吧？所以我应该接过我家父亲的旗帜，应该把这个长征的火炬，哎，接过来延续下去。
5: 90年后，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2025年，瑞金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39.28亿元，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0000元，红色土地正在长出新的希望。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江西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美国众议院再次否决弹劾特朗普议案，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众议院在15号是以232票的赞成、147票的反对、47名的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共和党提出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动议。而民主党的当中，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也投下弃权票。
1: 而这些党内高层就普遍认为，在正式进行弹劾表决之前，应该要先展开全面的事实调查，包括要举行听证会、进行公众活动，要达成广泛的全国共识。现在市场关注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美国股市在周二还是继续延续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093点，下跌了328点，跌幅为0.6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下跌204点，跌幅为0.78%。另外，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585点，下跌34点，跌幅为0.45%。
0: 接下来关注是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即将在9点就要正式举行开幕式，最新消息赶快连线。
1: 我们要连线的是在论坛现场采访的记者陈瑞欣，来快速掌握。瑞欣你好。
2: 早上好，秀清祥怡。
1: 在稍后呢，湾区财经论坛就要即将开始，那么今年有哪些重要嘉宾与会呢？今年的湾区论坛有哪些的安排亮点呢？
2: 好的，秀琴。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论坛在上午的一个议程。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将会进行5项的一个环节。那么首先呢，是由论坛的主办方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来做开幕的致辞。那么我们知道，今年论坛主题设置为新智能、新开放。那么毫无疑问，智能是要来关注到当下全球 AI 的一个发展和趋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开放是要来关注到在整个技术变革时代下，全球各方如何来应对在发展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我们在第二项议程当中看到的是开幕的演讲，那么是邀请到的来自中美两国的顶级智囊和专家学者，他们分别是来自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任江小娟，那么以及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那么以及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杨红霞，以及包括是美国的未来产业研究院的院长乔伟曼，他们将共同的来探讨当前全球 AI 竞赛当中所出现的一些趋势、一些新的变化，做出他们一一的独到的一个见解。那么第三项议程呢，将会来看到企业的出海。我们知道过去几年论坛的举办，企业的出海、企业的全球化都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那么现在在当下全球贸易依然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是挑战，那么我们如何在现在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一个全球最开放的区域之一，产品已经企业出海已经从原来单一的产品逐渐过渡到像品牌供应链甚至是整个资本全生态的出海，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实际上对于当下全球产业重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我们在谈到了企业出海就离不开资本，特别是怎么样用好港澳特别是香港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所以在今天的一个4项议程当中还有一个圆桌对话，就是要来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角色把全球资本精准对接到中国的科技企业。最后呢，我们还看到今天早上的论坛还会发布2026的中国城市指数报告，这也是论坛举办5年以来首次来发布与城市相关的一个报告文件，那么我们后续也会做更多的一个介绍，那么也敬请大家关注。那么就是这现在就是这一时段的我们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一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神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伊朗媒体发放阿尔加亚游轮穿越海峡触雷起火的画面，俄罗斯外长只愿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停火谈判。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近7月政府军在交付省交战的视频，据称缴获数十辆装甲车，并且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对也门发动52次的空袭，袭击学校等民用设施。而连日来的局势升级，也导致也门境内有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
1: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付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 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 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付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 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金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 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寻求埃方支持，确保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旨在为其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则以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
2: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 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 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联合国安理会15日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福斯特在会上发言称，胡塞武装对也门局势升级负有全部责任，英国同沙特及也门政府坚定站在一起，重申其有权依据国际法捍卫安全与主权。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瓦德福尔指出，德国与埃及对胡塞武装近期的袭击以及曼德海峡的局势深表关切，强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格什姆岛16日再传出了多响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爆炸声似乎来自海上。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称，一艘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现场的画面在15号首度曝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显示，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冒起滚滚浓烟。革命卫队此前表示，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是未能成功。目前暂无涉事游轮人员伤亡情况的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则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游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通电话，讨论了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卢比奥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经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

0: 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以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查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外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外斯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外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外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报告显示，美伊战争自开战以来已经耗费了美国接近400亿美元的资金，不仅对政府财政造成额外压力，预计还将会进一步推高明年通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八月初，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开支累计达到了大约380亿美元，其中弹药支出占比接近60%。报告指出，目前弹药库存已经是被严重消耗，如果要补充现有库存，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而随着战事持续，每个月还将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的开支。同时，上述开支并没有涵盖战争融资的借贷成本，这也意味着实际开支可能再额外增加数百亿美元，这让本就在恶化的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承压。此外，办公室预计战事对能源成本价格的冲击将会使得美国明年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指数上升0.5个百分点。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

俄国防部15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

0: 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武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15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7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本月初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而就在他们访问俄罗斯的一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曾经秘密前往莫斯科。三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先后的与俄罗斯展开接触。特朗普政府是否正在重启新一轮的俄乌外交？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试图用怎样的交易逻辑来说服俄乌结束战争？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当初竞选时特朗普曾经宣称上任第一天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推动俄乌停火的外交努力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9月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第二天两人又前往了基辅，这是威特科夫至少第9次访问莫斯科，却是他和库什纳第一次正式访问乌克兰。而这一次他们带到谈判桌上的不仅仅是停火和领土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词，利益。
3: 此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问被视为特朗普政府重新推动俄乌谈判的一次尝试。在莫斯科，两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库什纳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和实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透露双方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如果最终达成协议，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中得到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也证实，俄方向美方介绍了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全面评估，但会谈并不仅仅围绕战争本身展开，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罗斯和美国未来可能开展的大型互利合作项目。威特科夫则透露，莫斯科会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随后美方把这些想法直接带到了基辅。一天之后，泽连斯基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3轮会谈，讨论内容包括乌克兰需要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帮助乌克兰度过冬季的防空和能源基础设施支持方案。但真正困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领土。而如果仔细观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谈判方式，就会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背景，他们都来自商业和房地产领域，他们处理谈判的思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交易型外交色彩。他们的谈判策略是先找到真正能够做决策的人，然后问3个问题：你最想得到什么？你最不能接受什么？我手里又有什么可以让你改变决定？ 因为美国试图让俄罗斯计算的不再只是继续打下去能获得多少领土，而是另外一笔账，如果结束战争，俄罗斯又能获得什么，其中可能包括未来的美俄商业合作、投资机会，以及在一定条件下逐步恢复部分被战争切断的经济联系。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试图让俄乌相信拒绝交易的代价比接受交易更高。事实上，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之前，美国已经尝试从另一个方向向俄罗斯传递压力。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问莫斯科。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拉特克里夫与俄罗斯情报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谈，并敦促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当然，特朗普政府手中还有另外一张牌，制裁。泽连斯基已经敦促美国国会进一步推动针对俄罗斯能源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俄罗斯能源买家的制裁措施。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同时提出了两种可能，一边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的经济合作和潜在收益，另一边则是继续战争可能面对的经济压力。
2: 而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重新启动新一轮外交斡旋，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为是展现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秀，因为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的困境，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其他领域可以有一些能够展示的成果。但是战争不是房地产交易，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只是钱和项目，还有领土安全以及双方都已经付出的巨大人员代价。战争可以谈条件，但不是所有的代价都可以拿来交换。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今天在广州开幕，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在现场的本台记者罗允明。允明你好，目前论坛正在进行哪个环节，以及今年的论坛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和亮点？
4: 好的，雅倩，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呢，今天是正式在广州开幕。现在我们正在大会的现场，现在你看到的呢，就是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开幕仪式部分。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先生呢，现在正在为大会致开幕词。那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今年的大会呢，议程呢全部是集中在一天内举行，是干货满满，将会举行了多场的主题演讲以及圆桌对话，关注呢商界和财经业界特别关心的中国企业出海以及 AI 技术发展与现在的财经、商界、企业投资等等方面的议题。那么今天上午呢，在稍后的时间呢，还会大会呢会发布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并且会举行凤凰之星城市荣誉的发布仪式。那么这个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呢，是由凤凰卫视携手全球知名的品牌评估机构 Brand Finance 共同打造的一个评估报告。那么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跳出了评估一个城市的单一的 GDP 和经济发展的指标，而是关注它的综合竞争力，注重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在今天下午呢，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呢，也会正式举行颁奖典礼。那么这也是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一个传统了。但是今年呢，会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因应时代的发展呢，新增了两个 AI 与企业相关的奖项。那么分别是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和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两大奖项。那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大会和论坛的内容。先把时间交回给雅倩。
1: 好的，谢谢允明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泰国政府15日表示，总理阿努廷将于20日至27日率团出访日本、美国和英国，并且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而访美期间，泰方将重点推动投资、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5: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阿努廷将在日本会见参加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泰国运动员，并主持泰国驻日相关团体会议。英国行程则以资本市场推介为重点，将与机构投资者及主要企业代表会面。访美期间，阿努廷将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计划于24日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还将与多国领导人及高级代表举行会谈。此外，促进泰美经贸交流与合作也是此次访美的重要议程。
6: ในวันที่22กันยายนก็จะมีการพบปะนัก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ขอ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จะมีการกล่าวสุนทรพจน์ต่อ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สหรัฐเพื่อ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นต่อศักยภาพ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ไทยนะครับ 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ขยาย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กับสหรัฐนอกจากนี้แล้วใ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นั้นก็ยังมีการพบปะกับกลุ่มนะครับนักธุรกิจผู้บริหารบริษัท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ชั้นนำขอ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โดยผ่านเครือข่ายองค์กร USABC และ USCC ครับ
5: 与此同时，推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合作，也是此次美国行程的重点。
6: โดยในวันที่23กันยาย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มีกำหนด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ยัง Google พร้อมทั้งโดยมีนายชัยชลบชิดชอบ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ดิจิทัลเพื่อ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สังคมร่วมขับเคลื่อนหารือในประเ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ดิจิทัลแล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พร้อมทั้งเยี่ยมชมนวัตกรรมแล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ของ Google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 AI เชิงปฏิ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โซลูชันดิจิทัลที่สามารถนำมาประยุกต์ใช้ใน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บริการต่างๆได้ครับ
5: 从行程安排可以看出此次访美台方希望推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并转化为更加具体的投资和实际应用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国曼报道
1: 多个法国行业全体包括了警察、能源、高等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在15日举行集会和示威要求政府就通胀、薪资待遇、工作条件、公共服务等问题做出具体回应
7: 当天法国全国警察联盟工会在巴黎香榭里士大街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回应警察在薪资、职业发展、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诉求而在能源行业法国电力和燃气行业员工当天也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政府考虑重新审查面向行业员工的优惠待遇另外由消防员护士学生环保以及动物保护组织在法国经济部前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在2027年预算中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措施包括对最大污染者征税加强森林火灾预防资金投入等而来自高等教育与科研行业人士则提出高等教育和公共研究长期资金不足学习和工作条件不断恶化
8: les budgets ne sont pas à la hauteur des ambitions et des besoins de la recherche. Aujourd'hui, la recherche, c'est les enjeux pour l'ensemble de la société, que ce soit s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ou le numérique, sur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9: Il y en a qui travaillent à côté, mais bon,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eins temps. En plus, avec le chômage, de toute façon, c'est difficile. Voilà. Mais oui, l'inflation, ça rend la vie plus difficile. Les bourses et les APL qui baissent, bah, ça encore pire.
10: 据法媒透露，随着燃油价格的不断上涨，民间已经出现了呼吁再次重启黄背心运动的声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法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的积累，会不会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运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和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加强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我们要谈的是，最近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放缓，为什么还不得不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八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房地产的降幅在收窄，但是国家统计局说，居民消费能力还有待增强。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站上五厘之后继续上涨。美联储这个星期要不要加息，考验的不只是沃什这位联储局主席而已。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他说，跟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要拓展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美国最近在探讨是不是应该放缓对 AI 的发展，而这样的一个探讨当中，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背后就是中国在 AI 领域已经跟美国渐渐的拉近差距，这使得美国的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的政府都非常的紧张。从美国科技企业来说，他们的呼吁虽然是对于美国政府，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跟中国的竞争优势。那么从美国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看起来，上市也是他们一个必然之路。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以 Anthropic 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企业现在并没有放弃要上市，有报道说 Anthropic 可能在10月就会启动 IPO。他们最近呢已经告知了部分的小股东，说公司这个季度经调整之后呢，盈利利润会连续第二季度为正值，缓解投资者对前沿人工智能公司高额现金消耗的担忧，为即将到来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铺平道路。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要上市，媒体认为可能在10月开始说会启动。那么透露说呢， Anthropic 已经选定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这次上市的估值可能会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最近也报道说，他们呢 Anthropic 可能跟影片平台Rumble 的母公司 Rumble Group 签署一项为期6年、总值高达137亿美元的云端算力协议，满足他们旗下的 Cloud Code 等产品的强劲需求。在呼吁放缓 AI 发展的时候， OpenAI 公司他们的 CEO 阿尔特曼不排除说 OpenAI 会因此而延到明年上市。

0: 但是有分析说，阿尔特曼等得起，软银的孙正义可能等不起，因为 OpenAI 如果推迟到明年上市，将使得最大的外部股东软银陷入流动性的困境。软银这个星期到纽约路演，打算发行100到200亿美元的债券，偿还之前为追加投资 OpenAI 所借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彭博估计，软银资金缺口至少有200亿美元，它现有的美元债券收益率已经突破了8.5%，定价接近垃圾级。如果 OpenAI 要搁置今年上市的决定，将把软银这个最大的外部股东推到了信用市场的聚光灯下，也就是风险会不会因此而产生？
1: 就是现在看到了美国这两家啊，我们说 AI 巨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是要抓住这个窗口期来上市。为什么说它有一个很大的窗口期？就是在美国这边是各方的利益驱动他们要尽快实现 IPO。 你看这个 Anthropic 投资的它是这些科技巨企，但那现在这个市场故事还能讲下去，马斯克已经把太空都讲完了，30万亿美元是我能吃到它太空算力。那这个 Anthropic 说呢，未来呢这个地球上有30万亿美元我上市，所以我要吃它，我能估值到2万亿美元。其实就看它原来是5000亿美元，这半年时间就变成2万亿美元了。当然还有更着急的，就是像刚才新闻里面报道说这个软银他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就得去债券市场去融资，融资的利率达到多少？8.5%了。对，这个美国10年期的国债就突破5厘了。所以就是大家都在抢钱啊，抢钱最简单的就是编一个最好的故事，各方都能够接收的，而且拼命往前走的故事，那么赶快把这个 IPO 的钱拿到，拿到以后呢哪管它洪水滔天。所以其实呢对 OpenAI 如果是 Anthropic 上市了，那对 OpenAI 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所以明年这故事怎么讲，大家都看到这个窗口在迅速的关闭。
0: 谢谢文辉。美国科技企业啊呼吁 AI 要放缓发展，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公司还是为了人类？其实大家自己分析也就会越来越清楚。但是这个呼吁啊一时激起千起浪千层浪，使得美国的政界不得不出来回应，不管是美国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共和民主两党，通通要回应。美国政坛激烈辩论 AI 放缓的问题，而现在左翼或右翼的领袖，像是拜登为代表的左翼，右翼的代表是桑德斯，都支持要让 AI 的发展放缓。但特朗普总统说不能踩刹车，他说美国有高智商的总统就足够了。他也说呢，他反对设立 AI 护栏，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做坏事。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人工智能并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或者是护栏，只要他本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特朗普还表示，他们的政府已经阻止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采取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动，并说任何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做法都是一场针对 AI 的病态阴谋。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施加过多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14号早上准备前往堪萨斯州参加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也发表了看法，他说美国民众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特朗普政府确实关注这个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希望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监管。他又提到了中国，万斯说美国目前正跟中国进行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制定监管时必须要考虑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地位。特朗普还没有就此打住，当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洛杉矶有一个 All In 峰会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黄仁勋就开启了免提。特朗普在跟他对话的时候说 AI 的危险论这是个骗局，他把数据中心比作是未来20-30年的石油，说重要性超过了互联网。黄仁勋当场表态赞同，说特朗普总统您说的对，我们绝对不会让 AI 放缓这个事情发生。随后人群中爆出了热烈的掌声。不过这场对话并没有使得英伟达的股价在当天下跌，星期一英伟达的股价也受到 AI 放缓的影响，收盘的收跌了3.4%，影响到相关的科技类股。 中国也非常关注 AI 的风险。我们看一下呢，在最近美国探讨 AI 风险的时候，中国的国安部部长也写了一篇文章，提到 AI 的六大风险。根据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13号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文章，说人工智能具有六大风险，当中包括了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他说，有关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通过制定实体清单、实施技术管制、垄断行业标准、建立闭源生态等等手段，严格限制相关国家引进前沿技术设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割裂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加剧全球智能产业发展失衡。他提到六大风险，包括了第一个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环境，第二颠覆性的升级网络攻防态势，第三规模性放大窃密试验密风险，第四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第五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体系，第六根本性变革军事斗争形态等等。下一回来关注完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公布八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零售销售数据，还有70个城市的房价涨跌幅表现，来看一下。中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加快到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有12.1%。中国八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0.4%，环比下降0.13%，结构出现分化的情况。通讯器材暴增27.3%，领跑全场，汽车下滑18.5%，成为最大的拖累。中国一到八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4%，制造业投资下降2.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9%。从一到八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说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的增强。那么从八月份的固定投资看起来还是下降的。国家统计局表示，不能简单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等等的维度更值得关注。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八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

0: 能保持稳定。
1: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0: 从8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1: 从8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的。那8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0: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曦、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8月份70个城市的楼价表现。路透社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来，70个城市的8月份房价是同比下降3%，这降幅呢也是今年以来降幅最小的。路透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按年下降3%，这是今年以来最慢的降幅。上个月跌了3.2%，按月下降0.1%，上个月也是降了0.1%。而8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表现，一线城市新房价价格环比由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总体收窄。而澎湃新闻报道说，九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10407套，同比上涨27%。据说八户八条的政策红利延续之下，上海楼市成交稳步增长。内地8月28号推出了现房销售等住宅销售制度改革政策。内地的媒体报道，现房销售新政的细则很快就会出台。整体看起来，内地房地产市场还是处在分化修复的阶段。
0: 8月份，内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同样上涨0.1%，其中上海上涨0.3%，深圳上涨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
3: 不管是上海或者是长三角的主要的地区，还是湾区的一些主要的城市以及主要的地区，很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呢，继续会呈现这样一个小幅复苏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需求是在逐步的释放出来，而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会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0: 从同比数据看，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同比降幅也呈现收窄。
3: 从全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来看，要出现这个整体的积极的变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供求关系很明显是需求不足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这个库存是非常高的，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步的加以消化的。
0: 市场认为，部分核心城市出现边际改善，但更多城市的价格仍在调整，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修复压力相对突出。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人行在星期一公布的8月份新增贷款低于市场的预期，对于企业来说有个挑战，就是在出口的时候汇率在波动，人民币最近的升值，据说呢政府也在帮助企业减少汇兑的损失。人行在星期一公布了8月份的数据，显示内地信贷需求仍然疲弱，新增贷款600亿元人民币，按月转跌为升，比去年同期的5900亿元规模缩将近90%。内地银行奉命，据说呢奉命帮助企业减少汇兑损失。损 失，因为今年以来人民币不断

0: 升值，最近更是强到了将近四年来的高位。那么在星期二这天，中间价继续上升，再创超过三年七个月来的高位，报6.767兑一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升28个基点。自然价收盘下跌63个基点，报6.7134，离岸价在6.7160下方。主要是美元汇价最近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而上升。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文章说，面对全球的超级央行周正在陆续有加息这样的压力，中国边等边战边应对，主要是中美经济的这个博弈问题，美国的加息对中国经济都会来一些联动，还有外围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都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一个互动。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包括油价上涨等等，最大的压力可能是对美联储。美联储现在面对的压力，一方面是美国国债收率十年期已经到了5厘的上方，还有美联储如果再加息，对于企业的借贷成本究竟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率创下了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升上了5厘的水平，也就是27年的高位，星期二到了5.03%，也就是几十年来的水平再次高位再次出现，这也使得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曾经跌了300点，收盘收跌了152点。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虽然冲破了5%，但是呢，有一个分析师在今年2月份做出美债收益率会超出5%的这个分析师呢，他认为呢，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会上调到5.2%。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5%的时候，美联储还要加息呢？大摩等机构呢已经认为美联储这个礼拜一定会加息的，但是扎打认为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记者 Nick Timiraos 说，沃什加息没有退路，而如果真的加息，面对特朗普信任的考验等等。所以我们看一下美联储这个礼拜是不是加息，对于美联储主席沃什还有很多人都是个考验。对，
1: 就是这次呢，这个十年期的债息，尽管贝森特用各种方式想把它压下来，但是呢，还是上到的5以上，而且呢，现在看这个上升的压力还在继续。表面上看就是通胀，所以呢，它跟它连带的就是美联储要加息，但是这个是一个纯的经济学的分析，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大家不买美国国债了？所以这个是个核心问题，那就出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挪威主权基金它更改了自己的投资标准，就是原来是在这个投上市公司和这个美国国债这样变现很快的资产，而且它要有一定的收益率的这种平衡当中，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权重就是看你这个国家 GDP 有多少，看你这个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有多少，那一来不是全往美国去了吗？因为美国是后来突然发现美国是用财政赤字给堆出来的，那就不行，所以呢就把它给降下来。但是这再往下就是表明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和欧洲的矛盾在增加。为什么你要拿人家格陵兰岛的主权？那这个北欧国家它有主权基金，肯定不能就老往你这投啊。还有加拿大的矛盾增加，加拿大的主权基金啊、养老基金肯定也不能再往你这投嘛。所以呢，再加上前段时间俄罗斯的这些在这边的投资被冻结，那就引连片的效应，凡是对美国不信任的都开始减少他们对美国国家投资，我觉得这个还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0: 谢谢文辉。美联储从星期二开始议息，现在使得美元汇价也在急速的上涨。来看一下星期二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已经攀到了99.68，日元跌到了155.2下方，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1%，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5%，台湾股市下跌0.77%，香港股市重拾跌势，恒指收盘24667点，下跌1%，国际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62%，主板成交1872亿港元。内地股市普遍受挫，两市成交维持在1.6万亿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3864点，跌0.54%，深成指跌0.72%，创业板指数跌1.15%。所以我们来谈的是最近的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应该要放缓，但是每一个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谈中国，为什么？会
1: 因为呢这里边有三重矛盾的，他没有办法来进行弥合，那为了最快的寻求共识都是拿中国说事，因为中国要上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得往前冲，不能放缓。那么第一重矛盾是在一个社会层面的， 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这个比较左翼的桑德斯，他是参议员，一般他都是提这个左翼的概念。
0: 嗯，
1: 还有呢，原来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的这个叫顾问班农是右翼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就是说，哎，要约束 AI 了，这个不行了。我想这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于远的对于 AI 带来人类的这个相关的冲击，包括失业，包括是不是会毁灭人类，还有呢近的就是在旁边建数据中心不行，影响我的生活，这它又影响我的生活，远的又可以威胁我的生存，为什么我要支持它建呢？这就是美国现在民意。那这个特朗普是没法弥合的，所以他只能说，哎，什么地方建了数据中心，什么地方就繁华，如果不建的话呢，最高兴是谁呢？中国最高兴。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特朗普要支持 AI 快速发展，就担心中国上来，那么跟他最紧的就是万斯。但是就出现了第二个层次的分别，就是不同的不能弥合的，就是一向跟着特朗普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明确表示要对 AI 增加护栏。为什么？因为他是议员，议员就面临选举，尤其是众议员马上总统选举，个个都得选，如果说你这个问题上和选民走到不同的方向了，人家就不选你了。
0: 嗯，
1: 你不但是议长当不上，你连众议员你也当不上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国会那一边就出现了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二个矛盾。那这又没办法回答，怎么办呢？这行政部门又说了，又是中国，对吧？那你就闭嘴吧。然后第三个更深层次的，在团队白宫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主张这个对 AI 约束的就包括贝森特，因为贝森特他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被特朗普任命进来就当了财政部长，对，他也非常清楚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金融的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企业为什么一定要 IPO。 但他也这么讲过了，在金融市场领域来看，不能让中国超过美国 AI， 一旦超过之后金融市场全完了。但是呢，他还是主张要对 AI 进行限制。那另外也有一派就是主张要放宽监管，就特朗普上来之后改变了原来拜登一些做法。因为你过强的监管会抑制 AI 的这个创新。其实还有一层啊，就是AI 公司本身他们也说要放缓。那这个时候呢，万斯就拿了一个特洛伊木马来比喻，他看不懂为什么说这些人要让政府去监管他，你明明你自己放缓就完了嘛，为什么让我们去？所以这里面这一系列矛盾都解决不了，怎么办？那中国说是。
0: 谢谢魏，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0: 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1: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介绍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与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岸融合发展添新助力。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了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膺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那在活动期间呢，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的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了共鸣。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

0: 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社会，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0: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那就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关注，请问这会对沿岸台资企业带来哪些便利？
1: 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其中台湾形象展受到欢迎，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服贸会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需求，坚持专业化、国际化、特色化、市场化的办展方向，有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那服贸会期间呢，台湾的形象展的确受到广泛的欢迎。台湾形象展呢，以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为主题，40余家两岸商协会台资企业参展，期间呢举办了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发布了两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签署了关于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协议和台湾农产品采购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与北京的台资企业协会签署了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为在京台企提供授信融资额度达20亿元人民币，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力。小平。
3: 谢谢夫人。厦门卫视记者。
4: 好，您刚刚看到国台办呢，针对于最近两岸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做了说明。那么其中也提到了关于在服贸会期间，台湾形象展呢是广泛的受到了欢迎，也签署多项协议，为台企的发展也注入了动力。我们稍后还有更多内容提供给您。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战损情况。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0: 寻事实不计，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覺得破天荒，
3: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3: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近期与政府军在交付省交战的视频，据称缴获数十辆装甲车，并且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对也门发动52次空袭，袭击学校等民用设施。而连日来局势升级，也导致了也门境内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
5: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付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付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金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并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寻求埃方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旨在为其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6: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

0: 权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联合国安理会15日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福斯特在会上发言称，胡塞武装对也门局势升级负有全部责任，英国同沙特及也门政府坚定站在一起，重申其有权依据国际法捍卫安全与主权。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瓦德富尔指出，德国与埃及对胡塞武装近期的袭击以及曼德海峡的局势深表关切，强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格什姆岛在16日再传出了多响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爆炸声似乎来自海上。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表示，一艘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了水雷后爆炸起火。现场画面在15号首度曝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显示，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冒起了滚滚浓烟。革命卫队此前表示，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时没有涉事的油轮人员伤亡情况的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则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是通过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卢比奥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经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6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以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朗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在15日提出了弹劾防长赫格塞斯的决议，指控其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战事成本持续攀升，正给美国军备储备、国防部署以及国内经济带来了多重冲击。
0: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另外，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经济成本也在持续走高，战事开支数据迎来新一轮上调。据美国国会山报15日报道，五角大楼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总花费已突破420亿美元，较此前公开数据大幅增加45亿美元。这一最新成本数据由国防部官员8月13日提交国会相关委员会，是7月下旬以来的首次官方更新，远超赫格塞斯7月听证会上公布的375亿美元预估数值，而外媒分析其实际支出或高达1000亿美元。不断膨胀的战争开支进一步引发外界对美国国防体系与国内经济的双重担忧，战事衍生的多重负面影响持续凸显。军备层面，长期大规模弹药消耗导致美军核心弹药库存严重短缺，相关储备补齐工作预计耗时5年，直接削弱美军应对其他潜在冲突的快速响应能力。经济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2027年一季度，国内通胀或抬升0.5%，同时巨额战争支出持续加重联邦财政负担，让本就承压的美国公共债务雪上加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布战事给美军所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了部分弹药出现了战略库存短缺。
3: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 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军十五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有四人死亡。巴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自去年十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联合国方面随后发出警告，关注当地严峻的人道形势及潜在的战争罪行。
0: 据巴勒斯坦方面15日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加沙城南部民用车辆以及加沙城西部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和一名民防工作人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15日表示，加沙多地的流离失所者正面临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他表示，除了持续的空袭威胁，当地安全饮用水急剧短缺，随着冷雨季临近，民众对帐篷、毛毯等物资的需求迫在眉睫。
4: We continue to receive worrying reports of airstrikes and other attacks hitting populated areas, risking even more casualties, damage, and displacement. As we've stressed repeatedly, Palestinians across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must be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s a population living under occupation.
0: 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5日通报称，加沙估计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大规模的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因缺乏重型设备及 DNA 检测工具而极其缓慢。
5: It is estimated that at least 8,000 bodies remain buried under the rubble across the Gaza Strip. Palestinian civil defense teams have recovered over 800 bodies.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a ceasefire in October 2025, despite severe shortages of equipment, fuel, and personnel.
0: 人权高专办强调，大量妇女和儿童遗体的发现凸显了潜在的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战争罪行风险，呼吁必须对相关事件展开有效调查并严格追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报道称，奥贝德是哈马斯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拉法旅指挥官和作战部门负责人，致力于重建哈马斯相关能力，并且推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报道说，奥贝德是在拉法旅前任指挥官沙巴纳被打死之后接任了这一职务。沙巴纳是在2025年5月在一次以军袭击中身亡。此外，据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指出，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贾巴利亚营指挥官巴塔什。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虚拟货币监管立法受挫，冲击加密货币市场。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6: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
8: 见曙，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今天在广州开幕，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论坛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2: 你好，亚倩。
1: 好，若欣是不是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论坛正在进行哪个环节，以及哪些重点议题、核心看点值得我们关注？
2: 好的。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是湾财今天的第一场主题演讲，聚焦中国上市企业如何走好全球市场的这个道路。那企业大规模出海背景下呢，现在对于这个全球资产的跨境流通也是推向了一个热度，所以接下来马上还有一场圆桌会议，会围绕全球财富的流动，重点去观察香港跨境资产现在的投资与管理。那稍后呢，晚些时候还会有成果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这份报告呢，把 AI 人工智能定位为了企业出海现在的核心竞争力。那说到 AI 这个话题呢，在今年也首次成为了凤凰湾财的重点观察议题。AI 这个光鲜亮丽叙事的背后呢，是企业的真实业务营收究竟能够不能支撑得了市场给出的高位的估值呢？在全球这个 AI 热度普遍居高不下的这个时代下呢， AI 不少的相关标的都已经被推到了一个估值的高位，所以接下来还会在下午设置两场圆桌议题，专门针对上述的这个话题去进行讨论。第一个议题就是直指现在的矛盾， AI 企业的增长到底要跑得多快才能追得上它的相关估值呢？还有第二个紧随其后的议题，就是讲 AI 现在的投资浪潮，去辨别真实的 AI 投资机遇到底在哪里。那同时呢，现在凤凰湾财也请到了AI 行业的多位嘉宾，包括知名的学者刘继鹏，还有一二级投资市场的资本管理私募代表等等。那在两场圆桌对话之间呢，还有这个自动驾驶领域的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来分享在自动驾驶领域 AI 人工智能的相关主题演讲。好的，那我们也会稍后为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观点碰撞。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亚倩。
1: 好的，谢谢若欣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众议院15日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所提出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内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而党内高层普遍认为，在正式进行弹劾表决之前，应先展开全面事实调查，包括举行听证会、进行公众活动，以达成广泛的全国共识。另外来看到是，美国虚拟货币监管立法受挫，冲击加密货币市场。美国参议院周二是以49票支持、50票反对，否决推进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建立完整加密货币市场架构以及监管框架。尽管这并不是对法案本身的最终表决，而是决定参议院是否正式开始审议这项立法，但是目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已经不足2个月，而这也意味着法案短期内将被搁置。清晰法案表决的失败，令市场对行业合规路径、资本配置方面的不确定性担忧急剧升温，比特币一度下跌超过半成，失守75,000美元关口。隔夜，美股加密货币相关股票同步走低。 面对美联储有可能加息，英国市场也在关注工党政府和英国央行如何来应对中东冲突推高油价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当地经济学家敦促财政大臣希利向英国央行施压，放缓债券出售计划。也有学者对本台表示，英国乃至欧洲大陆国家能否摆脱长期被美欧贸易协定所捆绑，也是关键。
3: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在17号召开会议，不仅要决定利率水平，还要决定是否暂停或是放缓出售政府债券。这些债券是英国央行在2008年银行业危机后的救市行动中购入的。在过去4年里，英国央行一直通过量化紧缩方式将债券回售给市场。早前已经有当地经济学家敦促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向英国央行施压，放缓债券出售计划，因为这些债券目前价值缩水，出售它们不仅使英国国库已损失数十英镑，还会因为增加市场供应抑制需求并推高债务利率。英国经济眼下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受中东冲突推高油价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影响，英国政府借贷成本目前也已经处于数十年来的高位。英国央行在8月份曾预计，如果利率维持在金融市场预期的水平，央行量化紧缩政策可能导致国库总损失高达1200亿英镑。但希利已经拒绝了内阁内部要求他在制定央行新职权范围时采取强硬态度的呼声。这位财政大臣更倾向于接受英国央行的保证，避免给英国财政部带来额外的损失。有欧美政策关系研究学者对本台表示，伯纳姆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想要在经济上实现脱困，关键也要看如何重新审视与美国的金融和经贸关系。
4: Since 2016, when Trump first became president, there was this view that the Europeans had got an advantageous trade deal, and that was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Trump's second administration really wanted to reverse the.What they saw as the favorable trade deals. And they did so by linking trade to security. And so they, in July of 2025, they threatened Europe with security penalties in Ukraine and elsewhere if they didn't agree to the trade deal. I think you have to see Trump's attacks on, verbal attacks so far on Greenland and on Canada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is.It's an effort to destabilize relations, make Europeans uncomfortable. But again, I think you have to keep your eye on the long-term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ong-term goals are to get the Europeans to spend more on defense, primarily by buying U.S. weapons, and secondly, to offer America a more favorable trade deal.
5: 伯纳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试图安抚国内工商业的焦虑情绪，表示会努力减轻工商界的压力。目前英国工商界普遍担心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会在10月份宣布秋季预算时出台一系列加征商业税上的措施。伯纳姆并没有对外证实哪些商业税项会加征，但暗示市场不需要错误的解读每一项商业税项都会被加征。同时他也表示希望能够加强同欧盟的联系，会在出席10月份的欧盟峰会时着手开启相关的工作。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1: 美伊爆发更加严重的冲突，推动国际油价上周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令市场更加忧虑通胀和利率前景，而且供应干扰很可能会延续到明年。
6: 高盛近日发表的分析师研究估计，波斯湾的总石油出口应该有每天1500万至1600万桶。意味着中东石油出口已经恢复了美伊战事之前出口量的大约2/3。不过英国的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指出，因为要视乎当时情况和有没有袭击油轮事件，每天的出口量可以有很大变化。中东石油出口能够有超预期的恢复，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油轮现在与美国协商，在横渡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发射器进行隐秘航行，避免被认出位置和攻击。有分析师形容，这是历史上最庞大的与美国合作的隐蔽油轮航行行动。不过，国际能源署上周五发表的月报再次下调俄罗斯石油生产的预测数字，跟俄罗斯政府最近预测今年的产量会跌至17年新低相呼应。能源署又估计，由于中东战事结束遥遥无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恢复要到明年才会出现，导致今年石油供应将会减少约6%，相当于每天减少570万桶。 高于上一份报告预计的4%跌幅，供应量只有1.007亿桶。在供应跌幅高于需求跌幅的情形下，全球石油库存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八月减少了

0: 9500万桶，到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解决中东和俄乌战事是重中之重，避免供应进一步收紧。有分析师指出，在今年的能源危机中，中国相对平稳地面对，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业巨头因应国家的要求为能源安全出力。他们指出，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石油、中海油和中国石化投资在国内开采石油的开支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折合约3430亿美元，远高于在海外的560亿美元投资。去年的国内投资金额继续超过3200亿元人民币，成果是石油产量跳升至每天约430万桶，相当于中国从波斯湾的进口量的大约1/10。虽然代价是国内开采成本远高于海外油田，收支平衡的成本约为每桶55美元，远高于美国页岩油的37美元，但却因为产量增加而可以协助中国承受能源危机的冲击，不至于引爆能源价格通胀炸弹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震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in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欢迎回来。经过4年建设，平卢运河16日正式通航。这条被称为世纪工程的水运通道，将使货船更快捷地抵达北部湾入海，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由此加速推动东盟北部湾、成渝、粤港澳跨境产业链深度融合。
7: 平卢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青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从模型到实践，平卢运河在修建过程中已多次打破行业纪录。运河工程体量极大，其土示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的开挖量。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造3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起势枢纽为全球规模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巨大闸门可在1分钟内开启，30秒内关闭，1小时可通行6艘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后，直接形成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方向运距最短、成本更优、效率更高的出海通道。相关数据显示，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到东盟国家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预计到2035年，平陆运河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2050年货运总量将达到1.2亿吨。有分析指出，平陆运河有望助力中国将供应链和生产链加速向东南亚转移，以应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针对中国制造产品不断增加的壁垒。目前，平陆运河沿线已初步形成多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从更大层面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持续推进，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成本效率的制造业中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平陆运河有三大枢纽，如同三级水上电梯，其中马道起时用三级叠河沈水池循环用水，节水超过60%，相当于70个西湖库容量。
4: 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广西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西津库区与终点北部湾海平面之间存在约65米天然水位落差。工程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建设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航运枢纽，通过省水船闸逐级化解落差。船闸就像巨大的水上电梯，船舶进入闸室后关闭人字闸门，通过输水廊道调节水位，使闸室与上游或下游水位齐平，船舶再驶出。马道船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运行时上下游的最大水位落差接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船舶过闸时蓄水或泄水时间可在15分钟，输水系统需把水送入闸室或从闸室内排出。泄水时，闸室先向第一级省水池泄水，再依次向第二级和第三级省水池泄水。进入省水池的水量可在下一次船闸灌水时使用，而这部分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最后开启下闸手主廊道的工作阀门，向下游引航道泄水，打开下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下行过闸过程结束。船闸的灌水过程与泄水过程正相反，先由第三级省水池向闸室灌水，然后第二级省水池和第一级省水池依次向闸室灌水，最后上游引航道向闸室灌水，打开上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快速液压阀门开启仅需1分钟，关闭约30秒。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的省水率达60%以上，依托节水技术，三大枢纽一年的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1: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16日开通后，中国西南地区出海航程将会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显著下降。专家指出，这将推动大宗散货率先的转向新通道，重构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4: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平陆运河在9月16号开通。学者认为，运河开通是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物流格局的一次变革。通航后，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敏感的大宗散货而言，成本优势明显。
8: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4: 面对珠三角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专家认为平陆运河具备绝对成本优势、江海直达优势以及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国家战略的制度性优势。运河开通初期免收船舶过闸费，后续低至1元每总吨次的收费政策也将加速货源引流。
8: 应说同等运距下，比东线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低20%以上，那么这个对大宗和长距离的这些货物啊，它是绝对有竞争的优势的。那么第二个是呢，是江海直达的这个优势。现在我们看5000吨的这种吨级的这个江海直达的船，可以实现江海一体，一次性的这个装卸，就省去了经珠三角多次转运倒运的这些这个成本。
4: 学者也提到，本地货源生态与配套体系仍需不断完善，包括产业基础、公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平陆运河未来会与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与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 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16日早上6点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引力一号此次发射搭载了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创造了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
9: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余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0: 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相隔不到2个月，火箭可靠性、入轨精度与履约能力得到进一步验证，为后续批量商业化发射运营筑牢坚实技术基础。此外，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态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9: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引力一号是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可支持100公斤级卫星1件30星发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将充分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推动经济增长。他同时表示，金砖国家一致支持扩大本币结算，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
10: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应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众。他说，金砖国家是南非加强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重要平台。
11: The stage where we are in the trends of the group is that we should expect BRICS to continue pushing for more coordination in terms of their own economic presence, in terms of what tools we create, what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 not only in the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at sectoral level.
10: 拉马福萨在金砖国家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金砖国家在推动本币结算问题上立场一致，各国央行已就建立相关支付系统展开讨论。他相信各方最终将达成共识，进一步拓展跨境贸易的结算选择。
11: It's not really de-dollarization. For members, it's risk management.The US dollar is seen as a risky asset. And for us,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find ways that for very specific situations that reduces the risks that we have with the US dollar and increases our ability of diversifying the options that we have at our disposal when engag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0: 南非希望金砖合作不仅聚焦经济领域，也进一步加强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分析人士认为，金砖合作下一步必须从政策共识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成果。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罗马尼亚大批牧羊人和农民15日举行示威，其后演变成了警民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拘留。数千名牧羊人和农民在首都布加勒斯特集会示威，防暴警察释放催泪瓦斯，试图驱散人群，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期间有多人被警方拘留。示威者原本在政府总部外进行和平示威，他们高喊口号，并且挥舞罗马尼亚国旗，抗议欧盟实施的牲畜出口禁令，认为相关禁令影响他们的生计。由于罗马尼亚部分地区爆发山羊痘和绵羊痘疫情，因此欧盟对罗马尼亚牲畜实施了出口限制。日本派出自卫队运输舰和直升机前往印尼，以帮助扑灭近来肆虐当地的野火，而这也是自卫队首度赴海外执行灭火任务。 本次行动的地点是位于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日方出动海上自卫队运输舰国东号，搭载三架 CH-47 支努干大型直升机以及批量的救援装备物资。国东号10号已经抵达加里曼丹岛西部港口，自卫队13日则与印尼当地的主管机关展开协调与部署。行动原定在当天开展，但是受到了

0: 火浓烟导致能见度极差的影响而稍作延后。本次灭火任务预计持续大约一周，自卫队将会操作直升机吊挂大型水桶汲取河水，以空中洒水的方式来协助扑灭森林大火。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肯定要见过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3: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8: Yes, vamos.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一起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香港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一起来看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香港立法会，香港
1: 行政长官、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团队成员进入香港立法会现场的画面。李家超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各位议员、各位官员，早上好。行政长官会先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特区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我今天正式向大家公布，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这一个安排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帮助大家同时参阅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更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把蓝图转换成为政策措施向前推进。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从今年二月我宣布制定五年规划开始，政府马不停蹄的工作，立法会也全力响应。为此，我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五月底向政府提交了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内容充实，提供宝贵的贡献。我衷心地感谢各个议员的工作和支持，我感谢社会大众支持制定五年规划。在咨询期间，我们收到了超过17000份意见，我感谢每一位的宝贵意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共7篇，28章，共约6万字。这7篇的主题是：第一，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二，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七，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我在这里向大家扼要地介绍五年规划的内容。第一篇，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过去五年的“十四五”时期，在2019年，香港发生了港版颜色革命，黑暴次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无辜市民被袭击，设施被焚烧破坏，社会动荡不安。感谢中央果断出手，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特区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政府和各位，整个特区共同光荣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实践了26年8个多月未履行的限制责任。香港得以全力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五年的“十五五”时期，香港发展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香港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极容易受到影响。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十五五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的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第二篇，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要确保香港长期繁荣永稳定，必须发挥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有助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等，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有力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国际为定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

0: 均衡
1: 和
0: 风
1: 专
0: 险
1: 项
0: 管
1: 风
0: 理，
1: 险
0: 创
1: 管
0: 造
1: 理
0: 动力，
1: 枢纽功能，
0: 优化证券市场
1: 优
0: 效
1: 化
0: 率，
1: 证券市场效
0: 支
1: 能，
0: 持
1: 支
0: 行业
1: 持
0: 龙
1: 行
0: 头
1: 业龙
0: 及
1: 头
0: 优质
1: 和
0: 三
1: 优
0: 类
1: 质
0: 产
1: 新
0: 品
1: 兴
0: 成
1: 产
0: 功
1: 业
0: 上市，
1: 赴港上
0: 扩
1: 市，
0: 充
1: 扩
0: 我
1: 充
0: 们
1: 互联互
0: 推
1: 通，
0: 动
1: 推
0: “一
1: 动
0: 带一路”
1: 和"
0: 国
1: 一带
0: 家
1: 一
0: 及
1: 路"国
0: 全
1: 家
0: 球
1: 和
0: 南方
1: 全
0: 等
1: 球
0: 三
1: 南
0: 类
1: 方
0: 经
1: 等
0: 济体
1: 新
0: 的
1: 兴
0: 合
1: 经
0: 作，
1: 济体的合作，
0: 优化国
1: 优
0: 际
1: 化
0: 债
1: 国
0: 券
1: 际
0: 市场，
1: 债券市场。
0: 推进固定收
1: 推
0: 益
1: 动固
0: 与
1: 定
0: 货
1: 收
0: 币
1: 益与
0: 基
1: 货
0: 础
1: 币基
0: 设施
1: 础
0: 建设，
1: 设施建设，
0: 完善
1: 完
0: 债券
1: 善
0: 通、
1: 债
0: 港
1: 券
0: 向通，
1: 通南向
0: 推
1: 通，
0: 动内地
1: 推
0: 机
1: 动
0: 构
1: 内
0: 投
1: 地
0: 资
1: 机
0: 香
1: 构
0: 港
1: 投
0: 债
1: 资
0: 券，
1: 香港债券，
0: 推动
1: 推
0: 数
1: 动
0: 字债券，
1: 数字债券，
0: 吸引内地
1: 吸引
0: 及
1: 内
0: 国
1: 地
0: 际金
1: 和
0: 融
1: 国
0: 机
1: 际金
0: 构
1: 融机
0: 在香
1: 构
0: 港
1: 在
0: 设
1: 香港
0: 立
1: 设立
0: 总
1: 区域总
0: 部、
1: 部
0: 办事处，
1: 或者是办公
0: 支持
1: 室，支
0: 亚投
1: 持
0: 行等
1: 亚
0: 多
1: 投
0: 边
1: 行
0: 开
1: 等
0: 发
1: 多
0: 机
1: 边
0: 构，
1: 开发机
0: 利
1: 构，
0: 用香港
1: 利用
0: 融资、
1: 香港
0: 发
1: 融
0: 债、
1: 资
0: 投
1: 发
0: 资、
1: 债投资
0: 财务管
1: 和
0: 理等。
1: 财务管理等等，
0: 构建大
1: 构
0: 宗商
1: 建
0: 品
1: 大
0: 交
1: 宗
0: 易
1: 商
0: 生
1: 品
0: 态
1: 交
0: 圈，
1: 易生态圈，
0: 以黄金为
1: 以
0: 切
1: 黄
0: 入
1: 金
0: 点，
1: 为切入点，全面推
0: 全面推
1: 动
0: 动
1: 黄
0: 黄
1: 金
0: 金
1: 交
0: 相
1: 易
0: 关清
1: 相
0: 算系
1: 关
0: 统
1: 清算系统
0: 安全、
1: 畅
0: 公开
1: 纯，
0: 同埋基
1: 供
0: 础
1: 给
0: 建设
1: 和
0: 的
1: 基础
0: 系统
1: 建
0: 发
1: 设
0: 展，
1: 协同发展，
0: 探讨
1: 探
0: 人民
1: 讨
0: 币、
1: 人民
0: 计算
1: 币
0: 黄
1: 计
0: 金、
1: 算黄
0: 大宗
1: 金、
0: 商品
1: 大
0: 市
1: 宗
0: 场，
1: 商品市场，
0: 加强同
1: 加强
0: 上海
1: 和
0: 黄
1: 上
0: 金
1: 海
0: 交易
1: 黄金
0: 所、
1: 交易
0: 同
1: 所
0: 上海
1: 和
0: 期
1: 上
0: 货交
1: 海
0: 易
1: 期
0: 所
1: 货
0: 等
1: 交易
0: 内
1: 所
0: 地
1: 等
0: 的交
1: 内
0: 易
1: 地
0: 所合
1: 的
0: 作，
1: 交易所合作。
0: 发挥香港在伦
1: 发挥
0: 敦
1: 香港在伦
0: 金
1: 敦
0: 属交易
1: 金属
0: 所、
1: 交易
0: 全
1: 所、
0: 球
1: 全
0: 仓
1: 球
0: 库网
1: 仓
0: 络
1: 库
0: 的
1: 网
0: 优势，
1: 仓库
0: 带
1: 网络
0: 动
1: 的优
0: 大
1: 势，
0: 宗
1: 带
0: 商
1: 动
0: 品
1: 大
0: 交
1: 宗
0: 易、
1: 商品
0: 风
1: 交
0: 险
1: 易、
0: 管理、
1: 风险管
0: 融
1: 理、
0: 资等
1: 融资等业务，
0: 丰富人
1: 丰
0: 民
1: 富
0: 币、
1: 人民
0: 大宗
1: 币、
0: 商品
1: 大宗
0: 存
1: 商
0: 托、
1: 品、
0: 存
1: 期
0: 储、
1: 货、
0: 金
1: 期
0: 融，
1: 权品种，
0: 加强金融
1: 加
0: 风
1: 强
0: 险
1: 金
0: 防
1: 融
0: 范，
1: 风险防范，
0: 加强重
1: 加
0: 点
1: 强
0: 领域
1: 重点
0: 风
1: 领
0: 险
1: 域
0: 监
1: 风
0: 测，
1: 险监测。
0: 健全基
1: 健
0: 础设
1: 全
0: 施
1: 基础
0: 同
1: 设
0: 数据
1: 施
0: 安
1: 和
0: 全
1: 数
0: 保
1: 据
0: 障
1: 安
0: 体
1: 全
0: 系，
1: 保障体系，
0: 巩固网络
1: 巩
0: 安
1: 固
0: 全、
1: 网络安
0: 金
1: 全、
0: 融科
1: 金
0: 技
1: 融
0: 监
1: 科技
0: 管
1: 监
0: 反
1: 管
0: 洗钱
1: 和
0: 能力、
1: 反洗黑钱能力，
0: 国际
1: 国
0: 航运
1: 际
0: 中
1: 航
0: 心
1: 运
0: 和
1: 中心
0: 航空枢
1: 和
0: 纽，
1: 航空枢纽，
0: 推进
1: 推
0: 航运
1: 进
0: 数
1: 航
0: 字
1: 运
0: 化、
1: 业数字
0: 绿色
1: 化、
0: 转型，
1: 绿色转型，
0: 释放
1: 释
0: 港
1: 放
0: 口社
1: 港
0: 区
1: 口
0: 系
1: 社
0: 统
1: 区
0: 的
1: 系
0: 发
1: 统
0: 展前
1: 的发展潜能，
0: 景，
1: 提
0: 提供
1: 供
0: 一站式
1: 一站
0: 海
1: 式
0: 陆空
1: 海
0: 流、
1: 陆空物流
0: 供应链
1: 和
0: 数
1: 供
0: 据
1: 应链数
0: 同一
1: 据
0: 单
1: 和
0: 多部等
1: 一
0: 增
1: 单
0: 值
1: 多
0: 服
1: 部
0: 务，
1: 等增增
0: 加
1: 值
0: 快
1: 服
0: 经
1: 务，
0: 济
1: 加快
0: 绿色
1: 建设
0: 全
1: 绿
0: 球
1: 色
0: 能
1: 船
0: 源
1: 用
0: 家
1: 燃
0: 居
1: 料
0: 和
1: 加
0: 贸易
1: 注
0: 中心，
1: 和贸易中心，
0: 构建以香
1: 构
0: 港
1: 建
0: 为
1: 以
0: 中心
1: 香港
0: 的
1: 为
0: 绿
1: 中
0: 色
1: 心的
0: 能源
1: 绿
0: 走
1: 色
0: 廊，
1: 能源走廊，
0: 搭建
1: 达
0: 华
1: 至
0: 南
1: 华
0: 生
1: 南
0: 产体
1: 生
0: 系、
1: 产储存。
0: 华南
1: 华
0: 生
1: 南
0: 产
1: 生
0: 体系、
1: 产储
0: 香
1: 运、
0: 港家
1: 香
0: 居
1: 港
0: 能源
1: 家住贸
0: 服务
1: 易
0: 全
1: 服务
0: 全
1: 全
0: 球
1: 球
0: 发
1: 船
0: 展，
1: 舶的新格局，
0: 发展香港成
1: 发
0: 为
1: 展香港
0: 华
1: 成为华
0: 南
1: 南
0: 冷链国
1: 冷
0: 际
1: 链
0: 贸
1: 国
0: 易
1: 际
0: 中
1: 贸易
0: 心，
1: 中心，
0: 持续深
1: 持
0: 耕
1: 续
0: 建
1: 深
0: 设
1: 耕
0: 天
1: 建
0: 然气
1: 设
0: 矿、
1: 海
0: 立
1: 建
0: 体
1: 设
0: 多式
1: 立
0: 联
1: 体
0: 运
1: 多式
0: 体系，
1: 联运体系，
0: 参与建设
1: 参与
0: 粤港
1: 建
0: 澳
1: 设
0: 大
1: 粤
0: 湾
1: 港澳
0: 区、
1: 大湾
0: 世
1: 区、
0: 界级
1: 世界
0: 港口
1: 级港口群。
0: 构建高增
1: 构
0: 值
1: 建高增
0: 海
1: 值
0: 运服
1: 海
0: 务
1: 运
0: 生
1: 服
0: 态
1: 务
0: 圈，
1: 生态圈，
0: 强化高增
1: 强
0: 值
1: 化
0: 海
1: 高
0: 运
1: 增
0: 政
1: 值
0: 策，
1: 海运服务，
0: 优化
1: 优
0: 船舶
1: 化
0: 注
1: 船
0: 册
1: 舶
0: 制
1: 注
0: 度，
1: 册制度，
0: 发
1: 发
0: 挥
1: 挥
0: 管
1: 船舶管
0: 理、
1: 理、
0: 航运融
1: 航
0: 资、
1: 运融
0: 海事
1: 资、
0: 保
1: 海
0: 险、
1: 事保险、
0: 海事仲裁
1: 海
0: 等
1: 事仲裁
0: 海运服务
1: 等海
0: 的
1: 运
0: 优
1: 服务
0: 势，
1: 业的优势，
0: 建立人
1: 建
0: 才
1: 立
0: 库，
1: 人才库，落实大宗商品贸易
0: 贸
1: 伴随优惠安排。
0: 易安排，提升国
1: 提
0: 际
1: 升国
0: 航空
1: 际
0: 枢纽
1: 航
0: 地位，
1: 空枢纽地位，
0: 持续开拓新
1: 持
0: 航
1: 续
0: 线，
1: 开拓新航
0: 商
1: 线，
0: 讨订立
1: 商
0: 新
1: 讨
0: 的
1: 订立
0: 民
1: 新
0: 航
1: 的
0: 协议，
1: 民
0: 或
1: 航
0: 者
1: 协议，
0: 扩
1: 或者是扩展航权，
0: 展
1: 发
0: 新
1: 展
0: 增长
1: 新
0: 的
1: 增
0: 地
1: 长
0: 区，
1: 的地
0: 推
1: 区，
0: 进机场
1: 推进
0: 城
1: 机
0: 市
1: 场
0: 发
1: 城
0: 展，
1: 市发展，
0: 带动
1: 带
0: 高端
1: 动
0: 商业
1: 高端
0: 和
1: 商
0: 旅
1: 业
0: 游活动，
1: 和旅游活
0: 强
1: 动，
0: 化机
1: 强
0: 场
1: 化机
0: 中
1: 场
0: 转吸
1: 中
0: 引。
1: 转吸引力。
0: 深度参
1: 深
0: 与
1: 度
0: 国家
1: 参与
0: 航
1: 国
0: 空
1: 家
0: 网络
1: 航
0: 发
1: 空
0: 展，
1: 网络发展，
0: 加强
1: 加
0: 粤
1: 强
0: 港澳
1: 粤
0: 大
1: 港
0: 湾
1: 澳大
0: 区
1: 湾区
0: 机场
1: 自内机场
0: 在
1: 群
0: 运作协
1: 在
0: 调、
1: 运作协
0: 空
1: 调、
0: 域优
1: 空
0: 化、
1: 运优
0: 多
1: 化、
0: 式联
1: 多
0: 运
1: 式
0: 等
1: 联
0: 方面合
1: 运
0: 作，
1: 等方面的合作，
0: 打造
1: 打
0: 新型
1: 造
0: 航空
1: 新型
0: 产
1: 航
0: 业
1: 空
0: 生
1: 产
0: 态
1: 业
0: 链，
1: 生态圈，
0: 构建飞
1: 构
0: 机
1: 建
0: 部
1: 飞
0: 件
1: 机
0: 处
1: 部
0: 理
1: 件处
0: 及
1: 理
0: 交易
1: 和
0: 产业
1: 交
0: 生
1: 易
0: 态
1: 产
0: 链，
1: 业生态系统，
0: 形成
1: 形
0: 前
1: 成。
0: 店后
1: 前
0: 厂、
1: 店后
0: 飞机
1: 厂、
0: 部
1: 飞
0: 件、
1: 机部
0: 产业
1: 件、
0: 集
1: 产
0: 团
1: 业集
0: 同亚
1: 群
0: 洲
1: 和
0: 首个
1: 亚
0: 飞机
1: 洲
0: 部
1: 首
0: 件
1: 个飞
0: 处
1: 机部
0: 理
1: 件处
0: 中
1: 理和
0: 心，
1: 交易中心，
0: 参与国产飞机研制，
2: 参与国产的飞机，
0: 推动
2: 研制等工作，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SAF 产业链，包括在香港新建混合设施。 打造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制定落实发展低空经济

0: 规划行动纲领，健全规管框架标准制定基础建设等，打造低空经济出海示范合规基地，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发展，拓展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应用场景，形成低空跨境物流网络，推出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支持科研和人才培育，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飞行器、非传统航空器制定相关法律，完善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推进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建设，持续优化金珠港飞，加强航空物流和电商联动，国际贸易中心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和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署和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的推广，采取优惠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引进不同企业在香港设立、管理离岸贸易和供应链的区域或国际总部和财资中心，壮大总部经济和推广香港家族办公室，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引导内地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增值专业企业服务，建设海外企业透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和内地企业经过香港出海的双向服务平台，强化会展业双向平台的功能，发挥国际展示厅功能，发展和巩固国际会展之都的地位，推进 CIPA 全面升级，争取进一步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数字治理等规则标准互认，数字贸易，加快贸易文件电子化，扩大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进出口，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品牌出海，鼓励中小企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应用新兴技术，建立电商供应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国际高端人才集居高地，建成立足大湾区辐射全国连通世界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科创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系，瞄准国家策略科技领域，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微电子、新能源以及先进制造及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加大创新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在2030年后达到3%，扩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海洋探索等领域的应用，全面推进微电子产业链的拓展， 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及 Inno Hong Kong 平台等优势资源，推进建设三大创科园区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科学园和数码港，实施河套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高质量发展，促进跨境流动，推进建设五大研发机构，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香港微电子研发院、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以及生命健康研发院，提升香港创新创科体系效能、新型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如食品加工、精密制造等基础的同时，推动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壮大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微电子、先进制造等，加快培育航天科技、海洋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产业化的发展，为下一轮的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力，布局未来产业如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的应用场景，建设首个在香港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微电子研发院为基础，构建微电子生态圈，全面的推进人工智能加，提升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有序加速自动驾驶无人化规模化的发展，尽快地达至商业营运，建设医疗创新体系，深化药械监管改革，实现第一层审批，建立自主药械审评审批的能力，加快创新药上市使用，强化中成药注册，改革医疗器械的规管，建设临床试验基础设施和数码化的平台，发挥真实世界数据优势，推动成为亚洲首选的早期临床试验中心和全球顶尖的医疗创新转化基地，深化河套临床研究一所一中心创新协同，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与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技园区、跨学科的合作，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和政策研究、技术转移与产业化、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等的核心职能，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强化院校、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做大做强优势特色学科，培育发展新兴学科和跨学科，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掘选拔培养机制，更好地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支持国际学校体系的发展，吸引各地人才扎根香港，发挥国际化优势， 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解决争议服务，强化大湾区法治保障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专利制度，以促进创新发展，为重点技术领域的原授专利申请提供更多便利安排，提升原授专利自主审查能力，探索知识产权融资模式，成立知识产权学院，培育人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香港特色文化内涵，强化品牌盛世推广和非遗保护，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和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西九文化区持续发展，发挥优势，并助力建设文艺创意产业链，推进文创产业的合作，开拓境外市场，推动香港电影发展，强化国际艺术品交易平台的角色，完善文创人才库，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发展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支持推行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推动体育加盛世的发展，深化文化体育和旅游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发展游艇经济，推进停泊设施的发展，提供更多游艇的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促进延伸行程到大湾区和其他省市，加强穆斯林友善设施和提升服务质量。第三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使命，把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北都大学城，加快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将香港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结合发展，与海内外知名院校以灵活创新的模式合办顶尖课程，组建联合学院和实验室，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更加积极吸引国际知名院校或一流科研机构进驻，积极举办及参与国际专上教育活动， 利用香港专上教育界国际化的优势，汇聚本地和国际的教育翘楚，共同探讨专上教育的重要议题和最新趋势，引领全球教育交流，同时支持院校在科研合作、学生交流、人才培育等范畴加强国际交流和联系，进一步提升香港专上教育的国际地位。
1: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新田大学城，位于新田科技城和流潭围新发展区；洪水桥大学城，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还有达古岭大学城，位于达古岭新发展区，全称新界北新市镇。各大学城以其独特的地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串联毗邻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总面积扩容到超过1000公顷。在现有基础之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新田科技城会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做定位，成为未来香港创科产业发展的新创地带。在未来5年，推进新田大学城的基础建设，启动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和综合医教研学院，同时联动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支持本地院校和海内外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并举办课程、建设联合实验室等科研设施，布局国家级科研平台。洪水桥大学城以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作为定位，发展多元产业，包括高端专业服务的商业楼面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配套，推动智能化生产的洪水桥产业园，多元用途的企业和科技园用地，流浮山的数码科技枢纽，以及元朗创新园内的微电子中心，还有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的研发设施，再加上将于元朗南所构建的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区，集中力量优先于洪水桥大学城发展，推进旗舰校园建设。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也预期在2030年启用，配合洪水桥大学城设施和社群有序陆续进驻。达古岭大学城将融入艺术和蓝绿发展元素，并预留战略发展空间做未来发展需要，由2030年开始陆续产出用地，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传统产业和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区内院校和产业对接，加速成果商业化，统筹推进北都大学城发展，主动牵头推动进驻专上院校，细化落实具体方案， 协调政府、专升院校以及社会多元投入。在财政安排方面，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等，赋予全力支持专升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充分听取各专上院校的意见的基础上，考虑专上院校自身的情况和你布局的特色学科，适当分配用地和给专上院校建设新校区，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支持，加快。

建设学生宿舍等等具体配套设施，并采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推进宿舍建设，增加数位供应，并持续提升住宿标准，优化现有学生宿舍管理机制，让学生有更好的住宿配套。产学研协同体系，推进河套深港新港科技城的发展区、香港园区的建设，集中开发、集中进驻，尽快达至创科产业，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加大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建设概念验证、综实验证等平台。沙岭数据园区将会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元素，如算力等等，提供重要的支持，打造香港成为区域先进数据及算力枢纽。在大沽岭建设供应链配套设施，支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型工业发展，包括现代物流、食品产业、鲜活食品供应和绿色环境产业、先进建造业等等。推进建设洪水桥、下村和流浮山新发展区，成为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业和智能化生产和数字科技枢纽，和毗邻的前海合作区和南沙高新科技聚集区协同发展，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订立北都发展条例，采用多元开发的模式，加快空间输出，成立产业园区公司，采用双信封制招标模式，带动综合开发，允许低密度设施先行发展，带动人流和收益之后落实长远大型发展，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效能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的土地，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当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完善本地和跨境运输基建的对接，坚持基建先行发展，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和北都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都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完善区内公共服务、社区配套和文化及体育设施规划，建设多元艺术文化设施。第四篇，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以河套深港科技城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为重心，强化和大湾区的战略对接。

0: 促进创科要素跨境流通，推动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转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应用。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以构建新兴和未来产业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巩固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领先地位，结合大湾区生产能力，加强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等等建筑供应链配备的技术联合攻关，打造大湾区成为建筑科技和建造中心，推动港粤两地深化氢能发展合作和交流，探讨港粤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卫星数据应用、航天科普和航天文旅等的合作，设施硬联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开展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延伸的研究，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推动和大湾区算力设施互联互通，布局超大规模计算集群，建设算力出海合作枢纽，加强绿资报告合作规则机制软联通，促进大湾区之内专业资格互认，建立大湾区建造业技术水平共同标准，将香港工程标准和管理模式引入大湾区，鼓励更多香港法律人才参加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推动仲裁制度优势互补，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平台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加强内地和香港医疗人才联动，以深港医学专科培训中心为切入点，构建深港联动、湾区融合的专科培训新格局，打造大湾区事务的先进标准，内地涉税事务的先进科技在香港进行综合和转化应用，助力技术和企业走出去，积极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涵盖更多产品和服务，助力香港在大湾区开拓市场，跨境流动便利化，完善跨境人流便利措施，优化口岸布局和提升通关效率，推动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的建设，加大对跨境货运口岸的扩能升级和智能化投入，巩固香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角色，促进更多港厂食品输往内地和享有通关便利，助力香港成为内地食品企业外销商品的窗口，推进跨境自动驾驶发展，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深化和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深化跨境黄金加工贸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和绿色金融生态圈发展，完善跨境民生金融服务，推动跨境数据治理协作和跨境数据流动便利化，促进数据流动使用，扩大跨境病例数据互通，
1: 人员心连通，加强高等院校在大湾区内的合作，拓展青年在大湾区发展事业的空间，促进大湾区内人才交流，构建跨境医疗网络，加强跨境医疗协作，促进跨境医疗数

0: 据要素流动，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优化跨境养老服务的衔接，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进一步完善跨境现金援助安排，扩大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提升大湾区生物多样化，深化大湾区资源循环协作，推行无废湾区，打造人文湾区，加强大湾区旅游合作，推出一程多站行程，善用大湾区体育场地资源，共同举办大型体育联赛，推动体育旅游，加强文化交流，传承粤剧和岭南特色，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扩大以前海为香港建筑工程管理制度试点平台，深化两地在法律服务、仲裁调解等专业的精准对接和制度化合作，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等不同政策机遇，透过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继续发展好大豆离岸现货市场，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作用，推动与南沙在航运的互惠合作，支持香港海运服务业为南沙提供专业海运服务，参与南沙重点项目的建设和营运，推动跨境职业资格互认，便利专业人才流动，鼓励青年在南沙创业就业，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和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强化专业协作、市场互通、人才交流，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的交流机制，支持香港企业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深化与和内地在人文、青年还有专业方面的交流，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学生交流，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国际城市的优地位，深化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支持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工作，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或区域总部，举办更多区域和全球性的会议和论坛，透过香港的国际艺术展览、文化节庆、剧场表演和电影以及音乐平台，系统性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弘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支持国家透过香港的国际平台展示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包括铁路标准、低空经济标准、中医药标准、国家医院认证标准、绿氢和低碳氢的标准以及认证制度，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资源和经验，汇聚资金、企业项目、人才、技术以及规则标准，成为一带一路首选合作伙伴和多边合作枢纽，提供融资、项目管理以及风险管理服务，参与 丝路、海运和空中丝绸之路的建设，加强在港口营运、海运服务以及航空客货运方面的合作，建设绿色国际合作枢纽，积极参加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和科技创新部长会议。第五篇，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提升民生福祉啊，是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民生改善则带动社会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挑战，持续的完善。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了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内容聚焦七个理念、五个目标，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同时让香港和内地深化合作，发挥双向桥梁的作用，全面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与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有关的内容，稍后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踪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

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香港特首正式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
0: 胡塞武装袭击也门军队，沙特首次针对麦加发布了安全警报。
1: 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晚上好，我是阿翔。一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伙伴、好朋友。而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0: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进一步来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是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2: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15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5年规划有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5年规划提到了，在14-15时期，在中央的领导和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实现从由乱到治走向了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15时期，香港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新出的规划呢，共有7篇，有28章，大约有6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4大中心人才齐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李家超之后也会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
1: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就提到，要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的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也强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国际为定位，
3: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實體經濟，鞏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驅動更多國際和內地家族資本和長期資金落戶香港

0: 擴大業務。
1: 好，现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在香港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贴到香港最新现场来看。
2: 按机制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确保最低新工人的薪金增幅可以追上通胀，在经济表现较佳的时候可以分享经济成果，加强协商机制，深化劳工的有效沟通，深化职安健文化，积极应用创新科技提升职安健管理和监管效能，研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巡查和执法，为业界研发相关职安健科技产品提供法规专业意见，便利引入相关的产品以改善业界安全表现，共建丰盛乐龄社会，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增加长者社区服务券和院舍照顾服务券，统称长者券的数量，将政府新建的长者福利设施处所交由业界自主营运，加强推展鼓励在新市镇发展物业当中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计划，进一步优化跨境养老配套。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在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更多最新现场呢，立刻连线就在香港立法会现场采访的记者陈其曼来掌握。
3: 好，其曼，文案这一份五年规划因为很长，所以还在宣读，到底有什么样的重点呢？
4: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内，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在会议厅内宣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的施政报告。那么这两份文件呢，总计是有超过10万字，所以李家超呢是精简的介绍核心内容，预计用2到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其实在过去3个月啊，我们也一直知道呢，香港社会各界对这两份文件可以说是关注讨论不断。那我在期间呢也总结了几个大家比较主要聚焦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五年规划到底是讲什么，讲了什么。那么随着时间来到今天这个揭晓日呢，我们也知道到了五年规划是分为主要有6大范畴，其中第一个是要继续去强化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第二个是发挥国际化优势，第三个是要深化大湾区建设，第四个是要去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五个是要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第六个范畴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而其中啊，我们看到在北都建设方面呢，还很创新的提出了1城5元素这样一个发展模式，也就是呢要以城区概念来建设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以及是城市建设这5个元素去实现一个一体化的发展。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还有，既然我们其实香港一年一度都会有行政长官去发布一份新的施政报告，那为什么香港还需要有一份五年规划呢？其实这个问题啊，过往不少公共政策专家都有指出过，香港其实一直以来呢都缺乏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这就导致虽然特区政府的施政方向呢是比较灵活，但是呢也容易去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例如管制班子的换届啊，或者是外围的政治波动等等。那么有了五年规划之后呢，等于就是确立了一些长期不会变的发展方向，这样呢就可以有效地抵御掉这些短期的波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和施政报告互相结合，去形成一个2层式的治理架构。那还有一个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问题啊，那既然我们现在很明确是有2份文件了，为什么不能够择日分别去公布呢？而这一点呢，其实行政长官李家超呢早前他本人也已经解释过了，选择同日去公布这2份文件，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呢是有一个一脉相承，是息息相关的关系。五年规划呢，它是香港未来5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蓝图，它是前瞻性策略性以及是方向性的一个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呢，则是去落实五年规划的一个可以说是执行性，是一个实操性的文件，是一份年度的报告。所以呢，同日发布这2份文件呢，也是有助于市民可以同时的参阅，可以更好的去深刻的了解。

0: 长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首份五年规划呢，有它的里程碑意义。那这首先就表示呢，特区政府要摆脱过去积极不干预这个心态，转为一个奋发有为，能够推动改革创新的政府。这方面来讲呢，对香港治理来讲呢，起到很大的改变。第二就是呢，就是特区政府啊，要推动香港产业多元化，让香港产业不再局限于过去一些传统产业，希望推动创新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同时希望这些创新产业呢，能够反过来提升我们传统产业这个竞争力。第三点就是呢。接着这五年规划呢，让这个特区政府现在和将来呢，都会从更长远的这个战略角度来处理香港这个发展问题，为这个投资者，为各方面人才呢，提供一个政策稳定性，让他们呢愿意到香港来做长远的投资和发展。另外一点就是，当然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呢，现在就用来对接和服务这个国家五年规划，也就是说，现在五年规划变成这国家五年规划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让香港可以能够在中央支持下更好的发展自己，同时又可以利用香港独特优势为国家发展服务，以达到这个香港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这种情况。就这几个方面，应该说就是这个。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它这个历史意义。
1: 好，我们也期待这一份五年规划将会带来给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非常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表示会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平台。
2: 以色列据报是向沙特提供情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聚焦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15号发布了近期和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据称缴获有数十辆的装甲车，并且导致275名的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者被俘。
1: 胡塞武装当天也说，沙特在过去的一天里头对也门发动了52次的空袭，袭击学校等民用设施。连日以来的局势升级也导致也门境内导致了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
2: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夫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告。

0: 报。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金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寻求埃方的支持。
2: 而且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在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的会谈，目的就要为其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援，而英国也同意要派遣军事顾问以协助沙特。
1: 此外，现在有一架的伊朗政府飞机15号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已经到访，试图要缓解也门局势。
3: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呼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15号表示，沙特受袭的东向西输油管预计这几天就能够恢复运行，不过现在有分析认为，全面修复该条管道可能需要花费数个月时间，也使得市场可能面临严重的石油供应缺口，而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还在持续，国际油价在周3出现了高位震荡。沙特输油管道在遭遇遇袭之后依旧处于停运状态，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早前再度上探到每桶油110美元的关口，但是美国截至9月11号的当周的原油库存意外增加超过有700万桶，对油价上行构成压力，而布油价格随后又回落到了每桶油108块美元附近震荡。随着现在中东的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在上升，美国的原油对于亚洲买家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凸显，推升了航运的费用。 中，数据显示了截至到周二为止，就有一艘超大型的油轮要将200万桶原油从美国的墨西哥湾要运往中国的费用，目前已经攀升到大约是要达到了4480万美元，也较上日跳升接近在1.5成左右，这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1: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戈什姆岛16号再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响，而伊朗媒体就报道爆炸声似乎是来自于海上。而另外一方面，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就表示了一艘的油轮试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的时候误触水雷之后爆炸起火，现场画面15号也首度曝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影像就显示名为阿尔加亚油轮它冒起了滚滚浓烟，而革命卫队之前表示事发之后相关方都尝试要控制火势，但最后没有办法成功。目前暂时没有涉事的油轮人员伤亡的情况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前就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
2: 来关注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5号与阿曼外交大臣波塞伊迪通电话，就在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卢比奥就重申了美国致力于要维护霍姆斯海峡的自由通行。
1: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现在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经与海湾国家军方的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4: 据美国阿克西。

0: 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 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
1: 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战火持续蔓延，也波及到区内的其他国家，而现在美以和海湾国家召开了秘密会议，重点就要商讨伊朗的局势。
1: 刚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文。
3: 桑尼你好。
2: 郑凯，我们很想知道是美以这次去海湾的国家秘密举行会谈，伊朗方面现在有什么样的回应吗？是这样子的，关于这次在德国召开的秘密会议呢，伊朗媒体呢也主要是转述美国和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并没有透露更多详细的内容。这次会议呢，我看主要是美国在召集，然后由以色列和7个阿拉伯国家召开，所以呢这次主要是针对地区安全的进行了3个方面的讨论。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保证不会撤出中东，第二个就是说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地区合作问题。这个呢对于伊朗来说呢，最主要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说伊朗美国在。 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呢，会借机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合作会进一步的更加密切，也更加的制度化，这是需要伊朗警惕的一个事情。至于说目前伊朗和波斯湾国家的关系呢，其实现在处于一个矛盾升级，但外交渠道并没有被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打得越来越激烈，然后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持续的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干扰航运的。 安全通行，所以呢，目前双方的这种紧张关系呢，没有得到化解。但是卡塔尔和阿曼呢，作为调停人的角色，也并没有被抛弃。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双方还是处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强毅，
1: 好，谢谢郑凯的分析与解读。那最新消息也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而这一次也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 王毅就强调，美伊的战事继续延宕下去的话，这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就鼓励伊朗与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的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到现在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的架构，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就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 国家安全以建设性的方式要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王毅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的举措，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的，还有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的外溢，也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王毅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一如既往的为 和平共献，来做出稳定贡献，而也为劝和促谈做出贡献，要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另外，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就说：“北京香山论坛会继续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而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4: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的声音。
2: 北京香山论坛。

0: 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一个稳定平台，提升共同维护安全的能力。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十五号先行举办了一场活动，就聚焦关注在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指出，五月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
2: 有美国学者是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要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3: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五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4: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3: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未决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但聚焦关注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正式通航。
2: 俄军打击乌克兰铁路设施，阻断欧洲对乌军事援助通道。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8: 接下来看到股市，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三普遍上行，韩国股市现在上涨大约1.2%，而日股也升大约1%，台湾股市则是上涨大约0.5%。
9: 我们再看到沪深股市方面出现了集体回升，三大股指是低开高走，科创50指数大涨在4.5%，而政策利好也带动了半导体产业链有关股份延续走强，像是 CPO 和 PCB 以及芯片材料概念股出现领涨，而中国旭创上涨超过在50%，不过汽车、旅游还有酒店板块是持续走低，而在今天银行板块也是集体下跌。沪指中午报在3886点，上升22点，升幅为0.57%。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5528亿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3476点，上升了188点，升幅为1.42%，半日成交来到了6122亿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是高开了122点之后还震荡反复，恒指中午报24697点，上升了30点，升幅是0.12%，半日成交有956亿港元。
8: 再看到是中国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在今天上午已经正式通航。画面看到平陆运河从2022年的8月28号就开始开工建设，全长是134.2公里，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也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的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而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而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砌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而工程项目也创造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而世界同类的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是最高的，而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所以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像是西南地区的货物经由平陆运河出海的话，比传统路径可以缩减大约内河航程达到560公里以上，而每一年可以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9: 好，受到关注的平陆运河在今天上午已经正式通航。
8: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朱佳杰。佳杰好，作为这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有怎么样的战略意义？在现场还有哪些观察呢？
10: 秀琴、翔宇，中午好。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位于广西的南宁港，船舶将从这里出发，抵达50公里外的马道枢纽、砌石枢纽以及青年枢纽。那么通过这三道枢纽呢，船舶要克服约65米的水位落差，最终抵向大海。这里的货物呢，以往呢都不走这里出口，反而是转向大湾区的诸多港口出口。那么这次平陆运河的开通，也是缩短了内河航程在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帮助全社会节约成本约50亿元人民币。 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本地呢在航运的整体的建设上也是相对的比较完善。在我所在的南宁港呢，这里不仅仅是毗邻公路，同时呢也是毗邻铁路，因此呢货物可以快速的抵达港口装运，随后经运河出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陆运河不仅仅是省时而且省水。那么整个平陆运河呢，每年通过它的世界上最大的省水船闸，可以为整个水源的节约达到了10亿立方米。那么这个数量呢，形象的来讲就是有70个西湖的数量。那么马道枢纽以前也叫马道头，也就是说客商的马匹到了一个道路它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如今呢马道枢纽也已经是成为了通达江海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枢纽。那么同时呢，这条运河的开通呢，也是为中国的产品出海到东盟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支持，那么也将更大程度的吸引西南地区的货物抵达这里出海。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9: 好，非常谢谢佳杰在前方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刚刚佳杰也提到，从这个运作原理来看，这个平陆运河是有三大枢纽，如同像是一个三级的水上电梯。其中像是马道七使用三级叠河省水池的循环用水，这个节水超过60%，相当于是70个西湖的库容量。
10: 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广西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西京库区与终点北部湾海平面之间存在约65米天然水位落差。工程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建设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航运枢纽，通过省水船闸逐级化解落差。船闸就像巨大的水上电梯，船舶进入闸室后关闭人字闸门，通过输水廊道调节水位，使闸室与上游或下游水位齐平，船舶再。

0: 驶出。马道船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运行时上下游的最大水位落差接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船舶过闸时蓄水或泄水时间可在15分钟，输水系统需把水送入闸室或从闸室内排出。泄水时，闸室先向第一级省水池泄水，再依次向第二级和第三级省水池泄水。进入省水池的水量可在下一次船闸灌水时使用，而这部分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最后开启下闸手主廊道的工作阀门，向下游引航道泄水，打开下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下行过闸过程结束。船闸的灌水过程与泄水过程正相反，先由第三级省水池向闸室灌水，然后第二级省水池和第一级省水池依次向闸室灌水，最后上游引航道向闸室灌水，打开上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快速液压阀门开启仅需1分钟，关闭约30秒。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的省水率达60%以上，依托节水技术，三大枢纽一年的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1: 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开通之后，中国西南地区出海的航程将会缩短560公里以上，而物流成本也会显著下降。
2: 有专家就指出，这将会推动大宗散货率先转向新的通道，重构了在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0: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平陆运河在9月16号开通。学者认为，运河开通是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物流格局的一次变革。通航后，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敏感的大宗散货而言，成本优势明显。
3: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0: 面对珠三角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专家认为平陆运河具备绝对成本优势、江海直达优势以及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国家战略的制度性优势。运河开通初期免收船舶过闸费，后续低至1元每总吨次的收费政策也将加速货源引流。
3: 应该说同等运距下比东线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低20%以上，那么这个对大宗和长距离的这些货物啊，它是绝对有竞争的优势的。那么第二个是呢，是江海直达的这个优势。现在我们看5000吨的这种吨级的这个江海直达的船，可以实现江海一体一次性的这个装卸，就省去了经珠三角多次转运倒运的这些这个成本。
0: 学者也提到，本地货源生态与配套体系仍需不断完善，包括产业基础、公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平陆运河未来会与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与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1: 平陆运河在今天正式的建成通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实现更好发展。
4: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2: 好，再来关注到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在8月11号到9月8号就在黄岩岛海域展开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为了能够进一步摸清黄岩岛海域的地质、地球物理特征以及生态环境的现状，展开了海底的沉淀物的类型，包括地层结构、潜在地质灾害等研究，要积累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国在黄岩岛海域展开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在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活动将会正式起跑，传出竞选总部的规划九月下旬就会成立，同时他也表示愿意和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同台辩论。
1: 台北市长选战由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调领先，因此选战策略始终保持守势，不随对手起舞，这让选情落后的民进党心急如焚，全党上下一心要逼蒋万安出战。
2: 他等于是把市政府当作是自己的竞选总部，有点是在用台北大家的这个税金，然后来打这场选战。
3: 给我们辩论四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4: 我愿意。
3: Yes or no?
4: Yes。
3: 我问题非常简单。Yes or no?
4: 我会参加辩论啊。
3: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Yes。
1: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原本以为蒋万安会拒绝和民进党的市长参选人辩论，没有想到蒋万安竟然同意，一时脑子转不过来，只能不断跳针。
5: 大家不要忘记，四年前，当时六都唯一一场的辩论就在台北，我也参与。
1: 距离台湾地方选战投票日剩下70多天，蒋万安的回应等同宣布将进入选战模式。外传蒋万安的竞选团队已经正歌待旦，竞选总部也将在中秋节前后正式成立。对此，蒋万安没有否认，仅表示准备好就会对外公布。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北报道。
6: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委内瑞拉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的外交关系到大使级，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it,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是再次的发文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要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而且持续的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
1: 另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同一天表示，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者是三边形式来展开谈判。
0: 同一个时间点，俄军继续的袭击乌克兰港口设军事设施，并重点打击乌克兰西部欧洲原乌军事的物资运输通道。
2: 俄国防部十五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

0: 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15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7处设施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在周二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通过解除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相关决议。
2: 陷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上周一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其自行签署出差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日前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运可能可以在新年到来之际会趋于明朗，因为到访基辅的美国代表很有可能会讨论乌克兰的选举问题。
4: 切帕说，泽连斯基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任何丑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局势可能迅速变化。基辅当局内部频繁的改组与任命更迭，表明旧的运作模式已不再奏效，前线人员伤亡仍在持续，而泽连斯基仍在拖延时间，试图以民粹主义取代谈判努力。切帕还指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正值经济与军事问题交织、欧洲多国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而腐败丑闻与额外资金需求导致泽连斯基的处境更加复杂。截至目前，欧盟对乌承诺的援助仅兑现了1/3。另据俄媒报道，反腐败局正准备对泽连斯基的亲信、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提起诉讼。最高拉达议员热烈兹里亚克也表示，基辅当局正在策划对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新一轮攻击。泽连斯基任期本已于2024年5月届满，战时状态令选举一再延迟。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被广泛视为最可能的接替人选。早前有西方媒体预测，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可能发生在2026年的秋季。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在15号就宣布升级两国的外交关系。委内瑞拉的外交部和外贸部长呢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政府公报，经两国有关的部门磋商，已经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向议会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为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其同委内瑞拉的关系持续紧张，英国2021年的6月是任命了白金汉为驻委临时代办，接替在当年3月离任的大使索伯。
3: 再看到，这是根据韩联社的最新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当中作伪证一案，在16日的二审当中被判无罪。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0: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门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果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共产党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呢？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最近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成为我们国家降水最凶猛的地方，尤其是五指山市，强降雨导致严重内涝，同时让河流不堪重负，洪水一路向东奔涌到琼海，让昔日平静清澈的万泉河水变得浑浊而湍急，水位明显上涨。看数据，五指山的降雨猛烈到了破纪录的程度。从9月10号晚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当地累计降水量超过了830毫米，其中只14号一天啊，降水量就高达615.3毫米，创下了当地单日最强降水的纪录。看趋势呢，今明两天海南是以小到中雨为主，虽然雨势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大家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雨水渗透土壤需要时间，雨停之后反而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前往山区地带。那同样的建议呢，也要送给华西地区的朋友。今明两天，华西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强，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尤其是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值得注意的是，华西地区的强降雨也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不同于海南的短时强降雨啊，这里的雨呢是看上去不怎么猛烈，但是下一天累积雨量会很大，属于温柔的暴雨，因此呢也要小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
0: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华西地区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天气比较的清凉。城市当中，像成都还有重庆，近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5度左右。那放眼全国呢，白天热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像新疆地区，还有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明后两天，内蒙古东南部到辽宁西部一带也会加入到30度群聊。9月中旬啊，这些地方午后还是略感炎热的。不过北方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分会凉快不少。像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局地更是可以达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山西大同和甘肃敦煌，今天的昼夜温差就会超过20度，感觉呢就像是一天过两季。所以说，夏天的衣服还不着急收起来，秋冬的衣服要提前翻出来。夏装叠穿秋冬装，洋葱式穿衣法是这个季节最实用的生活妙招了。我们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总统普京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俄乌护旗持续，乌军正在顿涅茨克州北部发起反攻。美国媒体曝光美军中东基地遇袭情况，建筑物严重损毁。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日前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运可能在新年到来之际趋于明朗，因为到访基辅的美国代表很可能讨论了乌克兰的选举问题。
2: 切帕说，泽连斯基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任何丑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局势可能迅速变化。基辅当局内部频繁的改组与任命更迭，表明旧的运作模式已不再奏效，前线人员伤亡仍在持续，而泽连斯基仍在拖延时间，试图以民粹主义取代谈判努力。切帕还指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正值经济与军事问题交织、欧洲多国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而腐败丑闻与额外资金需求导致泽连斯基的处境更加复杂。截至目前，欧盟对乌承诺的援助仅兑现了1/3。另据俄媒报道，反腐败局正准备对泽连斯基的亲信、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提起诉讼。最高拉达议员热列兹里亚克也表示，基辅当局正在策划对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新一轮攻击。泽连斯基任期本已于2024年5月届满，战时状态令选举一再延迟。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被广泛视为最可能的接替人选。早前有西方媒体预测，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可能发生在2026年的秋季。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准将在15日通过视频宣布，乌第三军团近期在顿涅茨克州北部发起反攻，成功收复大片被俄军占领的领土。而此次代号为维瓦尔第的军事行动已经清剿了75平方公里的俄军渗透区域，并进一步解放10平方公里的土地。
3: 比列茨基表示，反攻区域位于顿涅茨克州北部。若俄军突破此地，将严重威胁乌克兰对顿涅茨克州的整体控制。经过秘密的筹备，乌军在此次行动中成功切断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迫使俄方将关键物资转运至更远的后方。行动中，乌军肃清了多座村庄里渗透的俄军，其中塞雷德涅村已完全处于乌克兰控制之下。反攻行动将分为4个阶段，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4: Під час перш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противник втратив 1500 військовослужбовців, втратив 12 тисяч безпілотників і декілька сотень одиниць бронетехніки, артилерійських систем. Загалом було зачищено від інфільтрації близько 75 квадратних кілометрів. Більше 10 кілометрів було деокуповано. У відкритих джерелах зараз багато інформації, що остаточна мета операції – вийти на берег річки Чорний Жеребець. Але наша операція називається «Вівальді», а у «Вівальді», як відомо, 4 сезони. І це лише перший з них. Тому стежте за нашими офіційними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ми і не поспішайте зі спойлерами. Добрі новини будуть.
3: Донецька州一直是俄乌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场。俄罗斯方面始终将全面控制该州作为核心战略目标。乌克兰此次在北部发动的反攻，不仅打破了俄军在该方向的推进节奏，也为乌方在后续谈判中增添了筹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彭博社在1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国已经完成其年度美国大豆采购承诺的一半以上。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贸易商上周至少预订了100万吨美国大豆，使得本季总采购量接近1300万吨。而美方此前称，中方承诺在2028年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最近一周美国大豆装运量加速至四月以来最高水平，中国是最大出口目的地。此外，美农业部在九月的报告中上调了大豆产量和单产预估，强劲的中国需求也推动了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在九月初明显上涨，一度创下2年半新高。美国媒体15日曝光了由前线美军基地士兵拍摄遭伊朗袭击后基地损毁的照片。照片分别来自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间军营等。其中，在沙特空军基地能够清楚看见一架E-3哨兵预警机断开了两截，而在比林军营则是有建筑物严重损毁。这些建筑物建设能够抵御手榴弹以及迫击炮袭击的防御工事，但面对空中打击则起不了作用。有前线美军就形容，他们就像是闭着眼睛，脸部挨了一记重拳，又批评这些基地未有受到保卫，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摧毁。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则大力推行以经济增长来缓解债务压力的化债方案，但却遭到了经济学家多重质疑，并且面临利息负担、市场压力等多重考验。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在多个场合宣称，只要实现3%的经济增长，并配合约束联邦支出，就可以一次摆脱债务困境。但是多项预测显示，美国今年和明年的 GDP 增速预计仅略高于2%，远低于设定的目标门槛。同时，有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员测算指出，如果仅靠增长降低赤字，那么需要的经济增速高。

0: 到 6%， 这近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不过也有市场专家分析表示，基于增长的财政整合具备可行性，但是依赖于财政政策不再转向扩张，而这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然而贝森特近期还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的向美国民众发放5000美元支票的计划站台。据机构估计，这项方案当年的成本高达1.2万亿美元，或将把赤字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大约10%。另一方面，利息支出已经对财政形成沉重负担。美国财政部近期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的2063年前11个月，联邦财政赤字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而累计净利息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社会保障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甚至高过国防部的军事支出。并且截至8月底，未偿国债平均利率为3.48%，而当前美债息率还在不断攀升，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升穿5%的关键关口，来到2007年以来的高位。这也意味着，随着旧债陆续到期再融资，美国政府未来的利息负担可能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在15号驳回了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2年进行翻修，理由是建筑不安全。
2: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15日中午发布命令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得在肯尼迪中心为特朗普总统或任何其他人或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而肯尼迪中心董事会8月13日投票通过的，在中心大楼外墙主标牌下方添加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修复和翻新的字样，以及将肯尼迪中心前的广场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的决议，被认定违背了联邦法院的命令和国会颁布的法令。肯尼迪中心董事会随即召开会议，以建筑不安全为由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2年并进行翻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出于安全维修的需要，肯尼迪中心关闭决定将立即生效，但只有在董事会获准将他的名字添加到相关建筑上时，维修工程才会开展。此前国会已拨款2.57亿美元用于肯尼迪中心的维修。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主要由特朗普挑选的人员组成。2025年12月，董事会投票决定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周新董事会成员、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2026年5月，库珀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肯尼迪中心名称。目前，肯尼迪中心和美国政府对相关裁决上诉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15日报道，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旗下300多名员工正向美国政府提出诉讼，控告执法部门在去年突袭他们位于佐治亚州的工厂。这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现任时期呢，针对于移民执法的行动所面临的首个重点。

0: 他们被拘留所关押了7天，期间生活环境恶劣，遭受精神痛苦、羞辱及心理创伤，且被迫签署看不懂的文件。代表韩方员工的律师表示，已向包括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劳工部及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9个联邦部门提出诉讼，诉讼要求政府部门赔偿被没收的财物、物工损失及心理伤害，并指控其非法监禁、滥用诉讼程序和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等行为。律师指，诉讼目的是让美国政府承认一个巨大的不公正的错误，并进行道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正式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蓝白双方到南台湾选区拜票，积极筹备地方选举。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强调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不容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5: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无法破解当下困局，强调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抵制用安全做筹码、以武力相威胁的冒险举动。
6: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研判、化解风险，防止小分歧发酵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不姑息为谋私利和圈子利益而图谋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5: 当前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董军强调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他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6: 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制造更多的困难。对话协商是唯一的正确之路。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5: 董军并强调，中国始终恪守的是客观公正的立场，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始终是解决纷争的正向力量和稳定力量，愿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4: 香港。

0: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1: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規劃務實有為。五年規劃有五個主要目標：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
0: 五年规划提到，十四五时期，在中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香港实现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十五时期，香港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新出炉的规划共有七篇，二十八章，大约六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李家超之后也会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标准，而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1: 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使命，将北部都会区建設成為香港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動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平台。
0: 北都大学城方面，打造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为一体的国际化大学城，新田大学城、洪水桥大学城和达姑岭大学城，各大学城一起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创新体系方面，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针对台湾当局日前通过2027年度房屋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的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0: 台湾方面，蓝白两方为地方选举近期积极的进攻南台湾选区，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宣布要进驻嘉义市五天，而在台南市，蓝营市长参选人陪同白营市议员参选人扫街拜票，声称要拿下选举胜利，进而在2028重返执政。
3: 号召大家，我们一起燃发全民党，燃发全民党。
4: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陪同民众党台南市议员参选人陈时威扫街拜票，蓝白合作，除了要扫除在新竹县双方合作破局的阴霾，更要力拼翻转深绿选区台南市。
5: 新竹的问题几乎就是被这些各县市的蓝白合作，就会弭平这个伤痕。我想，合作的过程波折难免。但是往前看，向前走，我们呢一定能够2026大胜利，重点是要2028重返执政。
4: 蓝白双方近期积极进攻南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宣布进驻嘉义市五天，为蓝白共推的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6: 我在朝廷青菜要饭，
7: 来，咱再用用这用这，
8: 在家里，
7: 看得到吗？
9: 还有那个，
8: 这个，对，在家里。
4: 对于外界质疑张其凯并非嘉义本地人，却竞逐市长，两人予以回应。
6: 他出生就在公司啊，不然他何姓人才是？
10: 新闻剪出来。
6: 你是哪个开头的
10: ？Q 开头 ，Q 开头的嘉义人啊，嘉华中学，他高中是嘉中的，我出来人基本上都是嘉义，啥姓怎么样？尤其是2月1号以后，太阳卸任立委，我大干嘛是嘉义？
4: 柯文哲为证明他驻点嘉义市，特别开直播开箱他在嘉义市的住所。
11: 还不错，
12: 还有办公桌。
4: 蓝白为打破南台湾是民进党大本营的既定印象，合作无间，希望拿下2026选举胜利，并为2028大选预先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蓝白因为竹北市合作破局，引发了支持者的担忧。台中市长卢秀燕则抛出在野大联盟主张，要团结各方力量，结果遭质疑是在争夺蓝营的主导权。民进党则嘲讽卢秀燕是在替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
13: 2026县市长选战倒数两个多月，国民党有部分县市选情陷入僵局。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凝聚蓝白支持者，同时也在无人机产业发展上继续替各县市发声。
14: 我不是光为我们中部的争取，因为台湾如果要发展无人机，不只是中部地区，其他地区有量能的也都可以设，包括北部，包括这个竹科等等之类的哈，也都应该可以设。这样的话，生产速度才会快，那量才会大。
13: 过往多次强调上班时间不谈政治的卢秀燕，近一年来跳脱地方市政格局，大量聚焦在攸关台湾整体发展的重要议题上。就连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无法处理的竹北市蓝白破局问题，卢秀燕都主动抛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这不仅有挑战郑丽文权威的意味，也企图重新界定在野阵营的主导权。对于国民党内的权力角力，民进党话说得很酸。
15: 竹北对台湾民众来讲的话，是他们的命根子啊。其实真正要问的是说，这些外溢效果啊，真正的小草会不会因为啊他们的党主席啊去握了手以后啊就回心转意啊，就啊去支持啊国民党的人选呢、啊？这个才是国民党真正要害怕的地方。
16: 喊出这些话的时候，到底是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还是真的在为地方的小鸡带路？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为自己铺路跟为他人带路这个截然的不同。那既然都处在政治的大位上，理应为更多人谋福利，而不是只为自己谋福利。
13: 外界认为卢秀燕已开始为台中市长卸任后的攻顶之路提前铺陈，随着地方选举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他在这场选战中扮演的角色与一言一行，都将牵动蓝军后续的整体战力和权力重组。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加强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我们要谈谈的是，最近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放缓，为什么还不得不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八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房地产的降幅在收窄，但是国家统计局说，居民消费能力还有待增强。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站上五厘之后继续上涨。美联储这个星期要不要加息，考验的不只是沃什这位联储局主席而已。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他说，跟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要拓展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美国最近在探讨是不是应该放缓对 AI 的发展，而这样的一个探讨当中，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背后就是中国在 AI 领域已经跟美国渐渐的拉近差距，这使得美国的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的政府都非常的紧张。从美国科技企业来说，他们的呼吁虽然是对于美国政府，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他们认为应该保持跟中国的竞争优势。那么从美国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看起来，上市也是他们一个必然之路。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以 Anthropic 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企业现在并没有放弃要上市，有报道说 Anthropic 可能在10月就会启动 IPO。他们最近呢已经告知了部分的小股东，说公司这个季度经调整之后呢，盈利利润会连续第二季度为正值，缓解投资者对前沿人工智能公司高额现金消耗的担忧，为即将到来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铺平道路。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要上市，媒体认为可能在10月开始说会启动。那么透露说呢， Anthropic 已经选定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这次上市的估值可能会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最近有报道说，他们呢 Anthropic 可能跟影片平台Rumble 的母公司 Rumble Group 签署一项为期6年、总值高达137亿美元的云端算力协议，满足他们旗下的 Cloud Code 等产品的强劲需求。在呼吁放缓 AI 发展的时候， OpenAI 公司他们的 CEO 阿尔特曼不排除说 OpenAI 会因此而延到明年上市，但是有分析说，阿尔特曼等得起，软银的孙正义可能等不起，因为 OpenAI 如果推迟到明年上市，将使得最大的外部股东软银陷入流动性的困境。软银这个星期到纽约路演，打算发行100到200亿美元的债券，偿还之前为追加投资 OpenAI 所借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彭博估计，软银资金缺口至少有200亿美元，它现有的美元债券收益率已经突破了8.5%，定价接近垃圾级。如果 OpenAI 要搁置今年上市的决定，将把软银这个最大的外部股东推到了信用市场的聚光灯下，也就是风险会不会因此而产生？
1: 就是现在看到了美国这两家啊，我们说 AI 巨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是要抓住这个窗口期来上市。为什么说它有一个很大的窗口期？就是在美国这边是各方的利益驱动他们要尽快实现 IPO。 你看这个 Anthropic 投资的它是这些科技巨企，但那现在这个市场故事还能讲下去，马斯克已经把太空都讲完了，30万亿美元是我能吃到它太空算力。那这个 Anthropic 说呢，未来呢这个地球上有30万亿美元我上市，所以我要吃它，我能估值到2万亿美元。其实就看它原来是5000亿美元，这半年时间就变成2万亿美元了。当然还有更着急的，就是像刚才新闻里面报道说这个软银它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就得去债券市场去融资，融资的利率达到多少？8.5%了。对，这个美国10年期的国债就突破5厘了。所以就是大家都在抢钱啊，抢钱最简单的就是编一个最好的故事，各方都能够接收的，而且拼命往前走的故事。那么赶快把这个 IPO 的钱拿到，拿到以后呢，哪管它洪水滔天？所以其实呢，对 OpenAI。如果是 Anthropic 上市了，那对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所以明年这故事怎么讲，大家都看到这个窗口在迅速的关闭。
0: 谢谢文辉。美国科技企业啊，呼吁 AI 要放缓发展，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公司，还是为了人类？其实大家自己分析也就会越来越清楚。但是这个呼吁啊，一时激起千起浪、千层浪，使得美国的政界不得不出来回应，不管是美国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共和、民主两党，通通要回应。美国政坛激烈辩论 AI 放缓的问题，而现在左翼或右翼的领袖，像是拜登为代表的左翼，右翼的代表是桑德斯，都支持要让 AI 的发展放缓。但特朗普总统说不能踩刹车，他说美国有高智商的总统就足够了。他也说呢，他反对设立 AI 护栏，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做坏事。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人工智能并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或者是护栏，只要他本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特朗普还表示，他们的政府已经阻止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采取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动，并说任何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做法都是一场针对 AI 的病态阴谋。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施加过多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14号早上准备前往堪萨斯州参加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也发表了看法。他说，美国民众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特朗普政府确实关注这个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希望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监管。他又提到了中国，万斯说，美国目前正跟中国进行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制定监管时必须要考虑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地位。特朗普还没有就此打住，当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洛杉矶有一个 All In 峰会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黄仁勋就开启了免提。特朗普在跟他对话的时候说， AI 的危险论这是个骗局，他把数据中心比作是未来20-30年的石油，说重要性超过了互联网。黄仁勋当场表态赞同，说特朗普总统您说的对，我们绝对不会让 AI 放缓这个事情发生。随后人群中爆出了热烈的掌声。不过这场对话并没有使得英伟达的股价在当天下跌，星期一英伟达的股价也受到 AI 放缓的影响，收盘的收跌了3.4%，影响到相关的科技类股。中国也非常关注 AI 的风险。我们看一下呢，在最近美国探讨 AI 风险的时候，中国的国安部部长也写了一篇文章，提到 AI 的6大风险。根据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13号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文章，说人工智能具有6大风险，当中包括了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他说，有关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通过制定实体清单、实施技术管制、垄断行业标准、建立闭源生态等等手段，严格限制相关国家引进前沿技术设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割裂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加剧全球智能产业发展失衡。他提到6大风险，包括了第一个是系统性的影响。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公布八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零售销售数据，还有70个城市的房价涨跌幅表现，来看一下。中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加快到5.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有12.1%。中国八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0.4%，环比下降0.13%，结构出现分化的情况。通讯器材暴增27.3%，领跑全场；汽车下滑18.5%，成为最大的拖累。中国一到八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4%，制造业投资下降2.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9%。从一到八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说，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的增强。那么从八月份的固定投资看起来还是下降的。国家统计局表示，不能简单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等等的维度更值得关注。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八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2: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从八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2: 从八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

0: 50.4 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1: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8月份70个城市的楼价表现。路透社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来，70个城市的8月份房价是同比下降3%，这降幅呢也是今年以来降幅最小的。路透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按年下降3%，这是今年以来最慢的降幅。上个月跌了3.2%，按月下降0.1%，上个月也是降了0.1%。而8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表现，一线城市新房价价格环比由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总体收窄。而澎湃新闻报道说，9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10407套，同比上涨27%。据说八户八条的政策红利延续之下，上海楼市成交稳步增长。内地8月28号推出了现房销售等住宅销售制度改革政策。内地的媒体报道，现房销售新政的细则很快就会出台。整体看起来，内地房地产市场还是处在分化修复的阶段。
1: 八月份内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同样上涨0.1%，其中上海上涨0.3%，深圳上涨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
3: 不管是上海或者是长三角的主要的地区，还是湾区的一些主要的城市以及主要的地区，很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呢，继续会呈现这样一个小幅复苏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需求是在逐步的释放出来，而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会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从同比数据看，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二线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同比降幅也呈现收窄。
3: 从全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来看，要出现这个整体的积极的变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供求关系很明显是需求不足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这个库存是非常高的，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步的加以消化的。
1: 市场认为，部分核心城市出现边际改善，但更多城市的价格仍在调整，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修复压力相对突出。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人行在星期一公布的8月份新增贷款低于市场的预期，对于企业来说有个挑战，就是在出口的时候汇率在波动，人民币最近的升值，据说呢政府也在帮助企业减少汇兑的损失。人行在星期一公布了8月份的数据，显示内地信贷需求仍然疲弱，新增贷款600亿元人民币，按月转跌为升，比去年同期的5900亿元规模缩将近90%。内地银行奉命，据说呢奉命帮助企业减少汇兑损失，因为今年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最近更是强到了将近4年来的高位。那么在星期二这天，中间价继续上升，再创超过3年7个月来的高位，报6.767兑1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升28个基点。在岸价收盘下跌63个基点，报6.7134，离岸价在6.7160下方。主要是美元汇价最近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而上升。来自于经济日报经理人文章说，面对全球的超级央行周正在陆续有加息这样的压力，中国边等边战边应对，主要是中美经济的这个博弈问题，美国的加息对中国经济都会来一些联动，还有外围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都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一个互动。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包括油价上涨等等，最大的压力可能是对美联储。美联储现在面对的压力，一方面是美国国债收率十年期已经到了五厘的上方，还有美联储如果再加息，对于企业的借贷成本究竟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率创下了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升上了五厘的水平，也就是27年的高位，星期二到了5.03%，也就是几十年来的水平再次高位再次出现，这也使得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曾经跌了300点，收盘收跌了152点。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虽然冲破了5%，但是呢，有一个分析师在今年2月份做出美债收益率会超出5%的这个分析师呢，他认为呢，十年前的美债收益率会上调到5.2%。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破5%的时候，美联储还要加息呢？大摩等机构呢已经认为美联储这个礼拜一定会加息的，但是扎打认为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记者 Nick Timiraos 说，沃什加息没有退路，而如果真的加息，面对特朗普信任的考验等等。所以我们看一下美联储这个礼拜是不是加息，对于美联储主席沃什还有很多人都是个考验。
4: 就是这次呢，这个十年期的债息，尽管贝森特用各种方式想把它压下来，但是呢，还是上到的5以上，而且呢，现在看这个上升的压力还在继续。表面上看就是通胀，所以呢，它跟它连带的就是美联储要加息，但是这个是一个纯的经济学的分析，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大家不买美国国债了？所以这个是个核心问题，那就出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挪威主权基金它更改了自己的投资标准，就是原来是在这个投上市公司和这个美国国债这样变现很快的资产，而且它要有一定的收益率的这种平衡当中，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权重就是看你这个国家 GDP 有多少，看你这个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有多少，那一来不是全往美国去了吗？因为美国是后来突然发现美国是用财政赤字给堆出来的，那就不行，所以呢就把它给降下来。但是这再往下就是表明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和欧洲的矛盾在增加。为什么你要拿人家格陵兰岛的主权？那几个北欧国家它有主权基金，肯定不能就老往你这投啊。还有加拿大的矛盾增加，加拿大的主权基金啊、养老基金肯定也不能再往你这投嘛。所以呢，再加上前段时间俄罗斯的这些。在这边的投资被冻结，那就引连片的效应，凡是对美国不信任的都开始减少他们对美国国家投资，我觉得这个还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2: 谢谢王辉。美联储从星期二开始议息，现在使得美元汇价也在急速的上涨。来看一下星期二的表现，美元汇价指数已经攀到了99.68，日元跌到了155.2下方，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1%，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5%，台湾股市下跌0.77%，香港股市重拾跌势，恒指收盘24,667点，下跌1%，国际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62%，主板成交1872亿港元。内地股市普遍受挫，两市成交位置在1.6万亿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3864点，跌0.54%，深成指跌0.72%，创业板指数跌1.15%。所以我们来谈的是最近的美国在激烈辩论 AI 应该要放缓，但是每一个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谈中国，为什么？会
4: 因为呢这里边有三重矛盾的，他没有办法来进行弥合，那为了最快的寻求共识都是拿中国说事，因为中国要上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得往前冲，不能放缓。那么第一重矛盾是在一个社会层面的，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这个比较左翼的桑德斯，他是参议员，一般他都是提这个左翼的概念。还有呢，原来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的这个叫顾问班农是右翼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就是说，哎，要约束 AI 了，这个不行了。我想这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于 AI 带来人类的这个相关的冲击，包括失业，包括是不是会毁灭人类，还有呢，近的就是在旁边建数据中心不行，影响我的生活，这它又影响我的生活，远的又可以威胁我的生存，为什么我要支持它建呢？这就是美国现在民意 那这个的特朗普是没法弥合的，所以他只能说，哎，什么地方建了数据中心，什么地方就繁华。如果不建的话呢，最高兴是谁呢？中国最高兴。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特朗普要支持 AI 快速发展。

0: 就担心中国上来，那么跟得最紧的就是万斯。但是就出现了第二个层次的分别，就是不同的不能弥合的，就是一向跟着特朗普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明确表示要对 AI 增加护栏。为什么？因为他是议员，议员就面临选举，尤其是众议院，马上众议选举，个个都得选。如果说你这个问题上和选民走到不同的方向了，人家就不选你了。你不但是议长当不上，你连众议员你也当不上了。所以呢，就是说在国会那一边就出现了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二个矛盾。那这又没办法回答怎么办呢？这行政部门又说了，又是中国，对吧？那你就闭嘴吧。然后第三个更深层次的，在团队白宫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主张这个对 AI 约束的就包括贝森特，因为贝森特他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被特朗普任命进来就当了财政部长，对，他也非常清楚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金融的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企业为什么一定要 IPO。 但他也这么讲过了，在金融市场领域来看，不能让中国超过美国 AI， 一旦超过之后金融市场全完了。但是呢，他还是主张要对 AI 进行限制。那另外也有一派就是主张要放宽监管，就特朗普上来之后改变了原来拜登一些做法，因为你过强的监管会抑制 AI 的这个创新。其实还有一层啊，就是 AI 公司本身他们也说要放缓。那这个时候呢，万斯就拿了一个特洛伊木马来比喻，他看不懂为什么说这些人要让政府去监管他，明明你自己放缓就完了嘛，为什么让我们去？所以这里面这一系列矛盾都解决不了，怎么办？拿中国说事。
1: 谢谢魏，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致贺电。王毅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英国政府警告人工智能风险，呼吁加强安全监管。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
2: 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下去，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架构，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王毅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国家安全，以建设性的方式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王毅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十分重视伊中关系，相信中国会一直在国际和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也指出，伊朗希望找到外交解决途径，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他同时指出，伊朗愿同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称伊朗与地区国家的对话已经开始。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令波斯湾与红海安全局势升级。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沙特国防大臣、前战略顾问加尼指出，全球石油命脉正遭受严重威胁，倒逼海湾国家加快构建自主防卫体系。他认为，沙特正极力避免被卷入一场全面冲突，旨在通过政治努力寻求止战缓局。
3: 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战事自9月以来明显升级，胡塞沿也门红海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周边战略岛屿。沙特用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也因遇袭停运。加尼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说，沙特原油出口正遭受断崖式打击，地区安全自主防卫已成燃眉之急。
4: Do you think that Saudi Arabia would be dragged into a large scale war, or would it take more efforts in negotiating with Iran?
5: Saudi Arabia try maximum to not engage in a global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t tried to stabilize more the region and to help the, by the economy, by the social involvement, to help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o develop. Saudi Arabia try to improve and build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the Houthi to prevent that Houthi control, to have fully control of Bab al-Mandeb.
3: 红海局势持续升级之际，美伊谈判陷入停滞，进一步放大了外界对全球能源供给的担忧。与会的巴基斯坦学者指，中东核心产油区动荡直接波及周边国家生存。他也提到，近期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建立的麦加防务联盟，核心诉求就是要寻求威慑与力量平衡，避免在美以一对抗中沦为受害者。
6: It's a basic and urgent urge among these three nations.Of survival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hat brought us together. And for that, we have to have the strategy of synergy. Bring your resources together for defensive purposes, for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basic purpose in, behind this urgent need for this alliance was to achieve deterrence.To share resources, whatever we can do to have a synergic effort where we can withstand the pressures of these two elephants fighting each other in my region, in my backyard, directly impacting me.
3: 香山论坛上，很多声音认为，单纯依赖军事施压只会陷入零和消耗。美以一各方需尽快在经贸与安全诉求上互作政治让步。多国嘉宾也呼吁，应充分发挥幕后外交与多边沟通机制作用，并期待中国等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国际能源航道安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中美关系走向持续受到关注。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教授袁绍玉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比一年前外界的预期更加缓和。他认为双方在经贸、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既存在竞争，也有继续对话合作的空间。
7: 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教授袁绍玉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进行面对面互动本身就是两国关系出现变化的重要信号。他认为双方目前都更加注重实际成果，美国方面希望在中期选举前在经贸等领域取得可以看到的进展，中国则更加重视经济稳定和双边关系的可预期性，这些目标并不冲突。目前的中美关系其实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好得多。
8: The currentU.S.-China relations is quite a lot better than what most people would have expected about a year ago. I think we're entering a phase of detente, that is a phase of relaxation and ease of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on Earth.
9: So what do you consider as a success? What is it?
8: I'm a little bit more optimistic about the outcomes.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like we said, heis a businessman, right? He wants to make a deal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
7: 袁绍玉表示，除了农产品、飞机和投资等经贸议题，中美能否建立长期沟通机制，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强对话，同样值得关注。他认为，美国近年来对先进芯片和相关技术实施的出口限制，反而推动了中国企业加快国产替代和自主研发。
9: The U.S. restrictions on China, sort of on chips, on semiconductors.Do you think that kind of policy has been
10: working?
8: This restriction turns China's goal of self-sufficiency into an emergency of self-sufficiency. Before, Chinese companies purchased all of these chips from America because they're good and they're easy to get. And now they cannot. Companies like Huawei are producing much more advancedchips compared to what they had before.
7: 袁绍玉表示，不同年龄层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相比主要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中国信息的上一代美国人，年轻人越来越多通过社交媒体、数字平台和网络社区直接接触到中国的城市生活、科技、文化和消费方式。
8: And the China they see on those platforms are a very normalized China. daily China and futuristic China. What they see is how clean the streets are in Shanghai, how fast and clean the high-speed rail trains are, how futuristic is the cyberpunk city of Chongqing. And therefore, the China they se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hina the older generation receive.
7: 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为期两天的加拿大投资峰会15号在多伦多闭幕。总理卡尼宣布多项经济措施，包括开放多伦多等四大国际机场的私营经营权。前总理哈珀在闭幕致辞时强调，在贸易战下，加拿大除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以外，已经别无选择。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计划出售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以及卡尔加里四大国际机场的特许经营权，但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卡尼指，机场引进私营资本所释放的资金将转为资助新建宽频网络等基建，以保障本国数据安全以及数码主权。此外，加拿大自即日起也将推行生产力巨额扣税优惠，允许企业就大部分新资本投资进行即时扣税，税率并从目前的约13%降至6.4%，以大幅提升加拿大的税务竞争力，吸引外资。
11: This summit i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enormous new investment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来关注，为全面掌握中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此次调查融合多学科调查手段，利用单道地震、重磁、走航海流、温延伸、地质取样等方法，采集了海洋水文、沉积地层、地球物理场等基础数据，以及海水、海洋生物、海洋沉积物、海底岩石样品，为进一步摸清地质地球物理特征及生态环境现状，开展海底沉积物类型、地层结构、潜在地质灾害、地质构造演化、海洋环境质量评价等研究，积累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于今天正式交付。该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自2008年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过800架飞机。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将大幅提升产能。空客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占同期全球总需求的20%以上。15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中国高水准对外开放全面提速，外贸外资提质增效成绩斐然。
1: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国近年来加速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目前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对所有建交的发展中国家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14五末关税总水准已降至7.3%，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贸易与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表示，15五开局之年，中国外贸体制增效，外资正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制造转变。
2: 202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经贸格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外商投资表现向好，货物贸易优势产品蓄势放量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等等产品进出口动能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持续增长。
1: 展望未来，王家强表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贸易新动能不断释放，外资外贸将延续向好态势，不但将持续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俄罗斯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基金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友谊之路孙中山宋庆龄与俄罗斯图片展15号在俄罗斯外交部举行开幕式。
3: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在致辞中指出，孙中山和宋庆龄为中国革命斗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对俄罗斯始终怀有关注、兴趣和友好情感，并为加强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付出了巨大个人努力。他表示，如今在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俄中关系已达到历史最繁荣时期。俄方高度评价此次展览对普及两国关系重要人物和事件知识的积极意义。
4: Выставка создавалась с глубоким уважением к этой выдающейся семейной паре и ее грандиозным достижениям. Уверен, что она будет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а для всех, кто интересуется Китаем.нашим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их историей.
3: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沈贝利指出，孙中山曾多次强调两国是友好的兄弟之邦。宋庆龄继承遗志，曾3次到访苏联。他表示，两位先驱用一生实践在中俄人民之间铺就了充满诚意的友谊之路。展览由中俄两家基金会共同主办，将持续展出历史档案与照片资料。方卫视引力金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点名日本，表示918事变是日本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七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1到8月份增速则维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产量较去年同期增57.2%，工业机器人增34.6%，3D 打印设备产品增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比七月有所放缓。而在投资领域，今年首八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1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前八个月的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比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国统局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相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万斯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另外，针对由美军高级官员回应也门局势时言语过时表态，美媒指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印尼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话题要说回到7月3日，那一天，伊朗马汉航空一架客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接载胡塞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支持还有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沙特领导的联军都强烈反对，称这是对也门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伊朗试图突破长期空中封锁可能运送人员或物资的行为。沙特方面警告说，将坚决回应任何针对沙特或侵犯也门主权的行动，所以派出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伊朗客机降落。但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迫使沙特战机撤离。伊朗飞机成功的降落，并且随后运载代表团起飞。 那么载有参加葬礼后返回的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再次试图降落在萨那机场的时候，也门政府国防部公开声称对萨那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轰炸，以阻止伊朗飞机降落。萨那跑道受损，伊朗飞机改道，最终安全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这是沙特空军实施空袭，称这是公然侵略，随即进行报复，向沙特南部如阿布哈国际机场等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拦截。胡塞武装还警告说，国际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到萨那机场封锁解除为止。这就打破了自2022年4月份以来的事实停火。当时沙特表示能够独自应对，并且获得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但到9月份，胡塞武装快速推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逼近曼德海峡附近关键位置，包括哈尼什群岛等，威胁全球贸易与沙特石油出口通道，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败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是 MBS， 在9月10号一天内两次致电特朗普，通报局势恶化，又明确请求美军空袭进行对这个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但呢，特朗普没有答应。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美国要优先聚焦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不愿同时深度卷入也门地面和空袭行动。美军和官员近期已经向沙特方面传达过特朗普的指示，就是让美军继续关注伊朗相关事务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吧，避免再开另一条军事战线。二呢，是在优先保护核心利益之外，美国想将更广泛的战斗交由中东伙伴，也包括沙特自己处理。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保持红海畅通，同时赋权地区伙伴主导管理和解决安全挑战。三是美国拒绝直接军事行动，但同意提供胡塞相关情报、目标定位数据

0: 而且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这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近日已经亲自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并且会见了 MBS。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评估认为直接动手风险太高，不符合当时的优先选项，那么因此呢，选择支持沙特但不直接参战的模式。沙特此前自信能够独立处理和这个胡塞武装的交锋，这也弱化了美方当时进行深度介入的紧迫性。而目前呢，沙特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双重袭击，国际油价因此而高起，但美国截至目前仍然是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沙特现在呢，可以说是单打独斗，继续的对抗胡塞。而且呢，沙特与伊朗也进行了外交沟通，目前的局势可能还有变化，我们会密切的追踪是不是第二战线已经打响。另一则新闻，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并且警告说，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保持警惕。欧盟计划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1: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2: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1: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12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拉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与芬兰14日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1: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3: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1: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为了在苏俄这个强大的邻国身边生存下来， 芬兰选择了军事不结盟与中立的外交政策。但四年半之前，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芬兰实施了突破性的政策转向。2023年加入北约，今年6月份修改国内法律，以解除核武器限制，并且在9月14号签署协议，加入法国的核威慑倡议，成为第10个参与国。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重塑，也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冷战时期，欧洲的核保护伞完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延伸威慑以及英法的独立核力量。随着美国政治光谱变化及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动摇，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绝对可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今年3月份提出建立一个前进核威慑机制。法国长期强调自身核力量具有欧洲维度，通过推进前进核威慑，马克龙政府成功的将独立于北约指挥链之外的法国核威慑力前推至东欧与北欧前线。法国的核巡航导弹加阵风战机等核机空机核力量具有高机动性，允许核战机暂时进驻芬兰等靠近前线的国家，将极大的拓展法国核力量的战术威慑半径与反应速度。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接壤线。俄乌战争之后，芬兰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加入北约，再到修法解禁核武限制，还有加入法国核倡议的三级跳，不仅寻求北约框架下的常规与核威慑，还额外叠加了一层法国与欧洲的双重保险。在欧洲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国家及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个还有过去的波兰啊，那么过去呢，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核武器或核载具进入的。芬兰通过修法并加入法国的倡议，使其成为第一个允许西方核战机轮换进驻并提供延伸威慑的俄罗斯的欧洲邻国。芬兰领土紧邻俄军极为关键的克拉半岛，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及水下核三位一体的核心基地。法国核战机未来如果在芬兰进行临时部署或巡航演习，将会直接对俄罗斯最核心的战略核资产形成反制压迫。芬兰加入前进核威慑集团，也意味着完成了北欧四国的北欧核防线。北欧原本长期奉行非核化或限制核存在的原则，现在呢已经彻底融合进法国的前进核威慑圈了。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西伯利亚和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对北约实施核威慑，而法国与北欧的新联合框架表明，欧洲正在通过增加前沿核临进度与模糊性进行硬性回应，这极大提高了俄方在波罗的海与北极地区的博弈成本。顺便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前进核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传统的核共享存在本质差异，最核心就是部署模式。北约实行永久实弹驻扎，核弹头常年储存在托管国基地，比如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而法国的前进核威慑是前沿轮换和临时进驻，不设常态的实弹库，以战机轮换进驻、联合演习与前沿接应为主。北约核共享可以由托管国如德国的 F-35 战机的飞行员驾驭本国战机挂载美国核弹，而前进核威慑则是仅由法国空天军的阵风战机直接挂载与执行。现在看呢，在芬兰之后，可能还有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法国的前进核威慑项目，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独立于北约体系之外，要打造欧洲自主的延伸核保护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3: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据美国政治报14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5: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三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克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克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克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对此回应表示，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5: 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

0: 或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五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长期以来，美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普遍采用只做不说或偏向防御与电磁干扰的模糊表达。这次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公开承认在轨部署了具备进攻性实战化打击属性的太空武器。我们做几个要点分析。第一，麦因克明确指出这一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破天荒的战略官宣，意在向竞争对手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这表明美军的太空战略已经从过去的秘密研发与暗中试验转变为公开战略威慑与实战化的部署。第二就是动能的，那么第二就是过去10余年，美国一直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同时将自身包装为太空可持续性的维护者。此次高调破局背后的战略逻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威慑失效的焦虑，美军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台海等潜在冲突演练中，中俄的天基感知与反卫星能力提升迅速，美军试图通过公开天基武器重建其在太空领域的绝对升级优势。二是太空军争夺预算与编制的乏力，自2019年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一直寻求在从后勤支援体系转向独立作战军种，公开宣布在轨进攻性武器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天基防务与攻击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预算。第三，中方一直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这一论断在美方的官方表态中得到了证实。进攻性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进入轨道，会彻底打破轨道空间的战略稳定，其他大国势必跟进部署对等的轨道反制体系，这将引发新一轮的轨道军备竞赛。动能打击或轨道作战极易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包括国际空间站、商业卫星群如星链在内的全球公共资产。美方的做法正在蚕食1967年外空条约所倡导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底线。美军的高层这次表态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信号，它标志着近地轨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侦察与通信辅助场，而是正式的演变为大国硬对抗的前沿战场。在缺乏明确轨道防卫防冲突机制的当下，这种公开部署将极大的增加地缘危机中的误判风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

0: 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美国、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 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与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齐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 王毅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下去，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架构，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 王毅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国家安全，以建设性的方式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王毅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十分重视伊中关系，相信中国会一直在国际和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也指出，伊朗希望找到外交解决途径，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他同时指出，伊朗愿同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称伊朗与地区国家的对话已经开始。
3: 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
0: 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北京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赛伊迪通电话，讨论了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关于这次在德国召开的秘密会议呢，伊朗媒体呢也主要是转述美国和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并没有透露更多详细的内容。 这次会议呢，我看主要是美国的美国在召集，然后由以色列和7个阿拉伯国家召开。所以呢，这次主要是针对地区安全的进行了3个方面的讨论。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保证不会撤出中东；第二个就是说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地区合作问题。这个呢，对于伊朗来说呢，最主要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说，伊朗美国在。 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呢，会借机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合作，会进一步的。 更加密切，也更加的制度化，这是需要伊朗警惕的一个事情。至于说目前伊朗和波斯湾国家的关系呢，其实现在处于一个矛盾升级，但外交渠道并没有被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打得越来越激烈，然后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也持续的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干扰航运的安全通行，所以呢目前双方的这种紧张关系呢没有得到化解。但是卡塔尔和阿曼呢，作为调停人的角色也并没有被抛弃，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双方还是处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戈什姆岛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并表示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声明当中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行动及无人机被击落的情况和细节。另外来看到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格什姆岛在今天再传出了多响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爆炸声似乎来自海上。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日前表示，一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现场画面在15号首度曝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显示，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冒起滚滚浓烟。革命卫队此前表示，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无涉事油轮人员伤亡的情况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则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称，野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吕指挥官奥贝德。而同一天，巴勒斯坦方面通报，野军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另外，加沙城一栋此前在战争中受损的住宅楼坍塌，大约有100人被困，其中一半为儿童。救援人员目前仍在努力拯救受困民众。

0: 重。
1: 加沙民防部门16日称，加沙城一栋此前在战争中受损的住宅楼当天坍塌，民防工作人员和民众开展救援行动，希望救出废墟下的被困人员。有报道称，事件导致多人失踪，这栋建筑此前在一次空袭中受损。据巴勒斯坦方面15日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加沙城南部民用车辆以及加沙城西部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和一名民防工作人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通报称，加沙估计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大规模的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因人员和设备短缺而进展缓慢。另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报道称，奥贝德是哈马斯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拉法旅指挥官和作战部门负责人，致力于重建哈马斯相关能力并推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外，据以媒报道，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贾巴利亚营指挥官巴塔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近七月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据称缴获数十辆装甲车，并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对也门发动52次空袭，袭击学校等民用设施。连日来的局势升级也导致也门境内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
2: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夫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并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6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在也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了一枚自制地对空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当时该战机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声明还称，沙特空军本周以来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萨达和贝达等地，是发动超过450

运费用。根据数据显示，截至周二，租用一艘超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从美国墨西哥湾运往中国的费用，已经攀升来到了约4480万美元，较上日跳升接近1.5成，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强调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俄罗斯官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可能在明年前明朗。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强调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不容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6: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无法破解当下困局，强调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抵制用安全做筹码、以武力相威胁的冒险举动。
7: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研判化解风险，防止小分歧发酵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不姑息为谋私利和圈子利益而图谋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6: 当前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董军强调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他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7: 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制造更多的困难。对话协商是唯一的正确之路。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6: 董军并强调，中国始终恪守的是客观公正的立场，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始终是解决纷争的正向力量和稳定力量，愿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5: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呢日前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运可能在新年到来之际趋于明朗，因为到访基辅的美国代表很可能讨论了乌克兰的选举问题。
8: 切帕说，泽连斯基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

0: 何丑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局势可能迅速变化。基辅当局内部频繁的改组与任命更迭，表明旧的运作模式已不再奏效，前线人员伤亡仍在持续，而泽连斯基仍在拖延时间，试图以民粹主义取代谈判努力。切帕还指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正值经济与军事问题交织、欧洲多国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而腐败丑闻与额外资金需求导致泽连斯基的处境更加复杂。截至目前，欧盟对乌承诺的援助仅兑现了三分之一。另据俄媒报道，反腐败局正准备对泽连斯基的亲信、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提起诉讼。最高拉达议员热烈兹里亚克也表示，基辅当局正在策划对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新一轮攻击。泽连斯基任期本已于2024年5月届满，战时状态令选举一再延迟。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努日内被广泛视为最可能的接替人选。早前有西方媒体预测，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可能发生在2026年的秋季。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而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与此同时，俄军继续袭击乌克兰港口设军事设施，并重点打击乌克兰西部欧洲原乌军事物资运输管道。
2: 俄国防部15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15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7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今天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法院方面指，二审判决与一审判决理由相同，尹锡悦去年作为证人出席韩德洙涉嫌协助内乱案的庭审，被问及韩德洙是否建议为确保合法行事而召集国务会议时，他称召开国务会议的决定在韩德洙提出建议之前就已经做出，但检方认为尹锡悦起初无意召开国务会议，并因此于去年12月以伪证罪起诉尹锡悦，指其做出了虚假陈述。一审法院称很难，尹锡悦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其记忆不符，而且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犯罪，所以宣判尹锡悦无罪。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针对于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约合2.18亿元人民币。据韩联社报道，法院支持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但没有具体说明判决理由。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起诉朝鲜并胜诉。2020年6月16日，朝鲜炸毁了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据朝中社报道，朝方此举是有关部门为了顺应民心而实施的反制措施。韩国统一部于2023年6月对朝鲜提起相关诉讼。2018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后，发表板门店宣言。而朝韩联络办公室于2018年9月正式启动运营。办公室主要从事朝韩联系交涉、政府会谈与磋商、民间交流援助等工作，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共有7大篇章。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在广州举行。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15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9: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規劃務實有為。5年規劃有5個主要目標：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
1: 五年规划提到，14、15、17在中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香港实现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15、17，香港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0: 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李家超之后也会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
1: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提到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强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国际为定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强。 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嘅地位，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驱动更多国际同内地家族资本同埋长期资金落户香港，并扩大业务。
0: 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1: 推进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 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项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使命，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
0: 北都大学城方面，打造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为一体的国际化大学城，新田大学城、衡水桥大学城和达古岭大学城各大学城一起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创新体系方面，实现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而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份五年规划的更多内容，我们立刻连线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现场的本台记者纪思清。思清你好，关于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有哪些重点内容，以及就你观察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正是位于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的现场。刚刚香港特首李家超呢，是公布了香港特区成立以来的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而这一份跨越了2026至2030年的五年规划呢，也是一份中长期的发展蓝图，同时呢，也是紧紧的对接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也同时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呢，就包括了经济发展新突破，以及是国际竞争力提升，北部都会区加速 发展，还有是民生福祉的改善，以及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呢，核心的方向也是包括了四个中心和一个高地的建设。那另外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出了力争在2030年左右呢，就能够将整体 GDP 的创科开支达到了3%以上。 而施政报告呢，也是延续了过往的一个传统，就是重点呢是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老大难问题。那其中呢，在民生方面，有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奖励金啊，甚至是进一步加码到了3万港元，以及一系列的福利推出等等。 而在各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商界和专业界别呢都是对此表示非常的正面，尤其呢是航运界和商界认为呢香港能够持续的发挥内外联通的优势，以及呢包括了立法会。

0: 好，目前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最新现场画面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政府总部举行的记者会，就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要回答传媒的提问。我们来看看目前现场的情况。
1: 好，我们再拍一下照片。

0: 好，我哋仲有一张啊。
1: 好的，最后了，最后再拍一下。
0: 好，我哋首先望下前。
1: 好，我们先看前面下面的记者们。
0: 好啊，跟住往中间上面。
1: 之后我们往中间，还有上面看。
0: 好，咁我哋望左边。
1: 好的，我们再看向左边。
0: 好，望翻中间，从
1: 好，我们再往中间看。
0: 而最后咧，就右手边嘅。
1: 最后我们看向右边。
0: 好，唔该晒，唔该晒，唔该。
1: 好，谢谢，谢谢各位传媒朋友。

0: 好，那我们要先请行政。
1: 好的，我们先请行政长官说讲话。首先，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我们会尽量的去解答大家的问题。Ronald， 我们会先播放一个视频吗？是的，这个视频会某个程度上把五年规划的内容简单的介绍一下，之后我会再说一些五年计划和行政市政报告的结合的地方、重叠的地方。我们当然会重点说一下五年规划，然后说市政报告怎么落实。那我们先播一下视频吧。在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次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立足实况，定下中长期发展战略。这个五年规划让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五年规划六大范畴包括：一、强大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深化国际竞争力；第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人力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保障体系；以及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加速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打造新型航空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建构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我们有三大创客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五年规划会汇聚全球资源和人才，善用普通话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中心地位，健全和国际接轨的机制。还有支持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文艺创意产业，把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通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建设，还有促进互联互通，还有专业资格互认，便利人才流通，提升交流，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发挥国际城市优势，深度参与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创造一个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大大学城的建设会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域和两岸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铁路和道路布局。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开拓青年发展相空间，提升香港学生国际视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提升妇女发挥潜力。我们会有一个基层医疗体系，增加公务供应，精准扶贫，守护儿童福祉，健全劳工保障，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安全合适发展的前提，而发展也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我们会用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还有提升公共管理， 做好治理架构，还有绩效管理，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有高层统筹机制，深化架构去解决市民的疑难。而市政报告也会落实财政预算和支持年度数值汇报机制。市政报告和香港五年规划一脉相承，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订定年度工作方案，大厦学城的建设和核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大学城启动旗舰项目，而也是可以集聚机构的前沿力量。我们会在科学园区里面有另一座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专注教育和科学交流，就会为大学城是相辅相成。香港五年规划规划出香港未来五年的愿景，定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让我们齐心合力贡献美好的香港。
2: 为什么？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总结的视频呢？你们都知道，五年期规划差不多有60000字，也是香港首次有一个五年规划。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图像，或者重点的来介绍，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因为有了概念以后，可以再看那些文件，然后可能会更好。今天我发表了香港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第一点我要说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五年规划呢？五年规划，要制定有很多原因的。第一，我们要做得更好；第二，我们可以把我们某一些弱点，或者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能处理得更好。整体来说，五年规划我们原来做好的可以做得更好，短板的地方也可能补足。我们希望整体社会发展以外还有一些保底的措施，所以相信有了五年规划以后，我们能更知道香港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是把握机遇，最大的机遇是国家机遇，所以首先第一，五年规划是对接国家的发展，我们要把握发展机遇，所以要对接国家战略，因为国家是我们最大的后盾，国家有强大实力，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有不同的动力和机遇给予我们，是我们发展能最有信心以最大的力度，也是我们最强的后盾。香港主动对接“十五规划”，“十五五规划”是确保我们能够把握国家整个发展大局中的机遇，全都能掌握在手里，让我们能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第二，全球变化我们必须应对，所以全球变局有那么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识变、应变、求变。也许比方说你们都看到贸易秩序重塑，社会上我们都注意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的百年没见的变局在加速形成，国际形势影响香港，因为我们是高度开放型的经济体，而新一轮的经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加速突破，特别是 AI， 你们都知道了，既能带来好多好处，也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应变全球的变局。第三，很重要的，我们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任何可以拼经济促发展的政策和方向。我们要提升产业和就业。五年规划提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既有优势，我们会发展一些新兴产业，也会布局未来产业，我们会加快 发展，北部都会区，特别是大学城的建设。机遇方面，我们属于大湾区9+2的其中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要深化大湾区建设。而也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全球合作，因为我们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所以我们希望促成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经济结构经过5年规划和每年的施政报告做出布局，推动香港的高质量发展，也推动我们的产业向高质量提升，使得每个人的工资都能更好。当然，施政最终目的是提升市民福祉，所以5年规划加上每年的施政报告，通过他们希望每一年都能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经济措施带来发展的红利，我们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分享到经济红利，增加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所以在5年规划里，我们是有全面的布局，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还有劳工保障，还有是环境生态、绿色持续发展等等。我们目的是构建可持续多层的民生保障体系。5年规划说的是5年，所以落实5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是通过5份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来实行的。你们都看到，首先今年是我的，首先是我的施政报告，然后呢，以后每年的施政报告也会落实规划的内容。总的来说，5份施政报告落实5年规划的要求，包括一些方向性的还有策略性的要求，每年都会定下不同的工作目标。
3: 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
2: 还有我们要看一下到底主要我们要做到什么。5年规划定下了5个主要目标，希望通过5年的实践达成这5个目标。这5个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还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3: 我哋去點樣做呢樣？
2: 我們怎麼做到呢？
3: 我個人喺制定5年規劃，
2: 在制定5年規劃和編制施政報告方面，我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第一，在一國兩制下，給到香港什麼呢？就是內聯外通的優勢。所以呢，我們要把握好一國兩制下面給我們的優勢，發揮內聯外通的功能。所以不管是5年规划还是施政报告的落实，我们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内联。同时我们要外通，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通过这个主轴，我们希望在2个目标方向，我们能
3: 最终5年的结果呢，
2: 达到我们最终5年的结果，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首先说一下内联外通这个主轴。
3: 第一，在内联方面呢，
2: 首先外联内联在5年规划里说到很多不同的细节，比方说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4大重要平台。首先我们得参与建设， 我们当也能从中得到很多利益。第一，前海，我们支持前海作为现代服务业园合作区，因为我们是非常成功的服务业经济体。南沙是我们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开放门户的功能，所以我们是在推动产业界参加南沙的建设，还有跟南沙合作建立产业链合作，这对香港带来好处，也能贡献南沙门户开放的作用。
4: 当然，另一个平台就是横琴和澳门，最主要涉及的是澳门，我们跟澳门也是有深度的合作，我们可以参与澳门的工作，我们互惠互赢，也能支持横琴和澳门的合作，从而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发展的机遇。另外就是河套的建设，河套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我们是一河两园，一个高度的科技和产业的合作区，我们细节在五年规划和市政报告都有提到的。而通过我们的内联，就是跟大湾区和其他内地地区的合作，特别是科技创新的合作是非常有好处的，河套也是一个例子。时间关系我不会说太多的细节。在硬联通方面，基础建设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发展北环线、港深西部铁路等。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基。
5: 好，您刚看到就是李家超在解读关于五年规划，强调内联外通是香港的优势，那么明确香港发展方向，对接国家战略，把握发展机遇，那么同时面对全球变局，香港也要应变能力，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也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五年的时间要达到五大目标，我们稍后也会有更详细内容提供给您。那么关于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中国高水准对外开放全面提速，外贸外资提质增效成就斐然。
6: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国近年来加速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目前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对所有建交的发展中国家100%税务产品实施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十四五末关税总水准已降至7.3%，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贸易与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外贸体质增效，外资正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制造转变。
7: 202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经贸格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外商投资表现向好，货物贸易优势产品蓄势放量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等等产品进出口动能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持续增长。
6: 展望未来，王家强表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贸易新动能不断释放，外资外贸将延续向好态势，不但将持续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1: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Was ist nun denkbar?
6: Dreißig kein Sieg.
7: Bei mir mit dem müssen wir auch lernen.
2: Wo war der Leiter?
1: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8: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9: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8: 我爱你。
10: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以军称空袭加沙地带南部，打死哈马斯拉法律指挥官。沙特王储访问埃及，讨论也门局势和红海航运安全。

0: 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报道，数十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的后代今天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起诉多家日本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负责任态度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2: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认真倾听和对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合理诉求，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并表示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声明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行动及无人机被击落的情况及细节。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了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了战略库存短缺。
3: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十五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同一天，巴勒斯坦方面通报，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另外，加沙城一栋此前在战争中受损的住宅楼坍塌，约100人被困，其中一半为儿童。救援人员目前仍在努力拯救被困民众。
4: 加沙民防部门16日称，加沙城一栋此前在战争中受损的住宅楼当天坍塌，民防工作人员和民众开展救援行动，希望救出废墟下的被困人员。有报道称，事件导致多人失踪，这栋建筑此前在一次空袭中受损。据巴勒斯坦方面15日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加沙城南部民用车辆以及加沙城西部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和一名民防工作人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通报称，加沙估计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大规模的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因人员和设备短缺而进展缓慢。另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报道称，奥贝德是哈马斯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拉法旅指挥官和作战部门负责人，致力于重建哈马斯相关能力，并推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外，据以媒报道，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贾巴利亚营指挥官巴塔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埃及，并与总统塞西举行会谈。面对胡塞武装袭击升级，双方重点讨论也门局势及红海航运安全。分析认为，美伊战事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并对苏伊士运河构成直接压力。
5: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6: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5: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
6: من وراء الحوثيين أيضا لأن الحوثيون ليسوا وحدهم في هذا الأمر لكن وراءهم إيران النفوذ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الإيراني لم يعد مقتصرا على مضيق هرمز بل امتد الآن ليصبح أيضا شاملا ل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هو ما يعني السيطرة كما قلت على أو يعني على التأثير على الأقل كما قلت على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قناة السويس وبالتالي فأنا بأظن أن الأمر يتسع الآن。
5: 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俄乌互袭持续，乌军称在顿涅茨克州北部发起反攻。 俄方称日本应正式并铭记其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0: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11: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10: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负责人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台非经济走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2: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0: 欧洲联通促进组织15号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

0: 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与此同时，俄军继续袭击乌克兰港口涉军事设施，并重点打击乌克兰西部欧洲原乌军事物资运输通道。
2: 俄国防部十五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十五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七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五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准将在十五号通过视频宣布，乌第三军团近期在顿涅茨克州北部发起了反攻，成功收复大片被俄军占领的土地。此次代号为维瓦尔蒂的军事行动已经清剿了75平方公里的俄军渗透区域，并进一步解放了10平方公里的土地。
3: 比列茨基表示，反攻区域位于顿涅茨克州北部，若俄军突破此地，将严重威胁乌克兰对顿涅茨克州的整体控制。经过秘密的筹备，乌军在此次行动中成功切断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迫使俄方将关键物资转运至更远的后方。行动中，乌军肃清了多座村庄里渗透的俄军，其中塞雷德涅村已完全处于乌克兰控制之下。反攻行动将分为四个阶段，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4: Під час перш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противник втратив 1500 військовослужбовців, втратив 12000 безпілотників і декілька сотень одиниць бронетехніки, артилерійських систем. Загалом було зачищено від інфільтрації близько 75 квадратних кілометрів. Більше 10 кілометрів було деокуповано. У відкритих джерелах зараз багато інформації, що остаточна мета операції – вийти на берег річки Чорний Жеребець. Але наша операція називається «Вівальді», а у «Вівальді», як відомо, 4 сезони. І це лише перший з них. Тому стежте за нашими офіційними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ми і не поспішайте зі спойлерами. Добрі новини будуть.
3: Донецька州一直是俄乌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场。俄罗斯方面始终将全面控制该州作为核心战略目标。乌克兰此次在北部发动的反攻，不仅打破了俄军在该方向的推进节奏，也为乌方在后续谈判中增添了筹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

0: 基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魏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本月初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而就在他们访问俄罗斯的一周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曾秘密前往莫斯科。三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先后与俄罗斯展开接触。特朗普政府是否正在重新启动一轮俄乌外交？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试图用什么样的交易逻辑来说服俄乌结束战争？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当初竞选时特朗普曾经宣称上任第一天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推动俄乌停火的外交努力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9月5号，魏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第二天两人又前往了基辅，这是魏特科夫至少第九次访问莫斯科，却是他和库什纳第一次正式访问乌克兰。而这一次他们带到谈判桌上的不仅仅是停火和领土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词，利益。
3: 此次魏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问被视为特朗普政府重新推动俄乌谈判的一次尝试。在莫斯科，两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库什纳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和实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透露双方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如果最终达成协议，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中得到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也证实，俄方向美方介绍了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全面评估，但会谈并不仅仅围绕战争本身展开，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罗斯和美国未来可能开展的大型互利合作项目。威特科夫则透露，莫斯科会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随后美方把这些想法直接带到了基辅。一天之后，泽连斯基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三轮会谈，讨论内容包括乌克兰需要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帮助乌克兰度过冬季的防空和能源基础设施支持方案。但真正困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领土。而如果仔细观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谈判方式，就会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背景，他们都来自商业和房地产领域，他们处理谈判的思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交易型外交色彩。他们的谈判策略是先找到真正能够做决策的人，然后问三个问题：你最想得到什么？你最不能接受什么？我手里又有什么可以让你改变决定？因为美国试图让俄罗斯计算的不再只是继续打下去能获得多少领土，而是另外一笔账，如果结束战争，俄罗斯又能获得什么？其中可能包括未来的美俄商业合作、投资机会，以及在一定条件下逐步恢复部分被战争切断的经济联系。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试图让俄乌相信拒绝交易的代价比接受交易更高。事实上，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之前，美国已经尝试从另一个方向向俄罗斯传递压力。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问莫斯科。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拉特克里夫与俄罗斯情报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谈，并敦促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当然，特朗普政府手中还有另外一张牌，制裁。泽连斯基已经敦促美国国会进一步推动针对俄罗斯能源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俄罗斯能源买家的制裁措施。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同时提出了两种可能，一边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的经济合作和潜在收益，另一边则是继续战争可能面对的经济压力。
2: 而威特科夫与库什纳重新启动新一轮外交斡旋，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为是展现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秀，因为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的困境，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其他领域可以有一些能够展示的成果。但是战争不是房地产交易，谈判桌上的筹码不只是钱和项目，还有领土安全以及双方都已经付出的巨大人员代价。战争可以谈条件，但不是所有的代价都可以拿来交换。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点名日本，表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揭开了其在亚洲进一步侵略的序幕。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0: 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1: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五年规划提到，十四五时期，在中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香港实现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十五五时期，香港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新出炉的规划共有七章、二十八篇，大约六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聚集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李家超之后也会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针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一份施政报告认真解决痛点和难点，让市民感受到改变。
2: 而施政报告提出的多项有关青年就业和发展、房屋、医疗、社区服务、照顾长者、支援照顾者、劳工保障，以至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措施，包括三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11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增加两间社区客厅、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增加1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等等。
0: 陈国基表示，对市民而言，五年规划带来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让大家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也知道哪一方面有机遇，如何参与香港的发展。施政报告则是将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方向、战略目标和发展框架转化为看得见、做得到的年度具体行动。陈国基又指，将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和协助行政长官施政，督导和统筹各政策局与部门，将每一项工作做实做细，让市民尽早见到成效。特区政府也会继续汇聚社会力量，为香港开拓更多的发展机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中，针对住房问题提出多项举措，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问题，并大幅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有市民观看直播后表示，欢迎政府持续优化房屋政策。他的家庭已经入住简约公屋，算是全家今年的一桩喜事。
3: 我就是3月先搬入去的。咁我搬咗入去之後咧，就係、租金又平咗好多咯，係即係比我以前7000幾至8000蚊一個月咧，而家係860蚊啫嚇，同埋佢有搬租嘅俾我咯，有1900蚊嘅搬租個費用咯嚇，咁仲有係好開心就係佢環境咧，即係。

0: 好好，入去咗單位好舒服。咁我入到去住之後咧，就係、啲人話，周圍啲人話我，哇好咗喎，精神好咗好多。咁我自己都好開心。早介入
1: 物推卸。特区政府大力扩建简约公屋，入住期间不影响传统公屋的轮候次序。有基层民众关注到，简约公屋租期仅五年，到期后又要举家搬迁，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延长简约公屋的居住时间，让居民居住到编配正式公屋为止。也希望特区政府加大政策宣传，让市民了解申请流程。今年五月，中方首次针对欧盟调查中资企业的不当做法，依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作出认定并发布禁令。被外界认为反制不再是针对个案的临时应对，而是制度性的安排。中国司法部今天表示，未来还会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增强中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16号，中国司法部在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对涉外法制的关注时，指出年初以来已经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了《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等急需涉外立法。今年4月正式颁布施行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也被外界视为中国完善涉外法制体系的里程碑式专门立法，给应对和反制外国不当域外管辖行为提供了系统性的法律依据。司法部表示，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快充实涉外法律工具箱。
3: 涉外法制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切实维护我海外资产安全和企业公民的海外利益。随着走出去的不断深化，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经营的情况日益普遍。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制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司法部表示，今年以来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而事关民生领域立法，司法部表示，未来还将研究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并持续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凤凰卫视金鹰火赵伟北京报道。
1: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开通，南宁港内贸与外贸航线同步通航，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可有成本更优、耗时更少的选择。
4: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开通南宁港到海南杨浦港内贸航线，以及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平陆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运输时长压缩7至10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
5: 我们针对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特点，创新设立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统一内河与海上航行规范，配套飞档通航制度，同时做好船舶船员资质审核，启用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全程监控船舶航行状态，为南宁港两条新航线首航保驾护航，
6: 有效的缩短了560公里的一个途径，可以给我们按照原来的运输成本会降低10几块钱的一个成本，这个是实打实的。同时你们也看到这个运河开通了，时间我们到东盟地区或者东盟的连接时间更快了，成本也更低了。
4: 南宁港开通的前往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直达东盟南部的关键跨境航运枢纽，航线大幅缩短广西至越南及东盟南部国家的物理距离，广西机电、轻工、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海通路也将更加便捷。
7: 下一步我们主要还是围绕让运河红利真正落到企业的身上，助力南宁港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多式联运物流枢纽，一是加快制定江海联运的专属的监管方案，针对江海直达、多式联运的特点，对企业开展实操培训；二是推动智慧海关与广西单一窗口、智慧运河平台对接，打通船、闸、港、铁、关的数据链路，推进智能风控、精准布控、无感放行。
8: 我们首批汽车零部件，从柳州到平陆运河到那个越南梅里。我们实现了首发，就是首次实现一箱到底。那整个相比我们以往的传统的东向路线来说，整个路线缩短了两百

0: 到400公里，然后整个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
1: 平陆运河可通行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是目前西江流域最短、最高效的出海通道。南宁港至海南杨浦港的内贸航线将承担建材、粮食、工业成品等大宗货物运输，打通西江流域与华南沿海物流通道。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2: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今天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颁发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3: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4: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5: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0: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2: 因应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中常会上指出，今年选情特别冷，预估投票率不高，因此下令全党动员基本盘冲高投票率，并呼吁各县市参选人要有危机意识，面对选战不能大意。
6: 2026县市长选举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参选人陆续成立竞选总部。不过，有多个县市因蓝营内部整合问题，让选情陷入困境，引发支持者忧心。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上特别向全党信心喊话：
7: 到目前为止，国民党的选情算是稳定。那么中间有2-3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
6: 郑丽文强调，和过往相比，今年选情较冷，预估投票率不高，尤其是青年选票可能会创下新低，因此下令全力动员蓝营基本盘，要冲高投票率。
7: 在差距比较小、微幅领先的选区，我们更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千万不能够大意。5-5坡的选区，有些整合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那么未来时间还够，但是一样的，既然现在已经是拉锯战5-5坡，我们就更加不能够大意。
6: 在选情5-5坡的县市，郑丽文提醒必须慎防民进党使用黑招数，务必要做好万全准备，因应可能的变数。此外，下星期的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南投举行，要展现守住中台湾蓝军版图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再次改组内阁，更换财政部长。

0: 美国洛杉矶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三死一伤。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中方表示，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再次改组内阁，更换财政部长，财政部副部长苏哈希尔接替普尔巴亚出任新财长，成为普拉博沃就任印尼总统不到2年以来的第3位财长。
3: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5日在总统府举行仪式，任命苏哈希尔为财政部长。任命仪式结束后，苏哈希尔举行记者会，他承诺财政赤字会继续保持在 GDP 的3%以内，保持财政的健康和公信力，确保国家预算支持政府的优先项目。
4: Arahan khusus dari Bapak Presiden adalah untuk menjaga keuangan negara, artinya menjaga kesehatannya, menjaga kredibilitas dari keuangan negara tersebut. Jadi APBN sebagai bagian dari keuangan negara harus bisa menjalankan program-program prioritas pemerintah, karena itu APBN-nya itu harus sehat.Selain APBN-nya harus sehat, dia juga harus kredibel. APBN itu harus dapat dipercaya.
3: 苏哈希尔是印尼最高学府印尼大学的经济学教授。2016年从学界转入政界，任财政部政策署署长。2019年10月，他被时任总统佐科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并成功过渡到普拉博沃政府，继续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苏哈希尔被认为有深厚的技术官僚背景，有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在公布苏哈希尔升任财长后，印尼综合股指大幅反弹，一度超过当天最高位，显示市场对其任命的正面反应。被撤换的普尔巴亚担任财政部长的1年多时间。

0: 印尼经济经历了一系列波动，包括印尼盾汇率下跌、财政赤字扩大、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的政策受到质疑，并一度导致财政部和央行关系紧张。普尔巴亚喜欢接受媒体采访，说话毫无遮拦，直来直去。最近他声称印尼主权财富基金达南塔拉将上缴120万亿印尼盾利润，以覆盖政府2026年的部分财政赤字，但被达南塔拉管理层否认，引发争议。普尔巴亚在财政部内部协调和跨部门沟通上也面临争议。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是他被撤职的原因。普拉博沃执政不到2年，已经6次调整内阁，其中调整最为频繁的就是财政部长，不到2年已经调整了2次。而苏哈希尔面临的挑战和他的前任一样，既要落实普拉博沃的优先项目，如免费营养餐和村镇合作社，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维护财政信誉。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1: 针对有关中国金融机构向澳大利亚大型矿业发放微利贷款具有所谓政治目的的报道，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官员15号回应称，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有关贷款是商业安排，应由各公司自行评估。
2: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15号报道称，中国金融机构曾向澳大利亚大型矿业和基础设施企业发放数十亿澳元亏损或微利贷款，并宣称此举有所谓政治目的。对此，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及移民事务助理部长希斯尔斯维特15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亚洲峰会时回应称，联邦政府有国家利益的测试和外国安排机制，但私营企业的商业安排应由企业自行评估。
3: Well, they're commercial arrangements, and that's for individual companies, to assess. We have our national interest tests, that we will apply. And we also have the foreign arrangement scheme, as well for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Australia,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So that scheme doesn't apply to private businesses.
2: 希斯尔斯维特重申澳大利亚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他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经济关系仍是政府重点。
3: We'll cooperate where we can, we'll disagree where we must, and we'll always stand up for Australia's interests. Obviously, China is Austral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for some time. So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and a key focus of our government when we were elected.
2: 中国外交部此前也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干扰正常投资活动。澳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投资者正当权益，为外国投资提供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澳大利亚各界最为关注的还是澳中经贸的发展。与会人士普遍认同，中国的高质量经贸发展将是澳大利亚经济稳定的基石。凤凰学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5号表示，计划于22号进行星链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此次发射窗口将于美国中部时间22号早上7时15分开启。星链计划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将在距离地球表面约275公里的高度飞行，绕地球飞行约6圈，持续约10小时。最终计划在智利以西的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此前星链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将首次尝试实现地球轨道飞行，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星舰火箭由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组成，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2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大火。事故已经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直升机残骸坠落在2个储物集装箱旁，燃起熊熊大火。消防人员紧急作业，不断涉水，火势得到控制。据洛杉矶消防局介绍，事故发生在距离洛杉矶市中心约40公里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共有56名消防员赶赴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失事直升。

0: 飞机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次事件。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6: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5: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6: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5: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7: 共产党为什么才让上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5: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8: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5: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9: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5: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致贺电。据报，美政府准备向以色列出售重磅炸弹。凤凰湾区财经论坛聚焦 AI 风险与开发速度。

0: 播报，我是若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遗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号晚间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万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型战斗炸弹和 BLU117型炸弹各2万枚，另外还包含2万枚 I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方案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来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6号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麻生太郎、铃木俊一等核心人物继续留任。新一届领导层曾表示将推进修宪，并寻求与支持修宪的其他政党合作。
2: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周三刷新了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调会长小林英之等政权核心人物继续留任，自民党领导层整体框架基本保持不变。新一届自民党领导层当天举行记者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自民党将继续推进修改宪法，并争取与支持修宪的其他政党加强合作。
3: 参議院のことを考えると、大変厳しい状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ころ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一方においてですね、今多党化が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た憲法改正に前向きな、新たにこの国会に進出されたようなですね。政党等とも連携を取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2: 有关外交、政调会长小林英之表示、将继续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4: 外交についても政府に任せきりにするんじゃなくて、FOIP、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構想の実現に資するような党外交を積極的に展開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2: 这次人事安排中，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前内阁官房副长官孙景英树出任国会对策委员长。高市早苗周四还将进行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外界认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政权核心阁僚将会留任，内阁基本框架也将维持。 这次内阁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维新会将首次进入内阁，而高市是否增加女性阁僚和首次入阁人选也受到关注。新内阁成立后，将面对物价上涨、消费税改革以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书等政策日程。十月临时国会召开后，新内阁需要与在野党在国会展开协调。凤凰卫视李淼、沈妮、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亚太股市周三集体反弹，韩国股市收涨近1.4%，日本股市则低开高走，结束三连跌。日经指数午后回到平盘线上方，持续震荡，收在全天最高位。石油及煤炭产品、矿业以及海运板块涨幅居前，不过资讯与通讯以及空运相关的股份今天表现疲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3923点，涨438点，涨幅0.69%。台湾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权重股普遍上扬，带动加权指数盘中站上46000点的关口，但未能站稳，收盘报45848点，涨337点，涨幅0.74%。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喘定，投资者观望美联储的议息结果。恒生指数在开高122点之后回落到平盘下方，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维持窄幅争持局面，在平盘上方拉锯，中场微升作收。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石油和医药股回落，消费和科网股也跌多升少，但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反弹。至于汽车股，互有涨跌。恒生指数收盘报24713点，上升46点，升幅0.19%，主板成交1810亿港元。内地股市周三集体收涨，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路走阳，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数大涨近2%，科创五零指数更是大涨超过4%，两市成交放量至1.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光刻机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也走强。不过，汽车整车和银行板块今天走低，旅游酒店板块也继续调整。沪指收报3891点，涨27点，涨幅0.71%，成交额871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454点，涨166点，涨幅1.26%，成交额9679亿元。创业板指数则升1.96%。近期有多家科技巨头高管公开呼吁要放缓 AI 模型的开发速度，引发外界对 AI 技术潜在风险的担忧。16号在广州举行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来自中美的专家围绕如何更好地推动 AI 发展发表演讲。
5: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在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开幕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的方法。历史证明，从纯理论到产业变革，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周期，因此必须保持长期的战略定力。
6: 本届论坛倡导的新开放，与科学界而言，最根本的开放是研究范式的开放。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AI for science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前沿。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是基础研究的产物，更成为推动基础研究本身的一个有力工具。这一趋势对大湾区具有特别的意义。
5: 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院长乔伟曼则是指出，业界不应该只关注到前沿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性能提升，关键是要满足大众市场的实际需求。
7: There is a mass market opportunity where having an engine that's a V12 that can do 300 miles an hour is nice, bu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for most people and most use cases. And so what really matters in terms of revenue growth and economic and societal impact is the idea that we have good enough technology at a value-based price that actually provides real benefits, whether it's to individuals or to businesses or to governments or to society at large.
5: 香港理工大学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杨红霞就从技术角度阐释了如何通过分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各行业实现数据隐私保护与智能化升级。论坛上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正式对外发布，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分列综合指数前五位，并同步揭晓凤凰之星城市荣誉系列。项目方介绍，指数报告跳出了单一的经济评价体系，融入了生态、文旅、治理等指标，多维度的来展示城市的吸引力和综合声誉。在会上，凤凰卫视还和广州市达成了城市品牌战略合作。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李庭生，广州报道。
0: 美国多位科技业大佬相继出来就人工智能 AI 发出严厉警告，甚至预测 AI 将会灭绝人类，但有意见认为 AI 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挡。
8: 像是约好了一样，近期美国多位科技业大佬相继对人工智能 AI 发出严厉的警告，呼吁减慢 AI 的发展步伐。例如微软创办人盖茨之前一直乐观看待和憧憬 AI， 但近日他警告 AI 构成的风险，又认为全球各地政府没有为 AI 带来的转变和风险做出深入的准备。作为 AI 发展的前沿代表，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代伊日前刊发长文，呼吁放慢改善新模型能力的速度，以让风险防范追得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和太空探索公司 CEO 马斯克同日表示赞同阿莫代伊的建议。过去三年一直从事 AI 训练的研究员考克森更在日前宣布辞职，原因是他工作过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不负责任，拿全人类的命去赌。他和积极开发 AI 的人相信很快 AI 就可能灭绝人类。 AI 作为各国争先开发的尖端技术，也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战场，既是未来也潜藏风险。随一阵子 OpenAI 的 AI 代理黑镜开放代码平台甚至隐藏足迹，令各界震惊，所以由政府到科技公司纷纷发布约束措施。例如美国参议院的谈判代表正在辩论是否推出法案，要求 AI 公司展示已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他们开发的工具造成伤害。韩国的互联网监管机关互联网与安全局正在更新指引，管理 AI 系统的自主性，重点关注企业在部署代理型 AI 服务时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微软日前也草拟了行为守则，阻止公司的 AI 抗拒修改或关机，并将任何违反守则的行为视为失败。据报，帕兰蒂尔和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威胁要限制甚至停止使用 AI 模型，除非 Anthropic 和 OpenAI 确保他们的知识产权不会被滥用。不过有意见认为 AI 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多国数字事务部认为欧洲因为数字主权不能停止开发 AI， 呼吁美国和中国等参与国际合作，对 AI 实施有效的监管。有分析也认为，大国博弈之下，现在 AI 已经

0: 種玩法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台湾民进党当局推动2027年度高额房屋预算，还将两岸互动僵局甩锅大陆。国台办今天回应，批评民进党穷兵黩武，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停摆。
5: 台媒披露，台行政部门通过2027年度房屋预算，占 GDP 接近4%。赖清德、萧美琴更扬言要将房屋支出抬升至5%。国台办批评民进党穷兵黩武，以武谋独，只会损害民生，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
6: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5: 民进党当局声称，大陆片面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破坏两岸和平。国台办对此驳斥，表示民进党颠倒黑白，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关系停摆的根本原因。
6: 民进党呢，一向是惯于颠倒黑白、甩锅卸责、倒打一耙。民进党上台之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损害了两岸的协商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和联系沟通机制停摆。民进党当局还变本加厉，阻挠进线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遭到岛内各界的反对和批评。
5: 台媒报道，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定于台北举办，大陆赴台团体遭陆委会降级审查卡关，外界忧虑年底正式论坛的参会层级会受影响。国台办回应表示，双城论坛是两岸重要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论坛筹办，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优势，其中包括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加强跨境财富管理，推进航运业数字智能化发展，构建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等多个重点方向。
7: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8: 全力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有助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深化国际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為四中心一高地建設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促進科研創新和產業發展，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優勢。
7: 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要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包括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拓展相关产品供应，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等。也要加强财富管理业务，包括优化对全球主权基金及家族办公室的服务。

0: 务等。此外，在股票及债券方面，要加强上市制度竞争力，推进互联互通机制，优化扩容等。国际航运中心及航空枢纽方面规划指出，香港要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包括推进航运业数字智能化发展，深化与内地及国际航运港口合作等。其中要革新船舶注册制度，构建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要完善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开拓一带一路新航线及伙伴等，进一步参与国家航空网络发展等。国际贸易中心方面要坚持奉行自由贸易，支持多边贸易制度，还要善用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助力内地企业拓展市场，同时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此外，要继续争取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全面升级 CIPA。此外，规划明确香港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宏观而言，要全速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创科新格局，其中的河套香港园区与新田科技城要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圈。具体而言，在产业发展上要推进新型工业化，以科技协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壮大航天等新兴产业，同时促进 AI 与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此外，香港要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高端人才的能力，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四个中心地位。本次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作出清晰呼应，将促进香港在未来五年更好地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和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今天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同期举办，分别以绿会蓝图、探索未来及数字工程建设未来为主题，打造国内首个绿建融合标杆型行业盛会。
2: 走进展会现场，风能、太阳能、储能、氢能等新型绿色能源装备与智能建造、数字化工程设计等技术同场亮相。两大展会一边连接绿色低碳技术，一边对接庞大的工程应用场景，推动技术供给、场景应用和市场需求相互衔接。绿色低碳博览会设置实践展区和能源展区，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展示绿色低碳发展的最新成果。
3: 在展览现场呢，我们有一批硬核的创新成果会集中亮相，从中呢可以折射出我们整个产业变革的新方向。比如在循环经济展区，完整地呈现了从废弃物的回收到资源化的处理，再到最后的再生材料应用这样一个产业闭环。同时呢，水处理的装备、污泥资源化和再生材料等技术装备呢，也为工业和城市降碳减污提供了系统路径。
2: 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则集中展示工程建设领域全产业链的创新成果。
3: 国际工程建设板块，我们聚焦了数字化转型、智能建造机器人、BIM的协同平台以及绿色建材，我们包括海外的成套的工程，整体的解决方案也都集中做了一个展示。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多家的国际机构设置了联合展台，为我们带来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成果，搭建起中外绿色产业互学互鉴的对话窗口。
2: 两个展会同期举办，规模达到10万平米，是目前国内绿建融合题材中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吸引超过550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跨国供需对接会及高规格论坛，聚焦绿色金融、碳交易等议题，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深化国际合作。这届博览会落地天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一带一路建设。天津也透过优化通关、交通等配套服务，推出多项便利措施，将展会人流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及产业发展的动力。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天津报道。
1: 台湾疾管署发出警告，台湾进入流感与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期，上周新增92例流感重症，21例死亡。疾管署预估疫情将持续上升，中秋节前后可能出现高峰。
4: 台湾流感疫情急剧升温，台湾疾管署公布了上周就诊数据，因流感急诊达到了13万6796人次，较前周增加了16.5%。 单周新增了92例流感重症，21例死亡，死亡人数为单周最高，也是近五年同期新高。
5: 我们是预测接下来疫情会虽然会在持续的上升，不过在九月底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高原期的一个阶段。
4: 除了流感，新冠疫情也进入流行期，上一周新增了53例本土重症及18例死亡。而随着学校开学，近来校园也频繁传出肠病毒及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疫情。
6: 学季，所以说呢，很多的小朋友在累积一段长假之后呢，那回到校园呢，会开始接触其他的小朋友，所以说一定会有一波在肠胃道以及在呼吸道这些病原体的一个传播，包含新冠流感以及肠病毒。
4: 台湾疾管署表示，随着10月将开打公费流感疫苗，预估流感疫情有机会降温。而65岁以上长者、婴幼儿及免疫力低下者等感染高风险族群，若有发烧、咳嗽等类流感症状，应戴口罩并及早就医，以降低重症风险。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这个周末将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习特会做准备。而王毅外长会晤伊朗外长的时候，呼吁伊朗跟美国要尽快回归谈判。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列出了22项的主要指标，政府表示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平陆运河在16号正式通航，将重构中国西南物流格局。国台办表示，欢迎台商台企共享机遇。中美元首峰会预计在这个月的下旬会与美国举行，中方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确认，但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示，这个周末会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到时候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做准备，这些问题包括了中美的经贸问题，还有跟伊朗有关的问题等等。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二出席美国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这个周末将跟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见面，但没有透露地点和完整的行程。贝森特表示，特朗普跟习近平主席将继续讨论伊朗局势，并且是有关的金融联系可能也会谈一谈。综合彭博社等外媒的报道说，美中双方在习特会之前的贸易会谈可能达成协议，降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关税，部分中国商品也可能会适用最惠国税率，农业也可能在这次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而美国媒体就报道，中国贸易商上个星期至少预订了100万吨美国大豆，使得这个季度的总采购量接近1300万吨。美方之前表示，中方承诺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的数字显示，最近一个星期，美国大豆装运量加速到4月以来最高水平。中国是最大出口目的地。此外呢，美国农业部在9月的报告当中上调了大豆产量和单产预估。强劲的中国需求也推动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在9月初明显上涨，一度创下2年半来新高。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除了有经贸的问题和会谈之外，或者是铺路之外，媒体关注到习特会之前，伊朗外长在16号这天到访中国，跟中国外长也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在北京会面。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到目前为止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际性的磋商。这是近今年5月份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下去，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王毅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举措，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今年2月28号开打的美伊战争，6月中旬双方签署了伊斯兰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到现在为止只签了而没有执行，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还是实打实停。那么现在呢，到底谁输谁赢，大家都各说各话，但至少美国方面的损失已经有一个数字出来。美国的无党派监督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表示，五角大楼在对伊朗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面已经花费了大约是380亿美元，而且至少需

0: 需要5年时间才能补足消耗的飞弹拦截弹库存。CBO 还估计，这场战争每个月还可能会额外耗费20亿到30亿美元。这个统计数字啊，还不包括重建受损美军基地的费用。如果战事升级，总开支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 国会预算办公室对382亿美元战争成本的估算涵盖了到8月1号的行动。他们同时估计，这场战争会导致美国到明年一季度的通胀率上升0.5个百分点。报告也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栋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外交设施方面， 伊朗打击了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跟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造成大约 1.84亿美元的损失，美方大约3500名外交人员被迫撤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公布了伊朗战争对他们来说造成的影响，说伊朗战争使得欧盟额外损失了900亿欧元的外化石燃料进口。 不过，冯德莱恩说，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欧洲正在崛起。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包括了美国和伊朗这些冲突方的代表都齐聚北京，一起来探讨地区的焦点话题。那么，当中令人关注的就是中美代表谈的就是台海问题，而且是激烈的辩论。 在15号举行的香山论坛高端访谈等等的环节，台湾问题首先成为焦点。中美代表激烈交锋，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中国对美国涉台政策不抱幻想。崔天凯强调，中国将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 在香山论坛登场的时候，日本官员没有受邀，主要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涉台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僵。而在日本方面没有官员出席，现场只有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以民间学者身份出席。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鸠山由纪夫并不认同高市早苗的言论，说跟日本历届政府的立场是相违背的。 在这个香山论坛里面呢，中国驻美前大使崔天凯谈到中美如何增加互信。崔天凯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几个月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状态，两国通过外交、军事、经济和执法部门的交流一直保持沟通，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还会延续。崔天凯就中美关系指出，现实、
1: 理性、客观地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付诸实际行动。喂，现在呢，在这个两场比较大的地区冲突的情况下，加上还有一些小的冲突在不断的冒头，所以呢，这个一场这个新的国际变局正在一幕一幕的拉开帷幕。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香山论坛，它汇集了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高级代表，他讨论什么话题，自然就会备受关注。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和美国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台湾的相关话题。从双方的这个军力上来看，我最近接触一些中国的这个战略研究学者，他们越来越认为。 台湾，这个相关的话题已经是开始往外去推演了，往外延出去了。原来是集中在台湾海峡这边，假如发生军事冲突了，那现在呢就恐怕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更远一点，比如说第一岛链的问题啊，第二岛链的问题。特别是经过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大家都发现非常清楚，第一就是美军并不像原来那么强大了。 原来美军说是规划打2场战争，后来变1场半的战争。现在呢，这一场战争也搞不定，而且呢还消耗了大量的库存。他把大量原来放在东亚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的库存都用到了伊朗那一边。更关键的就是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办法去补充这些库存和形成新的像军舰啊、飞机啊、导弹这样的战斗能力。所以在这个 大的一个变化上边就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是有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的。当然，中国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实战，但是呢，话也不能这么说。

0: 说在五七空战当中另外一场战争就看得非常清楚，就中国的先进的军事装备还不是最先进的那一批，已经是可以把原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引以为傲的法国的这一套飞机和防空体系给打穿。所以从未来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这几天香山论坛各方围绕相关的话题会很多讨论，很值得大家关注吧。
1: 谢谢文辉。香港回归祖国快要30年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现在在一个由质及新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我们来看一下。在星期三公布5年规划之前，特区行政长官谈到了5年规划，还有在星期三同时公布的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谋划香港全局，包括香港的中长期的发展。而星期三这一天，李家超特首在立法会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到“十五五”时期香港的历史方位，并且指出要巩固提升香港独有的优势，要抓住机遇，加快由质及新，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的关键5年。李家超在这份报告当中也有几个重点，包括了7个篇章，28章节，大约6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4大中心、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还有人才集聚高地建设等等。同时呢，要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当中有预期性的指标跟约束性的指标，在约束性指标方面，包括了北部都会区的熟地5年产出要在2026到2031年的年度之间达到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北部都会区的住宅5年的落成量要达到7万个，累计增长大约6.4倍。同时提到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的发展重要产业。李家超表示，要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提升国际科技影响力，加强香港跟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园区的合作，开展国际级跨学科的合作。在这份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也提到了优化股票跟债券市场，其中提到持续优化市场制度设计和产品生态，承担香港作为国家金融对外开放释放点的角色，积极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政府表示，未来5年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会继续用好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鼓励内地跟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特区政府将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
2: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驱动更多国际和内地家族资本和长期资金落户香港，并扩大业务。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推出来了，究竟如何确保落实？在这个5年规划的最后一章第7篇当中，有一个强化5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当中谈到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理念，更加积极进取有为，完善特区政府内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跨部门协调，同时要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考核，并根据实际情况对5年规划进行中期调整。还有提到财政预算案要为5年规划和年度的施政报告执行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在保障特区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下，确保战略性项目有足够资金支持，重点领域得到持续的财政投入。政府如何落实已经有方方面面的 KPI 一个约束性或者是指标性的指标出来了。另外在关于2026年的施政报告方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推出了多项经济发展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李家超在他这个任期之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聚焦经济发展、融入国家大局、还有北部都会区建设、民生福祉、还有城市治理等范畴，其中在经济和产业方面推进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建立，落实实务大

0: 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在创科局下要增设前沿科技专组，联合国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推动落户香港，预计明年第二季就会启用。包括在融合国家发展大局方面，要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划衔接和机制对接换组，下学年起会开始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到每年200个。北部都会区方面，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建设大学城，北都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明年上半年启动牛潭尾土地平整工作，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到6个月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只谈细这个大概，然后我们会接下来谈一谈。
1: 我非常关心
2: 这里边提到了一句话，就是15五期间是巩固和提升香港的自身优势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就得去抓紧去把握它。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就是香港它是有制度优势的，比如说它有这个普通法的制度，它是个自由港的制度，它是国际金融中心，资金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等等。所以我们就是说，未来如果说香港要谋发展，要谋一个5年期的发展，那肯定是跨越这任特首和下一任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的。那么如果说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来看，资金，香港现在是很多资金过来，它本身是自由港，维持这个制度的两制的这个便利的话，就会有更多资金过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这个货物我们是畅通的，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年以来香港的货物贸易发展得非常快。还有呢，就是人才，过去几年的这个建设已经真的是形成了国际人才的集聚高地，而且未来人才会来的更多，这包括大学的教授啊，这个优秀的学生啊，还有来自一带一路的学生，不光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还有呢这个来这创业的，还有呢这个金融业的高管啊等等，还有呢可能未来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国际的这些企业里边的研发人员到香港来落户。现在香港未来要做的是，里边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5年保证要在北部都会区里边提供900公顷的熟地，因为土地是香港发展最大的制约，香港又有土地，就是不能够把三地变成熟地，矛盾在什么？那现在明确提出来，而且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机制来跟进，所以把这些生产要素都齐了之后，结合我们的这个体制方面的这种相对的优势，香港呢它应该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的一个未来的5年。
0: 下期还要关注的就是平陆运河正式开通，对于中国、对于西南、对于香港、对于台湾地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

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继续回到《经时财经》。通江达海，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正式通航。这是中国通向东盟的新枢纽，而中国西南地区未来不管是在货物方面，或者是在直通东南亚方面，有更便捷的通道。历时4年，耗资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建设的世纪工程——广西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西南地区出海里程将缩短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最多30%，每年可以节省超过50亿元。第一批外贸货物在16号这天搭乘运河第一艘的江海直达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从南宁港起航，经运河直达越南晴居港。新加坡学者于红认为，运河将使得广西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枢纽。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从现在开始将启动1年期航道试运行。西南地区货物可以从西江经运河直入北部湾，不再绕行珠江口，每一年节省运费超过50亿元。有专家说，这将推动大宗散货率先转向新通道，重构了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1: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0: 学者王国文也说，本地货源生态和配套体系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包括产业基础、供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等。平陆运河未来会跟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和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会在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且致辞。外交部表示呢，将会进一步联系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另外呢，平陆运河正式启通之后呢，对于港商和对于台商来说，也会带来新的机遇。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通航，国台办表示将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2: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0: 有学者和业界都认为，平陆运河将为香港开辟新的腹地，也就是不只是对台湾台企来说都很有帮助的，对香港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有业界表示呢，这个未来呢，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将形成平陆运河北部湾港、西江大湾区、香港双通道并行的局面。我们接下来谈的是平陆运河通航，中国东盟的联系会更加的紧密。
3: 就是平陆运河，它是4年时间，从这个开工到现在，建成全面通航，应该是非常快的，还是展现了中国基建一如既往的这种速度和效率。当然，现在大家就非常关心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它对我们的整个西南地

0: 会带来多大的这个便利。其实以前的时候也有这个海路和铁路的联运，从西南地区出来，经过这个北部湾的这个港口群，就往东南亚去。但是呢，这个平陆运河拉通之后，它其实呢是对一些大宗的这个干散货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通5000吨，而且一下就是这100多公里的距离就直接深入到了广西的这个腹地。以前呢，像从香港啊或者珠三角这边，确实是有西江的航道，但西江航道呢，如果大家走过就知道，它是比较拥堵的，而且它还受这个枯水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有时候这个船队是经常要排队的。但是平陆运河你一看，它这个通行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开始这个试运行，我想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运行之后，大家发现它的便利，就会用得越来越多。那就是出现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和东盟的多了一条战略性的，物流的一条枢纽性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国际大变局，中国未来它不单是要自身的，比如说投资啊、需求啊，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循环，还有一个就和国际循环。国际循环既包括和美国、欧洲的这样的循环，也包括我们和周边地区怎么做得更好，怎么样让物流更加的顺畅。像这个中老铁路通了之后，会发现中国和老挝之间，就是特别是云南和老挝之间，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和上规模上档次的速度比原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陆运河通了之后，我们和整个北部湾沿岸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直接江海就可以直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最开始的这些船就直接就把中国的一些商品拉到了越南那边，未来可以到印尼这边，还有可以到其他，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呢内陆的一些集装箱船可以在北部湾的港口再装到大的轮船上面往全世界走。如果说平陆运河它在这个货物的流通方面是和东南亚打通的话，它背后呢，我们再把它往后边一看，西南地区就可以通过这条运河更加节省成本，而且提高效能。现在据初步的估算是50亿人民币，可以这个改善
1: 节省下来。
0: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低估了。
1: 对，
0: 如果说量大之后，可能会更加有效率。
1: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呼吁伊朗和美国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各项承诺。
2: 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中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王毅说，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伊方也愿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同中国关系，愿同中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3: 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称，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的战机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号晚摧毁一架飞往。

0: 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塞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阿拉伯因为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出口中断而取消了部分对欧洲的原油运输，红海的紧张局势蔓延至全球能源市场，原油价格飙升，引发人们对国际供应链安全的严重担忧。
1: 沙特在9月取消了部分对欧洲的原油运输，供应链面临日益严峻的压力。盐布港出口中断也使沙特的航运能力受到打击。目前全球市场对主要产油国的供应保持着高度敏感，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国际能源流动。这次出口中断源自于近期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能源设施、船舶和战略港口等经济基础设施的攻击，以报复沙特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持续封锁。由于攻击目标扩大到航运管道，地区冲突的影响迅速蔓延至全球能源领域。国际市场迅速出现反应，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接近109美元。分析师警告称，东西向输油管道持续关闭，可能会威胁到全球近4%的原油供应，危及连接亚欧的重要贸易通道，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2: With the critical maritime routes vulnerable, this escalation moves beyond a regional crisis. The disruption of Saudi exports threatens global supply security, driving up energy costs and keeping international markets on edg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军方15号公布一段视频，据称呢是展示的是今年4月美军在伊朗境内成功营救一名美军飞行员的画面。这名获救的飞行员日前也首次公开露面，称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侥幸生还。相关说法引发了质疑。
3: 一名美国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段视频展示的是今年4月5号美军在伊朗境内一处约7000英尺约合2133米的高地营救代号为布拉沃的飞行员，有两名特种部队人员将其带走。据报，就在2天前的4月3号，美国空军一架 F-15 E 型打击鹰双座战斗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军出动搜救飞机和直升机进入伊朗胡奇斯坦省等地，在坠机约6小时后救起代号为阿尔法的飞行员，随后在4月5号救起代号布拉沃的飞行员。代号布拉沃的飞行员日前首次公开露面，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讲述被困伊朗腹地后获救的经过。
4: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5: So, how fast do you think you were going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4: 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5: How did you survive that?
4: A modern day miracle.
5: Given your injuries, how did you find the strength to make it up the mountain?
4: Never let a lack of motivation put you on Iranian TV.
5: You were thinking that.
4: Absolutely.
3: 不过，采访一经发布便遭到质疑。伊朗方面还结合布拉沃的自述，制作了一则名为《美国宝莱坞》的 AI 动画短片，质疑其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正在访欧的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盟情咨文演讲，成为首位参与欧盟核心政治议程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咨文活动开始前，卡尼和冯德莱恩以及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会面问候，三人共同步行前往主会场，集体合影留念。在随后的盟情咨文演讲中，冯德莱恩针对欧加关系作出表态。他指出，欧盟希望将欧加双边关系提升至尽可能高的水平，并计划和加方组建一种基于贸易和安全的新型联盟，双方将在科技、防务等领域深化合作。按照行程安排，卡尼将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系统阐述加方推动欧加打造独特联盟的战略愿景。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进行外交政策转向，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一会儿见。

0: 和台湾关系法，决策过程非常复杂。崔天凯就回应，中国全国人大也通过了一部法律，反分裂国家法，将依法行事。
1: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ve also adopted a law and will act accordingly. Thank you.
2: Your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much more disciplined.
3: That means sometimes they are more powerful and unified.
2: Yes,
3: okay, so be careful.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吉红英、火晨奇北京报道。
4: 近期台海题材的剧集热播，岛内学界呢探讨两岸方案，引发舆论关注。国台办今天回应相关热点，直指台独势力阻碍两岸交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5: 台海谍战剧交风播出后，引发两岸广泛关注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刻意抹黑剧集，称其是大陆国安宣传手段。对此，国台办回应强调，剧集彰显全民国家安全责任，两岸和平统一，坚决反对台独，才是台湾民众真正的福祉与出路。
6: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5: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构想，陆委会全盘否定相关讨论，阻挠民间交流。国台办对此表示，乐见民间探讨两岸统一路径，同时严厉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民意、阻碍两岸前途探讨的恶劣行径。
6: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5: 凤凰卫视刘君珠、王磊北京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7: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金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8: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7: 五年规划定下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五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

0: 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拓展更大的空间。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好，再来看到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发布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2: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3: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4: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2: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1: 江苏省有关部门16号消息，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都已经被

0: 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的责任人分别予以开除、撤职、降级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接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到9月1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会。今年论坛的规模有多大？多方的声音参与本届论坛有怎样的意义？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大国关系、新兴技术、国际军控、太空安全等今年的论坛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中国的防长董军16号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董军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怎样的愿景。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香山论坛20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和其他的国际安全论坛相比，又有怎样的独特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号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是有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加。我们看到参会的人员覆盖面非常的广，也非常有代表性，包括这些专家学者呢，也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啊。今年香山论坛的规模您怎么看？
2: 现在规模是比以前越来越大了。那么出席会议的军队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会议，香山会议20年之前刚开的时候，只有10多个国家参加，现在是发展到官方代表就有100个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出席，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更多了。那么其中，因为这个主要是军队举办的嘛，军队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出席的，包括部一级出席的就60多位，确实是那个规模越来越大，出席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这说明就是，现在这个论坛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国际事务的论坛了。就是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来呢？就他觉得来了，他能够那个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就是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国家来呢？因为现在世界确实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状态，就是全球性的挑战、地区性的危机很多。那么解决这些危机，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每个国家，那么不同的人，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香山论坛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所有那个涉及到这些国际问题的、地区冲突的国家的官方的代表、学者的代表都可以来，来了之后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表你的观点。因为要凝聚共识，要解决问题，那么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你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先要了解他，先了解他，然后才能谈到理解他。那么理解他了，你不一定同意他，然后理解他了，你才能寻找共识，寻找共识了，然后才有政治解决的基础。所以为什么邀请的国家越来越多，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0: 今年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以稳定跟治理作为关键词来设置主题啊，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呢？您如何来解读这个主题？
2: 以稳定和治理这两个为主题，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中国根据我们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的经验提出来的解决现在国际难题的两个重点，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现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来的。那么首先从中国这方面来说，那么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稳定和发展。那么只有稳定了才能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最后促进稳定，所以这两者是呢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换搁到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没有稳定不可能那个有发展，只有稳定了发展才能有条件，那么只有不断的发展然后才能逐渐解决那个稳定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所以这两者是那个就像那个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一个都不能缺。那么放到国际社会，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一方面呢，世界上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现在大国关系比较紧张，地区冲突那个频繁，然后新兴技术对安全的挑战也很多，所以需要解决很多稳定的问题。比如回到欧洲的问题上，如果说俄乌冲突不解决，那么整个欧洲的这个发展度受影响。那么过去这几年欧洲经济一直比较低迷，它跟俄乌冲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又出现了中东的战争，中东战争今年大概率中东很多国家 GDP 是负增长，经济要萎缩，所以要解决它的发展问题先必须把战争给停下来，不管中东还是欧洲都是这样的。所以稳定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发展就得解决发展面临的很多治理的难题。比如最近这一两年时间，世界上那个因为美国的原因，那么很多国家都跟美国在打关税战，然后现在那个海上通道的问题你需要治理，然后全球能源问题需要治理，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需要治理，所以只有解决治理的问题才能够给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有序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缺一不可的。
0: 香山论坛呢，现在是正在成为冲突各方对话交流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表来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也来了，包括伊朗跟以色列的代表也来了。我们知道您也是在香山论坛当中啊，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对话，您在现场的见闻是怎样的？围绕这些话题各方进行了怎样的沟通跟交流呢？
2: 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友好的。确实香山论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几个那个关键词，香山论坛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放、包容、平等。那么开放包容就是你凡是涉及到全球安全问题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来，都应该来，就是不管你跟中国关系亲疏远近怎么样，那么都邀请来了。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组织、全球组织的那个代表来呢？就是我们并不以说你跟中国关系好的就邀请你来，不好就不邀请你来，就是只要是涉及到你的利益的就都可以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体现开放包容。你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跟刚才您说的，乌克兰的代表也来，俄罗斯的代表也来，欧洲的、美国的代表都来。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那么现在在伊朗的战争上，参加战争的是伊朗、美国、以色列。那么这一次伊朗的代表、美国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就都来了，还有涉及到伊朗战争的，像昨天沙特的代表也来了，巴基斯坦的代表也来了，那个黎巴嫩的代表也来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家的，就是凡是利益由官方就都可以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只有有代表来了，你的声音才能被听见， 那么只有有代表来了，对方才能够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昨天上午，那么我主持的那一节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那一节里边，那么我们当然那一场是请了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沙特和巴基斯坦都是在这一场伊朗冲突中的斡旋方，大家本来都以为沙特跟巴基斯坦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立场是基本一致或者说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我们听到就是在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关于怎么解决当前伊朗战争的问题，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面临哪些障碍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强调的重点和沙特代表强调的重点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所以把不同国家的代表请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是论坛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是最基础的。
0: 所以搭建一个各方可以对话交流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次论坛上呢，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些新兴的安全议题，您做怎样的解读？
2: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社会不断地有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出现。任何一次技术的革命，它出来之后对战争战场上都有影响。就是任何一个技术，它有可能造福于人类，那么也可能用于战争，成为战争的机器。那么最近三年，至少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当年那个前两年的加沙冲突，现在还是现在的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都用到了很多新兴的科技，特别是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就是从过去三年这些技术被运到战争战场上以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到底这些技术能不能运到战争中来，运到战争中来到底它应该受到哪些约束。那么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包括各个国家国内也进行激烈的争论。就在最近五六天时间，美国国内讨论的就很厉害，很多就是做人工智能的公司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太快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速度应该停下来，因为人工智能给人类有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威胁和冲击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更不用说制定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它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它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确实在中东的战争中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最近几天以色列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怎么用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怎么用无人机这些技术来袭击加沙。结果纪录片里边报道了，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决策部门实际上知道，他如果使用了这些技术，他会造成加沙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最终以色列的军队决策部门他还是决定使用了这些技术，然后结果也确实造成了加沙大量的平民的死亡。那么加沙两年战争中加沙人死了70,000多人，这个确实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也说明了确实现在在线上论坛上或者在全世界各国的主要的关于国防或者军事的论坛上，确实应该讨论新技术对战争和对军队的影响，
0: 这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啊，这次是调高了来参加香山论坛的人员的一个级别，派出的是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这个人呢，他是长期参与五角大楼对华战略的一个定制的。那您觉得美国方面这次直接派出来了可以参与这种实质性政策谈判的人来，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2: 这说明就是美国现在也比较重视线上论坛了。因为最近五六年中美关系一直是起伏不定，整体上来说中美关系最近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有一段时间，其中去年美国就把参加线上论坛的官方代表的级别给降低了，然后今年又那个把级别又提上来了，并且参加线上论坛，然后这个人确实参与那个对华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他的背景就是 最近一年多时间里边，在中国和美国双方元首的这个引领和指导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趋向于稳定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叫止跌企稳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发展到很好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建立了这个比较高的复兴，但是它有一个成功的

0: 也就是之前中美关系大家一直担心说中美关系害怕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往下落，但是从最近一两年开始，中美关系确实稳住了。就是不管是中美在军事领域的斗争，还是在高技术领域的，还是在关税的、贸易的方面，确实那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个被那个止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然后，并且今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那个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今年中美元首至少要会晤几次。那么上半年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访问，然后在访问的期间，中美达成了要进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目标，然后双方有可能还要在国际场合还要见面，所以这个背景，一个背景是中美关系先稳下来了，中美关系正在往好的方向那个方向发展。这可能是美国为什么要开始再一次重视线上论坛，再一次派出了高级代表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所以香山论坛呢，也是美方了解中方安全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先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16号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7: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的声音。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一个稳定平台，提升共同维护安全的能力。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防长董军16号发表了主旨演讲，您觉得他的演讲阐述了中方怎样的全球安全观呢？
0: 我觉得董军部长的那个发言主要是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整体上做。

0: 中国对全球安全的愿景。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中国军队，应该怎么做。第三部分呢，他重点强调了，因为今年是香山论坛20周年，强调了香山论坛它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在第一部分呢，那么董部长提到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四个四大倡议。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全球，就是全人类未来的一个共同的愿景。那么怎么来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后来提出的四大倡议，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个一个理念，四个倡议，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对全球未来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作为中国军队他组织的一个论坛，所以董部长特别强调了全球安全倡议。他在讲话里边提到了说，中国军队愿意跟世界各国一起来那个共同搞好国际协作，维护国际安全，然后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董军部长也特别提到了香山论坛现在得到了各国的那个重视，中国呢未来愿意那个进一步办好这个论坛，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那个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啊创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一个二轨智库对话，演变到现在在全球都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防务安全的一个论坛，它有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0: 我觉得它的价值是由。

0: 个国家来参加，现在变成了有10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然后有60多位部级的或者军队的总长级别、国防部长级别的来参加，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要了。国际社会重视仙山论坛，它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了。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为国际安全做出的贡献，跟20年前相比，那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提升。就是只有你这个主办国，那么你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有影响了，那么你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了。当然，你举办的全球性的论坛、全球性的会议，得到大家的重视了。那么，只有你的国家影响力上去了，那么你提出的主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大倡议，然后在国际上才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跟这个论坛的特色、论坛的宗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多次提到，论坛的那个基本原则、基本宗旨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那么这一次会议，包括之前前几次会议，也有国际媒体和中国国内的媒体提到，说全世界的安全论坛有那么多，那么美国有自己的论坛，新加坡也有自己的论坛，欧洲也有自己的论坛，但是这个论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论坛给世界上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麦克风。它的原因就是跟我们中国对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快有多好，我们一个基本定位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个服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邀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小国家，就是平时你在大的国际舞台上，没有你的位置的。那么来了这之后，我们是那个不仅是开放包容，我们还有平等，就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所以仙山论坛不仅是大家是平等的，还是大家是包容的。当然，最后的一个那个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互鉴。就是大家说了各自的观点了，说了各自的理念了，那么大家要从对方身上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在会上，也那个中方的代表，包括董军部长，也大力倡导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个倡议，就是我们从别的国家代表身上学习，那么我们提出我们的理念来，也希望别的国家来借鉴我们的这个理念和经验。
1: 刚刚您也说到啊，香山论坛呢为全球南方国家也提供了麦克风。我们看到，在今年论坛呢还会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平行的论坛是设置了这个非洲的安全论坛。在西方主导的这些安全会议、安全论坛当中，非洲的议题往往是被边缘化的。中方的这种设置啊，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中非之间如何展开务实合作呢？
0: 这个也是，就是确实再一次体现了，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关心和关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非关系，因为非洲是整体上是一个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并且非洲的重要性确实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呢，不管是欧洲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那个就是口头上很关注非洲，口头上很重视非洲，但是实际上那个对非洲不关心、不重视。之前美国那个媒体就讲过，说美国历届总统都说他很重视非洲，但是其实没有一届总统重视非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总统访问非洲的很少，就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访问过非洲，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现在快2年了，也没有访问过非洲。但中国方这方面恰恰相反，我们是过去一直有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现在的这个中非合作安全论坛，它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面办的，是由国防部来办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仙山论坛期间， 同时举行这个中非的论坛，就是要起到这个效益叠加的这个效果。因为这个论坛今年是已经举了。

0: 办了第六届了，把这两个论坛叠加到一起，就是香山论坛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安全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又可以具体落实落脚到中非安全合作的问题上。
1: 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玉泉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2: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随之发表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其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

0: 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的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1: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2: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1: 五年规划定下五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五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在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有关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方面有不少琢磨，在北都大学城建设、产学研协同以及多元开发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引领空间优化。
3: 五年规划在北都大学城方面提出，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与海内外知名院校以灵活创新的模式合办顶尖课程，积极吸引国际知名院校或一流科研机构进驻，积极举办及参与国际专上教育活动，同时支持院校在科研合作、学生交流、人才培育等范畴加强国际交流及联系。北都大学城共有3个大学城，分别为新田大学城、洪水桥大学城和打鼓岭大学城。各大学城依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5个元素协同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串联毗邻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总面积扩容至逾1000公顷。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方面提出，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院开发建设，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沙岭数据园区将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要素如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持。多元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方面提出，采用多元开发模式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坚持基建先行发展，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下加快

0: 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金融方面提出优化和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直接兑换安排等。人才政策上，则是计划将香港高校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时间延长至2年。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一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2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的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有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和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好，继续看到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的愿景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图。发言人指，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

0: 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受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香港首次同步发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二者相结合会为香港擘画出怎样的发展蓝图？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何建宗为我们解读。何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香港首次发布五年规划可以说是一次新的探索啊。那相比起此前一年一度发布的施政报告，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首先我们知道，在15年前，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就首次加入了港澳专章，这个呢是港澳的发展正式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开始。然而呢，有一种原因，以香港来说呢，它规划的落实呢还不是非常理想，所以呢，我们有首个五年规划直接对接国家的五年规划的意义是重大的。首先，我们的国家的五年规划跟特区政府的五年一届的任期过去是不重复的。为了确保规划的连续性呢，我们制定了这个五年规划以后呢，就确保我们的大的方向、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变的，然后呢，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换届而受到影响。另外呢，我们现在香港，我们要更注重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所以，我们能够主动对接，从过去的港澳专章可能1000多字，增加到现在已经好几万字的这么一个详细的规划，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一方面，这个五年规划对于提升特区的治理能力也是非常有帮助，这次五年规划就是跟过往的施政报告不一样，有各种的预期性和约束性的指标，包含了22个主要指标，有经济的，有民生的，有环保的，有关于北都的，包括居民收入的等等。这表明了，就是以后特区政府的施政不只是看投入投入多少资金拨款了多少，还是要看产出要看我们的经济增长能不能真正的惠及民生。所以我觉得呢，这方面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另一方面，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说，这次的五年规划。虽然准备的时间不是很充分，但是呢，也吸纳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包括立法会90个议员都在他的领域分组做各种的咨询会，做种研究所以呢，也是达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
0: 确实。那我们放大来看，其实香港正处在第三次的经济转型的进程当中。这次五年规划也重点谈到了加快推进。

0: 的协同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在北部都会区啊，它重点是创科啊，所谓的北创科、南金融。那创科方面，香港我们有五所全球100大的大学啊，在全球城市之中位列第一。但是我们的科研应该跟大湾区的中试啊，还有那个量产，还有市场方面更好的结合，这样呢就可以实施我们经济上的转型。所以跟大湾区的联动很重要。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正如特首所说，也包括跨境的一些要素流动，比如说人才、资金、信息、货物等等。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所说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这八个字啊，这个大湾区我们未来发展的很重要的八个字。那各个方面呢都应该要加强研究，然后呢把这个政策落实得更好。另外呢，在建设北渡方面，在经济转型方面，我们还是要对现有的一些政策或者规则要优化，比如说输入劳工啊，那个政策能不能再放宽一点，加快我们的建设？比如说一些工程的评估啊，像今天特首说的环境的评估能不能简化啊？包括我们能不能用更多的内地的标准去建设我们的北部都会区，能够更快的实施。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谢谢何先生点评分析，带我们总体了解了，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情况以及经济方面的新举措。那么此时此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之后，目前他正在出席电视论坛接受媒体提问。马上看看现场。
2: 有关的开支，我们也可以免税。想生小孩的人，我们的这一些举措是非常有力度的。我们可以说服他们再生一个小孩，因为他们已经克服了第一次生小孩需要考虑的事情，这样的帮助是最有效的。这样的效果是最大的。另外，中间的那一种人是最大部分的人，我们就要解决他们的忧虑，包括他们的经济的负担。所以我们推出奖励金，还有免税的举措，还有新生婴儿也会有额外的免税优惠，还有这个奖金，第二胎的话会有3万块钱。还有一些人是由于居住环境的限制，所以去年我们推出了举措，居屋有优先的配额，公屋的话可以提早分配住房。
3: 令到佢嚇可以按揭又高啲啦，
2: 还有买居屋的有新生儿的家庭可以有更高的
3: 咁我
2: 按揭的成
3: 真
2: 数。
3: 系对，即系知道按住佢哋嘅实际情况，
2: 这是我们按他们的情况尽力去
3: 我哋明
2: 帮他们。
3: 做晒呢啲
2: 我们明白，
3: 可能
2: 就算说了这些，
3: 谂清楚嘅，
2: 他们还是需要
3: 多啲托儿服务啦。咁呢个都系，
2: 考虑，
3: 所以我哋有。
2: 其中一个因素是托儿服务，所以我们增加有关的设施，包括课余的托管，这非常有效，所以我们把它经常化，还有取消那个限额。但是我们明白，无论如何，好的举措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家庭的决定，但是我们会有针对性，我们会针对不同的考虑，比如说经济、
3: 医疗方法帮佢，
2: 还有生育的科技。
3: 较为倾向肯生嘅，
2: 对于希望生小孩的人，我们就会加大第二、第三个小孩的
3: 对住我哋香港实际
2: 资助，
3: 我哋尽量去。盡力而為，
2: 这是我们针对香港的问题，
3: 即係明白每一個
2: 盡力而為。
3: 政府佢必須要考慮，
2: 大家要明白，每一个政府也是要考虑资源的分配，我们会尽力而为。
3: 我哋都会动态睇住嘅，
2: 我们也会进行动态的监察。
3: 亦都相信一路一路係個社會
2: 我相信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
3: 影響曬。
2: 不同的举措也。

0: 会有所
1: 效你会不会都为这个生育率
0: 有效
1: 做一个 KPI 啦？同埋有啲家长都关注，喂，除咗头几年，
0: 有一些家长很关注，除了
1: 长远教育
0: 头几年的开支以外，长远的教育
1: 都要钱嘅，
0: 还有学习也需要钱啦。
1: 今次唔考虑重推呢个学生，
0: 那为什么不考虑重推学生的津贴2500元？这是否跟你的政策有矛盾呢？运用资源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应该，还有这可以如何对社会有益。对于清贫的学生，我们有书本的津贴，也有交通还有活动还有上网的津贴。我们运用资源的时候，
2: 针对性用啊，定系
0: 是应该
2: 用咧？
0: 针对性的使用，还是无差别的使用？这需要我们决定。关于子女的教育费，
2: 唔系一个一次性措施啦。但我哋系讲紧，
0: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举措，我们有不同的配套，比如说医疗，
2: 担心有医疗方面啦。
0: 家庭不需要担心医疗的费用，教育我们也要做好。
2: 当然你话，我哋嘅兜底政策系针对，
0: 当然我们
2: 社会福利啊咁。
0: 最
2: 兜底政策都系针对，譬如啲
0: 底层的保护网是针对清贫的学生，我们会给他们额外的帮助。
2: 要花喺所有人身上咧，其实如果政策方面最重，
0: 那对于一般的人士，我们的政策最重要的是。花在整体的教育系统、医疗、社会福利等等，这些是政府的责任。
3: 之后有请凤凰卫视嘅黄迪伟，
0: 请凤凰卫视的黄迪伟。特首你好，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不小的篇章，也是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社会还有经济的发展非常的宏观。但时间点方面，除了这是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这也是这一届的政府最后一个施政报告，所以很多人担心政策的延续性。在现在同时发布两份文件，那个好处是何在呢？还有那个政策的延续性如何处理呢？首先关于政策的延续性，简单来说，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报告的时候，特首需要报告五年规划的落实，无论是谁也需要这样汇报，无论是哪一年也需要这样做，这是确保五年规划得以落实。这并非个人单一政府的东西，这是属于香港的蓝图，相信在立法会也会有所讨论，我们希望立法会也会支持。五年规划的落实，要通过每年述职的时候向国家领导人说清楚。
2: 行政长官，他向
0: 每一位行政长官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也需要报告。五年规划的落实的进展，哪一项没有落实，哪一项需要调整，还有什么新的建议，这就是有肯定的政策的延续性。要是不能落实，那我想任何的行政长官，他是第一责任人，他需要承担责任，这样就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这就是五年规划的好处。还有另外一点，我希望分享一下。香港一向也有规划，有很多蓝图，有十年的建屋计划，甚至土地，我们会有2030加的安排，一向也有规划。这一份五年规划是特别好，因为每一个领域也需要对接五年规划的时间表。这就可以有协同效应。
2: 你有啲纵然可能你话，
0: 这样去看事情的时候，
2: 或者我啲试点
0: 一些，
2: 当你
0: 一年的举措
2: 规划嘅概念咧，
0: 在五年规划的概念下面，你就会看得更远，
2: 优次或者个时间表，
0: 你会看到落实那个优次时间表。
2: 有阵时好多政策咧都要其他配合，
0: 还有很多政策也牵涉不同的政策局需要配合。从我的经验来说，三到四成的日常工作也是需要花去。

0: 的合作。
1: 去统筹你啦。
0: 既然有五年规划，我甚至不用统筹，五年规划就已经定掉了。第二是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所以必须要今年去做这一个第一个五年规划，这是最好的时机。两份文件一起推出，就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关系。刚才谈到，
2: 好，您刚看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在出席电视论坛，他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的时候，谈到了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时发布，有助于政策的延续性。而如果政策不能延续的话，行政长官永远是第一责任人。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和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何建宗先生来聊一聊。何先生您好。其实香港近年来是非常重视吸引人才啊，那么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推进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其中就包括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当前全球各地对优质人才的需求都是非常强烈的，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也在冲击着劳动市场和产业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香港在引进和培养人才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又有什么样需要补足的地方呢？
3: 首个五年规划也配合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重要就是体现在北部大学教育城，它的核心面积从原来的100公顷增加到300公顷，连周边的社区呢，总共就1000公顷。啊，现在我们会有三个大学城，一个是洪水桥大学城，一个是新田大学城，一个是打鼓岭大学城。我本人呢，一直研究海内外的大学城经验啊，也在研究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未来的发展啊。我们呢很认同，首先面积要扩大，第二功能呢也要优化。我们的大学城啊，不能只是有大学啊校区，我们还需要企业，还需要整个社区的配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在海外的经验也看得到，产学研的协同发展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现在比如说原来位于牛潭尾的大学城，现在跟它北边不远的新田科技城结合成为新田大学城啊，也是在河套的旁边，这样就能更好的促进产学研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当然啊，下一步比如说北都大学城要啊回应的问题，就是原来的本地的大学它原来的校区怎么跟北都大学城去协调发展，比如说是个别的学院搬到北都，还是把研究生把研究方面放到北都啊，或者有人说把非本地生来自内地和海外的学生搬到那边，有更多的人才公寓宿舍等等啊，都是要思考的啊。因为香港大学面积本身就不是很大，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北都大学城有限的土地是非常重要。另外呢，在融资方面呢，特首也提出，要增加不同的集资的途径，包括利用大学本身的储备啊，还有借贷等等。我觉得这些不同的思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学城要建成需要的经费是很多，不可能光靠政府，那必须要有不同的主体参与，比如说大学、企业等等。所以呢，最后呢，就是那个人才的吸引，我觉得我们大学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除此之外，我们应该也有更积极的人才政策，能够更好的识别人才、吸引人才，还要把人才留下来。更重要的是海外的人才，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那希望这个大学城的实施可以吸纳到更多海外的优秀的人才。我们说的海外不只是欧美，还包括东盟、一带一路国家等等。那现在也是给我们香港一个契机啊，因为比如说美国很多的大学教授啊都受到打压啊，我们知道啊，最近有很多的优秀的学生学者来香港就读任教，那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的话呢，就可以更快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际人才集聚高地。
2: 好，谢谢何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关注到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5: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6: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5: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国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上午正式通航，满载货物的船舶平稳出闸，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距离更短、经济便捷的出海新通道。
8: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水位差近30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标准化的航道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运河设置2个综合服务区，用于补给休整，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伴随平陆运河通航，2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前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16日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在通航当天同步开通。而在越南秦居港，运载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货轮将于几天之后抵达。人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据介绍，越南秦居港从软硬件等各方面开展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加大港口接驳能力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和公路网建设；在软件方面，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同时推进保税仓、冷链等方面建设。平陆运河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平陆运河的开通有助提升运力，工程开发的同时也强调重视生态建设。平陆运河临海的青年枢纽就配套建成了供水生动物洄游的专用通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最下游，也是距离大海最近的关键枢纽——青年枢纽。作为平陆运河3级梯级枢纽的最后一关，所有从南宁西江流域南下的船舶都必须在这里完成最后的一次水位调节，才能平稳驶入北部湾海域。而这也是整条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咽喉节点。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枢纽的一侧是配套建成的有专用的生态鱼道。这条长达487.4米的鱼道是包含有120个通行池室与休息池，并配备独立的鳗鱼通行通道，适配流域内不同体型和不同习性的水生生物迁徙的需求。那么这一个设施呢，也是弥补了这个片区长达66年的水域生态阻隔的问题，实现了西江内河与北部湾近海之间水生生物的双向洄游。 青年枢纽鱼道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那么也是集成了视频监控、声呐探测和水质监测等功能。那么据介绍呢，这套系统可以依据人工智能的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并记录过鱼的数量和鱼的种类，那么声呐的监测设备也还可以精确的统计过鱼的总量。那么根据官方的监测数据显示呢，鱼道投用以来，声呐系统已累计监测到上行鱼类超过7.8万尾，下行鱼类是超过有11.9万尾，并有生物物种64种。那么同时呢，青年枢纽采用的是首创的双线互灌互泄省水传闸，左右两座平行闸是通过输水系统来实现一个循环的用水。那么在这套节水机制下，青年枢纽在10.32米的运行水头条件下，单次过闸的节水率就可以达到50%，配合上游的两座枢纽，整条运河每年可以省下1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最大程度减少对西江干流的取水消耗。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吴之晨在广西钦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7: 对于平陆运河通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当天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10: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7: 好，下节关注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呼吁伊朗和美国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各项承诺。
4: 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中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

0: 伍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王毅说，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齐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伊方也愿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阿拉格齐说，伊朗高度重视同中国关系，愿同中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无法破解当下困局，强调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抵制用安全做筹码，以武力相威胁的冒险举动。”
3: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 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研判化解风险，防止小分歧发酵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不姑息为谋私利和圈子利益而图谋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 挑衅行径。
2: 当前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董军强调，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他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制造更多的困难。对话协商是唯一的正确之路。 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4: 董军并强调，中国始终恪守的是客观公正的立场，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始终是解决纷争的正向力量和稳定力量，愿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5: 因应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上指出，今年选情特别冷，预估投票率不高，因此下令全党动员基本盘，冲高投票率，并且呼吁各县市参选人要有危机意识，面对选战不能大意。
6: 2026县市长选举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参选人陆续成立竞选总部。 不过有多个县市因蓝营内部整合问题，让选情陷入困境，引发支持者忧心。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上特别向全党信心喊话：“
7: 到目前为止，国民党的选情算是稳定。那么中间有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
6: 郑丽文强调，和过往相比，今年选情较冷，预估投票率不高，尤其是青年选票可能会创下新低，因此下令全力动员蓝营基本盘，要冲高投票率。

0: 在差距比较小、微幅领先的选区，我们更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千万不能够大意。五五坡的选区，有些整合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那么未来时间还够，但是一样的，既然现在已经是拉锯战，五五坡，我们就更加不能够大意。
1: 在选情五五波等县市，郑丽文提醒必须慎防民进党使用黑招数，务必要做好万全准备因应可能的变数。此外，下星期的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南投举行，要展现守住中台湾蓝军版图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关注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一会儿见。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发布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1: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2: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3: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1: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联合广东、深圳、香港、澳门多个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粤港大湾区海洋生态状况报告。报告显示，粤港三地在生态修复、蓝碳开发、海洋生物救助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得实质性新进展。重点监测的珊瑚礁、红树林生态系统状况保持优良，中华白海豚等珍稀海洋生物栖息地和候鸟栖息通道得到有力管护。广东省建设粤港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广东将发挥毗邻港澳和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综合优势，从特殊制度规则、特定基础设施、特色应用场景、特优服务生态等四方面系统推进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目标到2027年底打造5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跨境重点场景。广州蓝皮书、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26发布会暨 APEC 框架下全球城市发展与趋势研讨会日前举行。蓝皮书指出，广州将立足国家规划，找准战略定位，强化四大战略重点，包括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国际竞争力，构筑高水平安全开放新格局，推动国际枢纽与资源配置提质增效，以及营造国际友好氛围和打造城市文化名片。近年8月，深圳轨道交通客运量达到3.1921亿人次，进站人次方面1.815亿人次，两大核心指标首次跃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深圳地铁通车里程约650公里，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排在最末，但更短的通车里程却支撑起更高的客运总量，运营效率极高，在内地城市中长期大幅领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礼道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北京市气候中心官宣，今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日，那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日，今年呢是偏早了5天。明后天北方大部呢都是以晴朗天气居多，像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多地白天热意短暂回归，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像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呢将会达到15度左右，像是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有一些地方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早晚时段凉意重，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那华西地区等地呢，是我国降雨的主阵地，其中明天强降雨主要是盘踞在重庆到湖北的这一带。明天像是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到了后天开始，上述地区的雨势将会有所减弱。那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四川到湖北一带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湿凉。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将会出现中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那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气温虽然是有小幅度的波动，但是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北京呢，明天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但是最低气温是19度。另外呢，像是包括哈尔滨这里呢，这两个城市的昼夜温差都将会达到11度，建议大家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着凉感冒。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9: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10: You can read it.
9: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11: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9: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12: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日本观光局指出，8月份访日中国内地游客减少接近60%。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还有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

0: 天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16号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布省上空击落了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并击退后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沙特一架 F-15 战机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战争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有伊朗学者认为，随着石油需求逐步恢复，中国不仅成为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变量，其经济稳定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合作也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提供重要的稳定力量。
3: 美伊战争持续半年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限，加上近期沙特石油运输设施遭袭，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新的压力。学者认为，战争期间中国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并动用了战略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随着中国石油需求逐步恢复，中国正在重新成为影响全球能源供需的重要变量。
4: یکی از اصلی ترین عواملی که در دوره جنگ و حتی چند ماه بعد از جنگ باعث می شد که نفت خام در دنیا قیمتش عددهای 150 دلار رو نبینه همین کاهش 5.5 میلیون بشکه‌ای چین در واردات خودش بود که از ذخایر استراتژیکیش استفاده میکرد اما کم کم حالا چین دار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بالاخره چون وقتی شما از ذخایر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 یه مدت محدودی داره این دوباره داره بر میگرده به سطوح قبل از جنگ فلذا برای چین خیلی مهم شده که این درگیری که توی در واقع غرب آسیا و تنگه هرمز میداره به یک نقطه پایداری برسه
3: 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既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也拥有影响市场供需的重要能力。学者认为，尽管中国正在加快能源转型，但现阶段仍然需要大量进口原油。因此，西亚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能否保持稳定，对中国能源安全依然十分重要。而中国经济和能源需求保持稳定，对全球市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4: 而其中，我们不懂的是，تنش‌های کوتاه‌مدت در مقابل بله افزایش ثبات‌دار قیمت در بلند مدت اگه این دوت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شاید افزایش با ثبات قیمت در بلند مدت به ضرر چین باشه
3: 学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能源市场。随着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机制，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和经贸合作机会。在全球能源价格、通胀和融资成本同时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也有助于降低外部冲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学者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力量。随着战争持续，中国对西亚能源通道稳定的需求正在上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的稳定以及与全球南方国家不断扩大的经贸联系，也使中国在稳定全球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0: 今年是9·18事件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5: 9·18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三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6: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つ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と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7: 捐赠这个谢罪碑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啊，这个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所以谢罪碑它传达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中日民间的友好是需要建立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5: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
8: 一国の総理大臣としては、やはりちゃんとした意見反省を諸外国に表明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なと。
9: 実力を持つ人の暴走によって戦争というのは始まってしま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ですね、それをそういう立場にない民間の人間がノーと言えるようにですね、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でいく。
5: 有与会人士批评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并对高市此前的涉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参加者说，日本战败81年，战争亲历者正逐渐减少，日本社会更需要正视侵华战争历史，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观光厅在今天宣布，8月份访日外国游客大约310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接近一成，其中中国内地游客大约42万人，大幅减少59%，在主要客源当中减幅最大。
5: 日本政府观光局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访日中国游客约41.8万人，去年同比减少59%，在主要客源市场中减幅最大，而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减少约10%。
10: 本年8月の訪日外国人旅行者数は約310万人となり、前年同月と比べ 9.6% の減少となりました。本年1月から8月までの累計では前年と比べ 2.7% 減の約2763万人となっ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5: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韩国游客超过85万人，去年同比增加28.7%，成为8月访日游客最多的国家。而马来西亚、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访日人数都创下历年8月新高。 日本政府观光局表示，中国游客减少主要受到中国政府发布赴日旅行提醒以及航班减少等因素影响。日本政府接下来将分析不同客源市场的变化，推进有针对性的访日旅游宣传。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新联通。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排名全球第三，亚太第一。

0: 我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1: 好多种玩法系菜地入边，
0: 觉得诶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式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机制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新联通。此外，香港也将发挥国际城市优势，搭建全球合作网络。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香港会充分利用好大湾区各重大合作平台，与区内其他城市共同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推动政策创新。硬件方面，会推展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开展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未来南向延伸研究，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连接。此外，特区政府也将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与货经香港来往世界各地的便利，优化人员及货物流通。与此同时，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粤港澳大湾区 6G 布局网络建设，加快布局超大规模智算集群。软联通方面则会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包括促进大湾区内专业资格互认对接健康湾区建设，深化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医疗服务衔接和规则对接，探索优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完善跨境民生金融服务，便利要素跨境流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五年规划提倡实现粤港澳三地居民新联通，包括加强香港高等院校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合作，提升粤港联合人才培养和交流，拓展青年在大湾区发展事业的空间，优化跨境养老服务衔接，持续扩大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大湾区生物多样性，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规划还提出，香港将积极参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深港河套各重大合作平台，联动共享基建和产业资源，深化战略对接，推进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互利共赢。五年规划还主张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香港会深化与内地区域的联动协作，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支持香港企业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并全力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和国际城市独特地位，深化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推广中国标准。香港也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城市发展、交通网络、港口、机场、能源等领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投融资、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服务，支持绿色基建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落地。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国际化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打造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和全球调解之都，发展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打造一城多站示范核心区。凤凰卫视。

0: 供應量，推進長遠房屋策略。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從供應主導，善用公屋資源，鼓勵上流以及完善置業階梯，促進青年置業三方面，構建可持續的多層次房屋供應格局。
1: 在优化房屋资源使用方面，则会持续建立土地储备，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以新思维推动旧区更新，同时完善公屋保障机制和监察手段。此外，规划还就加强社会民生保障、乐龄社会建设、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健全劳工保障等多个民生领域提出指导方向。规划还强调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提升治理安全方面，未来五年将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提升公共治理能力方面，将持续优化治理架构与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此外，还会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制度改革。特区政府表示，将透过多项宏观谋略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这是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两者一脉相承，相互配合，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3: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市民而言，五年规划带来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让大家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施政报告则是将其转化为看得见、做得到的年度具体行动。他也将一如既往督导和统筹各政策局与部门，将每一项工作做实做细，让市民尽早见到成效。
4: 包括三萬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啦，十一項鼓勵生育嘅措施，增加兩間社區客廳，增加2000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增加1000張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都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等等。
3: 经济方面，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都具体回应了经济和社会民生的需要，包括对中小企同青年就业的支援，致力让市民安居乐业，共享发展的成果。其中推进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是重要篇章，未来会继续全力以赴加快几个中心及高地的建设，把握百年变局、科技变革大潮的新机遇。
5: 当前人工智能正是引领科技变革，兩份文件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多項的舉措，推進 AI 加的發展，包括拓展應用的場景，加強企業和市民的相關培訓，並且建立具體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3: 他也强调，北部都会区是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每半年发布一次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新报告显示，香港总排名维持全球第三，亚太第一。报告评估全球117个金融中心，香港整体评分756分。其中在竞争力指标的5个评估领域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跃升至全球第一，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2个领域的排名也跃升至第二位。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地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会继续放大金融优势和辐射能力，务实践行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的蓝图，全方位促进香港金融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建设更高水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中国高水准对外开放全面提速，外贸外资体制增效成就斐然。
6: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国近年来加速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0: 目前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对所有建交的发展中国家100%税木产品实施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十四五末关税总水准已降至7.3%，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贸易与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外贸体制增效，外资正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制造转变。
1: 202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经贸格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外商投资表现向好，货物贸易优势产品蓄势放量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等等产品进出口动能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持续增长。
0: 展望未来，王家强表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贸易新动能不断释放，外资外贸将延续向好态势，不但将持续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巴西市场增长率超过20%，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吉利和雷诺所合资的巴西公司15号在巴拉那州工厂正式下线首台本地制造的吉利银河星舰7，这是吉利在巴西本地化生产的第一个成果。
3: 9月15日，在巴拉那州工业园区举行的仪式上，雷诺吉利巴西公司宣布，首台本地生产的吉利银河星舰7正式下线，这标志着吉利汽车集团深耕巴西的坚定决心与长期承诺。吉利选择与雷诺深度合资共建，而非单打独斗。这种跨品牌技术合作在海外市场并不多见。
4: 战略联盟的这个目标就是使我们能快速地利用它当地的工厂的产能、它的供应链基础以及工人的这些技能基础，能够把我们这个产品迅速地实现本地化生产。那这样的话呢，使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发展啊有一个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根基。我们跟雷诺呢，而且在这个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领域也形成了这个战略合作，就是我们吉利的车可以由雷诺的经销商体系去单独的建店去销售。
3: 南美市场，尤其是巴西市场，对中国品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规模大，电动化的进程正在加速，而巴西把进口关税提升到35%，国家希望实现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5: O mercado brasileiro está em constante evolução e a eletrificação está crescendo de uma forma muito acelerada. Nós estamos prontos para responder às demandas dos consumidores.
3: 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巴西的市场每年销售量已经达到5-60万辆的规模。如果保持20%以上的增长，5年后约1/3的产品将会是新能源化的。2026年7月，中国品牌在巴西乘用车市场份额达22.8%，创历史新高。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报道。
2: 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即2026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的消息，中国已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旨在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制定减排协议。中国自加入以来，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行政手段，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的一半以上。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李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呢将会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为两国元首下周的会晤做准备。据报双方呢正在讨论削减部分的商品关税，包括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农产品和能源关税等等，这意味双方呢有可能会再度延长贸易休战期。另外，受到全球债市抛售潮趋缓，还有国际油价稍稍回落等多重因素的提振，亚太区股市今天在半导体等科技板块带领下迎来了技术性的反弹。其中我们看到内地的科创50指数大涨超过4%，创业板指数也升近2%，而三市的成交也放大到1.8万亿元。不过传出内地呢叫停新增电池项目，将下游的车企加速去宁德化，拖累宁德时代的 A 股收盘勉强守住300元，较高位呢回调超过了30%。相关的话题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先生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首份5年规划还有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但成交只有1800多亿港元，再创4个多月的新低。其中芯片股也有追捧，但是重磅科网股则持续偏软。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收涨，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路走阳，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数大涨近2%，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4%。从盘面看，半导体、光刻机等板块涨幅居前。

0: 贵金属板块也走强，不过汽车整车和银行板块今天走低。宁德时代受到下游车企纷纷采用自家电池的影响，盘中一度击穿300元大关，创一年低位。旅游酒店板块也继续调整。沪指收报3891点，上涨0.71%。深成指收报13454点，上涨1.26%。创业板指数涨1.96%，科创五十指数涨4.14%。两市成交放量至1.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传定，投资者观望美联储的议息结果。恒生指数在开高122点之后回落到平盘下方，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维持窄幅增持局面，在平盘上方拉锯，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713点，上升46点，升幅0.19%，主板成交1810亿港元。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石油和医药股回落，消费和科网股也跌多升少，但芯片和 AI 大模新股反弹。至于汽车股则会有涨跌，宁德时代 H 股接受500港元关口。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普遍回升，日本股市升0.69%，韩国股市升近1.4%，台湾股市升0.7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有所缓解，令到美债收益率跟美元的汇价稍稍回落，但亚太区的货币呢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升到近一周来的高位。
2: 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会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加息的决定，投资者离场等待，影响美元汇价周三窄幅震荡。美汇指数在两周最高位附近争持，其中对日元一度触及一周最高位。卖盘暂停流入也有助债券市场大多趋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再次突破5厘大关，但之后反复回调。日本的公债收益率同步明显下降，至于欧洲的收益率反复牛皮。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2个基点到6.7628，是连续第6天上升，并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48偏弱480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收窄。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震荡，中场收升70个基点到6.7064，是近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进一步轻微扩大至81个基点，但成交明显回落至365亿美元。离岸汇价则牛皮偏稳，回到在岸价附近水平，价差几乎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影响外资持续出脱台股，影响台币四连跌，收盘跌4分至31.888，是近一个月低位。同时，韩元也明显下挫，但菲律宾比索喘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杨振宁，振宁你好。
3: 啊，杰老师你好。
1: 振宁，我们看到在美联储即将公布议息结果的前夕，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普遍都迎来了反弹啊。那么特别是这个这是不是意味说市场现在已经提前消化了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这种预期？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 A 股在经过连续多天的这个缩量下行之后呢，今天放量上涨，那因为这是也意味前期的一个调整基本上已经初步到位。
3: 好的，金老师，如您所说啊。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今晚的这个加息决议啊是一种偏鸽派的表达，也就是说经过这一次加息以后，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暂停加息。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一旦落地的情况下，全球的风险偏好将有所修复，无论是美债还是美元，它就会有所走弱。那么作用到 A 股当中啊，就是北向资金的这个流出啊就有所趋缓，对于成长股的反弹呢是有一定的利好。那对于这个但是对于 A 股来说啊，我们认为无论是鸽派的表达还是鹰派的表达，它都是最多是影响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和全球投资人的估值预期，它很难左右甚至是主导 A 股的走势。主导 A 股的走势啊，核心还是要看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这个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事实上啊，我们也是经常会看到，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里面，A 股也能逆势的走出一波独立的行情。所以国内的投资人啊，尤其是普通投资人是完全没有必要过于看重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决议，还是应该更加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即将披露的三季报的这个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短期来看呢，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两市的日成交金额的变化。我们过去一两个月连线的时候，我反复提到过，就是两市日成交金额在2万亿下方的时候，市场是不具备任何的交易性的机会，也是频繁的建议 普通投资人去回避这个过程。那么本周呢，我们是看到了1.6万亿的这个相对成交量比较低的低点。今天呢，虽然说成交量有所放大，但是这种放大的可持续性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我们要迎来一个比较长的长假周期。那么随着长假的临近，无论是这个对于 A 股的资金面，还是情绪面，都不是非常的利好。我们也不能老是奢望两年前的。

0: 924行情再次光顾，所以节前呢市场还是大概率会维持这种相对缩量震荡整固这种态势，只有两市的成交金额放大到2万亿甚至2.5万亿上方的时候，这种交易性的机会才会明显的出现，届时呢投资人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入场。那在此之前呢，还是建议更加耐心的等待一些，主持人。
1: 嗯，那么今天像算力硬件还有半导体板块呢，跟随外围集体走强。当然，除了有这个15规划呢，把这个集体电路呢列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的这个政策利好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外围的一个利好消息的提振啊。那你怎么看今天这个板块的一个走强，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呢，还是说在经历前期震荡调整之后，有可能会展开新一波的行情？
0: 好的，主持人。就当下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啊，在 AI 科技品种的引领下的这种反弹，我认为短期啊还是看作超跌反弹会更加的合理一些，不应该看作是一个新的行情的起点。核心本质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目前啊，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虽然是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初级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到达说是谈论泡沫的时刻，但这仅仅是对于产业端而言，但是对于资本端和金融市场的交易端来说，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泡沫化的特征和交易拥挤的这种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本质原因啊，就是科技巨头的巨量的资本开支正在侵蚀他们终端的利润，巨量的资本开支和底层的应用之间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完美的闭环。这个现象呢，我们在5、6月份呢也是反复的强调过。那么近期我们也是看到海外的一些科技巨头啊，也是纷纷的出来表态，说是要刻意的减缓一下大模型推进的这个步伐，美其名曰是出于对人类的健康安全甚至是伦理道德方面的考量。但是我认为啊，核心本质还是他们作为商人从商业利益的考量，还是认识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现象。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是要引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照指标，就是美股英伟达的这个走势。我们之前也反复提到过，英伟达它作为本轮全球科技 AI 科技的这个总龙头啊，它在2026年度它的股价基本上是没有上涨的，作为总龙头它的股价没有上涨，这个给市场传递的信号也必须要赢得我们的重视。总之这一系列的因素啊，传递到这个 A 股的 AI 科技品种当中啊，我们认为它也是很难走出一波独立的向上的行情，尤其是叠加了三季报这个财报披露期的临近，他们当中的很多一些上市公司啊，也有可能由于这个财报不达预期而创出6月份以来调整的这个新低，所以呢，短期的这个反弹我们还是看作超跌反弹，投资人如果非要参与，还是应该快进快出。主持人。
1: 好，那么在个股方面，我们要关注的是宁德时代，因为最近呢，它的股价连续重挫，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它的 A 股收盘是勉强守在300元大关，较高位已经回调超过30%。H 股的部分呢，也一度跌穿了500港元，续创近一年的新低啊。那它的股价走势跟业绩表现是呈现极度的分化，主要是因为市场担心说车企在寻求替代供应，或者是采取自研电池的这个影响。不过当前油价非常的高，宁德时代作为全球储能行业的龙头，它的前景究竟怎么看？
0: 好的，主持人。如您所说啊，宁德时代它这个财报端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的优秀，无论是营收啊还是利润，它都是很多时候都是2位数的增长。但是它近期的这个股价出现一波凌厉的下调，我认为还是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就是如您所说啊，目前国内这个车企啊内卷化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很多车企啊它也是多元化的采购，类似于这种储能啊电池这样的设备，甚至有些车企啊还是自研相关的设备，这都对宁德时代的这个市场份额啊造成了一定的稀释或者说是冲击。此外呢，就是宁德时代这个在今年创业板调整的7、8月份这2个月呢，它的股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在调整的后半期，这种权重市值比较大的前期表现比较坚挺的个股啊，出现一波明显的下跌，往往就是一种我们说的补跌啊，它背后呢就是场内的机构投资人啊调仓换股的一种动作。那么这种现象啊，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它有可能意味着创业板的调整啊进入到一个后半段，进入到一个尾声阶段。但是对于宁德时代这个个股来说，这个权重股本身来说，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美好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啊，我们认为宁德时代作为全球的电池和储能的这个龙头 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很难被撼动的，它短期呢就是要消化这个资金出逃压力带来的一个波段性阶段性的一个震荡，但是这个震荡呢我们也觉得它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当它充分的消化这个震荡以后呢还是很有希望重拾声势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就会比较漫长一些。蒋老师，
1: 非常谢谢杨振宁先生就我们今天强烈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现在市场都在关注美联储会在周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目前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已经超过90%，或将是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那么有学者就表示，一旦加息将会对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2: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到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到4%。当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3: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2: 尽管高概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市场认为九月若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虚拟货币的监管立法在参议院受挫，这也触发加密货币集体下跌，我们待会见。
4: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我们看到澳洲股市扭转，连续2天的跌势全线温和上扬，油价回落呢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刺激大部分的板块反弹。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二天，跌幅介乎0.4%到近0.8%，但半导体板块率先逆势上扬，在经过连番调整之后呢，部分芯片股受到资金青睐，也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轻微反弹约0.4%。美国虚拟货币的监管立法受挫，令到市场对于行业的合规路径还有资产配置方面的不确定性担忧急剧的升温，这也拖累比特币一度下跌超过半成，失守75,000美元。而昨夜美股的加密货币相关股票也同步走低。 美国参议院周二呢是以49票支持、50票反对否决正在推进的数字资产市场分析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建立完整的加密货币市场框架，还有监管架构。尽管并不是对法案本身的最终表决，而是决定参议院是否正在开始审议这项立法。但是目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呢已经不足2个月，这也意味法案短期内将会被搁置。那么清晰法案的表决失败。另外，美国联邦债务呢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主张，只要实现3%的经济增长，并配合约束联邦支出，就可以摆脱债务的困境。不过，无论是经济学家或者是金融市场，都对此保持高度的怀疑。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在多个场合宣称，只要实现3%的经济增长，并配合约束联邦支出，就可以以此摆脱债务困境。但是多项预测显示，美国今年和明年的 GDP 增速预计仅略高于2%，远低于设定的目标门槛。同时，有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员测算指出，如果仅靠增长降低赤字，那么需要的经济增速高达6%，这近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不过，也有市场专家分析表示，基于增长的财政整合具备可行性，但这依赖于财政政策不再转向扩张，而这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然而，贝森特近期还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的向美国民众发放5000美元支票的计划站台。据机构估计，这项方案当年的成本高达1.2万亿美元，或将把赤字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大约10%。另一方面，利息支出已经对财政形成沉重负担。美国财政部近期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的2063年前11个月，联邦财政赤字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而累计净利息支出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社会保障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甚至高过国防部的军事支出。并且截至8月底，未偿国债平均利率为3.48%，而当前美债息率还在不断攀升，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升穿5%的关键关口，来到2007年以来的高位。这也意味着，随着旧债陆续到期再融资，美国政府未来的利息负担可能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国呢已经完成其年度美国大豆采购承诺的一半以上。报道指，中国贸易商上周呢至少预定的10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也令到本季总采购量接近1300万吨。而美国此前称，中方承诺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最近的一周，美国大豆的装运量加速到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中国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此外，美国农业部在9月的报告当中上调了大豆的产量和单产预估，强劲的中国需求也推动了美国大豆的期货价格在9月初明显上涨，一度创下2年半的新高。近期有多家科技巨头高管公开呼吁要放缓 AI 模型的开发速度，这也引发了外界对 AI 技术潜在风险的担忧。16号在广州举行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来自中美的专家就围绕如何更好推动 AI 发展发表演讲。
9: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在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开幕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的方法。历史证明，从纯理论到产业变革，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周期，因此必须保持长期的战略定力。
10: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的方法与路径。AI for Science 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前沿。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是基础研究的产物，更成为推动基础研究本身的一个有力工具。
9: 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院长乔伟曼则是指出，业界不应该只关注到前沿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性能提升，关键是要满足大众市场的实际需求。
11: What really matters in terms of revenue growth and economic and societal impact is the idea that we have good enough technology.At a value-based price that actually provides real benefits, whether it's to individuals or to businesses or to governments or to society at large.
9: 论坛上，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正式对外发布。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分列综合指数前五位，并同步揭晓凤凰之星城市荣誉系列。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李庭生，广州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要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金融方面呢，他提出将会优化和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等等。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一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两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日本观光厅宣布，八月份访日的外国游客大约是310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将近一成左右。其中，中国内地游客大约是42万人，大幅减少将近六成。在主要客源市场当中，减幅是最大。
13: 日本政府观光局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访日中国游客约41.8万人，去年同比减少59%，在主要客源市场中减幅最大，而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减少约10%。
14: 本年8月の訪日外国人旅行者数は約310万人となり、前年同月と比べ 9.6% の減少となりました。本年1月から8月までの累計では前年と比べ 2.7% 減の約2763万人となっ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13: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韩国游客超过85万人，去年同比增加28.7%，成为八月访日游客最多的国家。而马来西亚、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访日人数都创下历年八月新高。日本政府观光局表示，中国游客减少主要受到中国政府发布赴日旅行提醒以及航班减少等因素影响。日本政府接下来将分析不同客源市场的变化，推进有针对性的访日旅游宣传。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0周年。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
1: 香港公布首个5年规划，聚焦6大范畴，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王毅和伊朗外长会谈，呼吁以美尽快回归谅解备忘录进行实质性磋商。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强调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
2: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货物出海内河航程大幅缩短。
1: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0周年。
5: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4: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7: 那规政府制定5年规划。 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6: 5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 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0: 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也发表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金融方面提出优化和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直接兑换安排等。人才政策上则是计划将香港高校、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时间延长至2年。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

0: 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医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两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下午出席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他表示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能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可以填补短板，也相信有了五年规划后，大家能够更加明白香港的发展方向。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向传媒表示，编制五年规划是为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应对全球变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另外，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五年规划中除了提出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也有提出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3: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別係關注嘅一啲社會民生嘅問題咧，係會處理得更好嘅。整體嚟講，五年規劃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會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會填咗佢。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咧，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五年規劃之後咧，大家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4: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五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
2: 李家超又指有信心五年后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强调有机制确保特区政府能落实五年规划，其中每年行政长官都会向中央述职，届时会就着五年规划的策略要求向国家主席汇报并作出建议。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发布当天，这是特区政府首次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缩短

0: 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5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5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就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图。发言人指，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体现了5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5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2: 香港发布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辅相成，这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了哪些方向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何建宗先生来点评分析。何先生您好。5年规划提出将会着力提高特区的治理效能，为规划的实施提供保障哈。那未来5年在规划的具体落实上需要注意什么样的方面？
3: 首先呢，我们现在这个5年规划有6大范畴，包括强化4大中心，人才汇聚，另外呢还有国际化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升民生的福祉，北部都会区发展，还有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几个方面呢其实要落实都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的。首先落实当然是特区政府是有主体责任，那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还有公务员都是责无旁贷啊，然后呢我相信他们也会去尽力啊，因为现在特区政府也定了各种的所谓 KPI 各种指标啊，也是需要达到的啊，那特区政府主体责任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各个界别的支持也很重要，比如说工商界啊会要更支持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它不只是一个发展项目或者一个区域啊，正如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说，它是一个一国两制的高水平的发展平台，所以呢北都的要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而其他的界别和群体我觉得都不要只看自己群体的利益，不要只看短期的利益，还要看大局，还要看长远的利益。最后呢我觉得这个要落实了必须要更加注重调查研究就是因为在这个规划的制定落实评估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更多的吸纳比如说智库专家学者的意见或者呢可以参与一定程度参与这个评估像内地的这种做法，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进我们规划落实的更好。
2: 好，谢谢何先生的解读。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军袭击基辅军工企业，拦截71架乌军无人机。
2: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首次在国际刑事法院公开出庭。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呼吁伊朗和美国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各项承诺。
2: 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中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王毅说，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一方也愿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同中国关系，愿同中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3: 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布袭击了位于沙特境内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的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机，并击退后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沙特一架 F-15 战机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

0: 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并表示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声明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行动以及无人机被击落的情况和细节。
1: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美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科普，你好。
1: 那么，伊朗军方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9 无人机，官方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消息呢？红海局势升温，伊朗和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关系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2: 好的，可夫。那么关于这个 MQ-9 无人机呢，可以说伊朗呢现在据说已经击落了第52架。那么在战争期间呢，伊朗呢一直呢表示呢，伊朗在加强自己的防空力量，尤其是最近呢，伊朗的军方说呢，现在使用一种新的防空导弹系统，而且呢是一体化的防空系统，所以呢更加强化了伊朗的防御能力。但是呢这个 MQ-9 无人机究竟是怎么样击落的不清楚，只是说是在格什姆岛上空，在今天早上的凌晨2点多击落的，目前美军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那么但是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红海局势，现在确实让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那最近我们看到伊朗频频的向海湾国家施出橄榄枝，希望能够跟海湾国家一起坐起来坐下来进行谈判，那么通过对话来建立地区的安全机制。但是呢现在这个局势导致到红海曼德海峡也能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局势非常紧张，所以呢这也使得就是双方原定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呢现在无限期推延。那么在另一方面，双方也希望能够避免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所以现在看到的是非常尴尬的局面。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伊朗呢还在积极的争取与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斡旋，尤其是阿曼还在做中间人的作用。我们还要看一下下面的局势怎么发展。科夫，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0: 再来关注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强调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不容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3: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无法破解当下困局，强调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抵制用安全做筹码、以武力相威胁的冒险举动。
4: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研判化解风险，防止小分歧发酵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不姑息为谋私利和圈子利益而图谋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3: 当前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董军强调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他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4: 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制造更多的困难。对话协商是唯一的正确之路。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3: 董军并强调，中国始终恪守的是客观公正的立场，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始终是解决纷争的正向力量和稳定力量，愿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0: 俄乌双方19号继续互相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仓储设施遭到破坏。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当天清晨，一架无人机的碎片掉落在斯维亚托申斯基区的仓储设施上，造成一人受伤。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辆客运巴士当天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至少7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15号晚至16号凌晨，俄军对乌军工企业、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轮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基辅市一家生产乌军特种车辆的企业，以及位于敖德萨州的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多地及黑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
1: 据报道，有数十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的后代16号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书，起诉了多家日本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2: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认真倾听和对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合理诉求，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点名日本，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揭开了其在亚洲进一步侵略的序幕，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活动上回顾了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历史，并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
4: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3: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访谈环节表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6: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5: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在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7: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3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8: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つ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と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9: 捐赠这个谢罪碑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啊，这个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所以谢罪碑它传达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中日民间的友好是需要建立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7: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之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10: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在台湾蓝营的部分县市南整合，郑丽文称选情算稳定。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上午正式通航，
1: 满载货物的船舶平稳出闸，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距离更短、经济便捷的出海新通道。
2: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水位差近30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标准化的航道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运河设置2个综合服务区，用于补给休整，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伴随平陆运河通航，2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前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16日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在通航当天同步开通。而在越南勤居港，运载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货轮将于几天之后抵达，人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据介绍，越南勤居港从软硬件等各方面开展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加大港口接驳能力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和公路网建设；在软件方面，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同时推进保税仓、冷链等方面建设。平陆运河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平陆运河的开通有助于提升运力，工程开发的同时也强调重视生态建设。平陆运河临海的青莲枢纽就配套建成供水生动物洄游的专用通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最下游，也是距离大海最近的关键枢纽——青莲枢纽。作为平陆运河3级梯级枢纽的最后一关，所有从南宁西江流域南下的船舶都必须在这里完成最后的一次水位调节，才能平稳驶入北部湾海域。而这也是整条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咽喉节点。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枢纽的一侧是配套建成的有专用的生态鱼道，这条长达487.4米的鱼道是包含有120个通行池室与休息池，并配备独立的鳗鱼通行通道，适配流域内不同体型和不同习性的水生生物迁徙的需求。那么这一个设施呢，也是弥补了这个片区长达66年的水域生态阻隔的问题，实现了西江内河与北部湾近海之间水生生物的双向洄游。青莲枢纽鱼道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那么也是集成了视频监控、声呐探测和水质监测等功能。那么据介绍呢，这套系统可以依据人工智能的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并记录过鱼的数量和鱼的种类。那么声呐的监测设备也还可以精确的统计过鱼的总量。那么根据官方的监测数据显示呢，鱼道投用以来，声呐系统已累计监测到上行鱼类超过7.8万尾，下行鱼类是超过有11.9万尾，并有生物物种64种。那么同时呢，青莲枢纽采用的是首创的双线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左右2座平行闸是通过输水系统来实现一个循环的用水。那么在这套节水机制下，青莲枢纽在10.32米的运行水头条件下，单次过闸的节水率就可以达到50%，配合上游的2座枢纽，整条运河每年可以省下1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最大程度减少对西江干流的取水消耗。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家杰、吴之晨在广西钦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台湾民进党当局推动2027年度的高额房屋预算，还将两岸互动僵局甩锅大陆。国台办16号强调，民进党以武谋独，只会自取灭亡。
4: 台媒披露，台行政部门通过2027年度房屋预算，占 GDP 接近4%。赖清德、萧美琴更扬言要将房屋支出抬升至5%。国台办批评民进党穷兵黩武，以武谋独，只会损害民生，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
5: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 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4: 民进党当局声称，大陆片面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破坏两岸和平。国台办对此驳斥，表示民进党颠倒黑白，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关系停摆的根本原因。台媒报道，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定于台北举办，大陆赴台团体遭陆委会降级审查卡关。国台办回应表示，双城论坛是两岸重要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论坛筹办，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因应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上指出，今年选情特别冷，预计投票率不高，因此下令全党动员基本盘冲高投票率，并呼吁各县市参选人要有危机意识，面对选战不能大意。
6: 2026县市长选举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参选人陆续成立竞选总部。不过有多个县市因蓝营内部整合问题，让选情陷入困境，引发支持者忧心。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上特别向全党信心喊话：
7: 到目前为止，国民党的选情算是稳定。那么中间有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
6: 郑丽文强调，和过往相比，今年选情较冷，预估投票率不高，尤其是青年选票可能会创下新低，因此下令全力动员蓝营基本盘，要冲高投票率。
7: 在差距比较小、微幅领先的选区，我们更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千万不能够大意。五五坡的选区，有些整合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那么未来时间还够，但是一样的，既然现在已经是拉锯战五五波，我们就更加不能够大意。
6: 在选情五五波的县市，郑丽文提醒必须慎防民进党使用黑招数，务必要做好万全准备，因应可能的变数。此外，下星期的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南投举行，要展现守住中台湾蓝军版图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稳居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在广州举行，聚焦 AI 财经的热点。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每半年公布一次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新的报告显示，香港的总排名维持全球第三位，亚太区第一。报告评估了全球117个金融中心，香港整体评分是756分，其中在竞争力指标等5个评估领域中，金融业发展水平的

0: 排名升至全球第一，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两个领域的排名也升至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会继续放大金融优势和辐射能力，务实践行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的蓝图，全方位促进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1: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颁发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2: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3: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4: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2: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收涨，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路走阳，收在全天高位。沪指收盘上涨0.71%，深成指涨1.26%，两市成交放量至1.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半导体、光刻机等板块涨幅居前，汽车、整车和银行板块走低。香港股市温和收高，投资者观望美联储的议息结果，影响恒生指数反复增持，中场是微升0.19%作收。台湾股市开高走高，权重股普遍上扬，带动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0.74%。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6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最近恋秋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狠狠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天气转凉不再是情绪低落的开端，而是幸福感飙升的起点。温柔的晚风，清甜的花香，暖香四溢的美食，都是秋天独有的治愈魔法。那就在今天，北京市气候中心官宣，北京已于9月8日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比常年入秋时间偏早5天，为2016年以来最早。那近期北方大部都是以晴朗天气居多，明后天呢，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带以及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多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多地白天热意短暂回归。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15度左右。像是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有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早晚时段凉意重，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那降水主要出现在四川到湖北一带，明天像是安徽的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四川到湖北一带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湿凉。那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是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其中华南一带本周末前后还会出现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白天的热议短暂回归。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但是最低气温是19度，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1度。另外呢，像是哈尔滨或浩特、太原以及兰州这里，昼夜温差都比较大，早晚凉意加重。四川到湖北一带呢，降雨连连，在雨水的打压之下，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就有中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体感湿凉。重庆呢，明天也将会出现一些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5度。那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则是以偏高为主。比如说像福州、广州和海口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以上。像上海呢，明天是阴天，气温是23到29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6到33度。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开幕词时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以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牵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

0: 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协调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尽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国际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的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的短缺。
1: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

0: 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四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督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三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是宣誓，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红线。第三，五角大楼揭示的真相对于局势演变的影响，那么在中东战场上会迫使美军调整打击节奏，从初期的集群饱和和打击转向精细化的目标遴选，但防空拦截弹药的吃紧可能会增加驻中东基地及盟友设施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防空压力。同时呢，战略库存的减少会削弱美军在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0000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型炸弹与 BLU117型炸弹各20000枚，另外还包含20000枚 I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洞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2: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这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个百分点。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个百分点，是51%对

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第三，选民在多数关键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包括医疗保健啊，这是大幅领先于共和党的，还有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和外交、战争等。纽约时报指出，随着中期选举，就是11月临近，民主党因特朗普的不受欢迎和经济，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而获得了明显优势，并且寻求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分析还提到，这可能接近蓝色浪潮的条件，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具体选区和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9个百分点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循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到9月1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会。今年论坛的规模有多大？多方的声音参与本届论坛有怎样的意义？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大国关系、新兴技术、国际军控、太空安全等今年的论坛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中国的防长董军16号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董军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怎样的愿景。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香山论坛20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和其他的国际安全论坛相比，又有怎样的独特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号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是有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加。我们看到参会的人员覆盖面非常的广，也非常有代表性，包括这些专家学者呢，也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啊。今年香山论坛的规模您怎么看？
2: 现在规模是比以前越来越大了。那么出席会议的军队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会议，香山会议20年之前刚开的时候，只有10多个国家参加，现在是发展到官方代表就有100个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出席，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更多了。那么其中主要因为这个主要是军队举办的嘛，军队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出席的，包括部一级出席的就60多位，确实是那个规模越来越大，出席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这说明就是现在这个论坛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国际事务的论坛了。就是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来呢？就他觉得来了，他能够那个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就是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国家来呢？因为现在世界确实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状态，就是全球性的挑战、地区性的危机很多。那么解决这些危机，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每个国家，那么不同的人，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香山论坛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所有那个涉及到这些国际问题的、地区冲突的国家的官方的代表、学者的代表都可以来，来了之后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表你的观点。因为要凝聚共识，要解决问题，那么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你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先要了解他，先了解他，然后才能谈到理解他。那么理解他了，你不一定同意他，然后理解他了，你才能寻找共识，寻找共识了，然后才有政治解决的基础。所以为什么邀请的国家越来越多，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0: 今年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以稳定跟治理作为关键词来设置主题啊，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呢？您如何来解读这个主题？
2: 以稳定和治理这两个为主题，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中国根据我们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的经验提出来的解决现在国际难题的两个重点，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现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来的。那么首先从中国这方面来说，那么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稳定和发展。那么只有稳定了才能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最后促进稳定，所以这两者是呢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换搁到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没有稳定不可能那个有发展，只有稳定了发展才能有条件，那么只有不断的发展然后才能逐渐解决那个稳定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所以这两者是那个就像那个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一个都不能缺。那么放到国际社会，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一方面呢，世界上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现在大国关系比较紧张，地区冲突那个频繁，然后新兴技术对安全的挑战也很多，所以需要解决很多稳定的问题。比如回到欧洲的问题上，如果说俄乌冲突不解决，那么整个欧洲的这个发展度受影响。那么过去这几年欧洲经济一直比较低迷，它跟俄乌冲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又出现了中东的战争，中东战争今年大概率中东很多国家 GDP 是负增长，经济要萎缩，所以要解决它的发展问题，先必须把战争给停下来，不管中东还是欧洲都是这样的。所以稳定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发展就得解决发展面临的很多治理的难题。比如最近这一两年时间，世界上那个因为美国的原因，那么很多国家都跟美国在打关税战，然后现在那个海上通道的问题你需要治理，然后全球能源问题需要治理，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需要治理。所以只有解决治理的问题，才能够给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有序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缺一不可的。
0: 香山论坛呢，现在是正在成为冲突各方对话交流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表来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也来了，包括伊朗跟以色列的代表也来了。我们知道您也是在香山论坛当中啊，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对话，您在现场的见闻是怎样的？围绕这些话题各方进行了怎样的沟通跟交流呢？
2: 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友好的。确实香山论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几个那个关键词，香山论坛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放、包容、平等。那么开放包容就是你凡是涉及到全球安全问题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来，都应该来，就是不管你跟中国关系亲疏远近怎么样，那么都邀请来了。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组织、全球组织的那个代表来呢？就是我们并不以说你跟中国关系好的就邀请你来，不好就不邀请你来，就是只要是涉及到你的利益的就都可以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体现开放包容。你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跟刚才您说的，乌克兰的代表也来，俄罗斯的代表也来，欧洲的、美国的代表都来。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那么现在在伊朗的战争上，参加战争的是伊朗、美国、以色列。那么这一次，伊朗的代表、美国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就都来了。还有涉及到伊朗战争的，像昨天沙特的代表也来了，巴基斯坦的代表也来了，那个黎巴嫩的代表也来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家的，就是凡是利益由官方就都可以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只有有代表来了，你的声音才能被听见， 那么只有有代表来了，对方才能够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昨天上午，那么我主持的那一节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那一节里边，那么我们当然那一场是请了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
0: 嗯，
2: 沙特和巴基斯坦都是在这一场伊朗冲突中的斡旋方，大家本来都以为沙特跟巴基斯坦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立场是基本一致或者说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我们听到就是在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关于怎么解决当前伊朗战争的问题，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面临哪些障碍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强调的重点和沙特代表强调的重点，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所以把不同国家的代表请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是论坛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是最基础的。
0: 所以搭建一个各方可以对话交流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次论坛上呢，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些新兴的安全议题，您做怎样的解读？
2: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社会不断地有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出现。任何一次技术的革命，它出来之后对战争战场上都有影响。就是任何一个技术，它有可能造福于人类，那么也可能运于战争，成为战争的机器。那么最近三年，至少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当年那个前两年的加沙冲突，现在还是现在的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都运到了很多新兴的科技，特别是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就是从过去三年这些技术被运到战争战场上以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到底这些技术能不能运到战争中来，运到战争中来到底它应该受到哪些约束。那么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包括各个国家国内也进行激烈的争论。就在最近五六天时间，美国国内讨论的就很厉害，很多就是做人工智能的公司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太快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速度应该停下来，因为人工智能给人类有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威胁和冲击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更不用说制定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它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它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确实在中东的战争中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最近几天，以色列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怎么用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怎么用无人机这些技术来袭击加沙。结果纪录片里边报道了，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决策部门实际上知道，他如果使用了这些技术，他会造成加沙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最终以色列的军队决策部门他还是决定使用了这些技术，然后结果也确实造成了加沙大量的平民的死亡。那么加沙两年战争中，加沙人死了7万多人，这个确实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也说明了确实现在在线上论坛上或者在全世界各国的主要的关于国防或者军事的论坛上，确实应该讨论新技术对战争和对军队的影响，
0: 这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啊，这次是调高了来参加香山论坛的人员的一个级别，派出的是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这个人呢他是长期参与五角大楼对华战略的一个定制的。那您觉得美国方面这次直接派出来了可以参与这种实质性政策谈判的人来，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2: 这说明就是美国现在也比较重视线上论坛了。因为最近五六年中美关系一直是起伏不定，整体上来说中美关系最近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有一段时间，其中去年美国就把参加线上论坛的官方代表的级别给降低了，然后今年又那个把级别又提上来了，并且参加线上论坛，然后这个人确实参与那个对华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他的背景就是 最近一年多时间里边，在中国和美国双方元首的这个引领和指导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趋向于稳定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叫止跌企稳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发展到很好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建立了这个比较高的复兴，但是它有一个成功的，就是之前中美关系大家一直担心说中美关系害怕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往下落，但是从最近一两年开始，中美关系确实稳住了，就是不管是中美在军事领域的斗争，还是在高技术领域的，还是在关税的贸易的方面，确实那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个被那个止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然后并且今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那个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今年中美元首至少要会晤几次。那么上半年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访问，然后在访问的期间，中美达成了要进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目标。然后双方有可能还要在国际场合还要见面。所以这个背景，一个背景是中美关系先稳下来了，中美关系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美国为什么要开始再一次重视香山论坛，再一次派出了高级代表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所以香山论坛呢，也是美方了解中方安全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并做主旨演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16号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4: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的声音。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一个稳定平台，提升共同维护安全的能力。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防长董军16号发表了主旨演讲，您觉得他的演讲阐述了中方怎样的全球安全观呢？
2: 我觉得董军部长的那个发言主要是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整体上中国对全球安全的愿景，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中国军队应该怎么做，第三部分呢他重点强调了，因为今年是香山论坛20周年，强调了香山论坛它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在第一部分呢，那么董部长提到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四大倡议。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全球，就是全人类未来的一个共同的愿景。那么怎么来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后来提出的四大倡议，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个一个理念4个倡议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对全球未来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作为中国军队他组织的一个论坛，所以董部长特别强调了全球安全倡议。他在讲话里边提到了说，中国军队愿意跟世界各国一起来那个共同搞好国际协作，维护国际安全，然后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董军部长也特别提到了香山论坛现在得到了各国的那个重视，中国呢未来愿意那个进一步办好这个论坛，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那个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一个二轨智库对话演变到现在在全球都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防务安全的一个论坛，它有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2: 我觉得它的价值是由2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呢是由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论坛它本身的宗旨来决定的。第一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论坛现在20年了，从最初的只有10几个国家来参加，现在变成了有10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然后有60多位部级的或者军队的总长级别、国防部长级别的来参加，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要了。国际社会重视香山论坛，它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了。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为国际安全做出的贡献跟20年前相比，那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提升。就是只有你这个主办国，那么你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有影响了，那么你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了，当然你举办的全球性的论坛、全球性的会议得到大家的重视了。那么只有你的国家影响力上去了，那么你提出的主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大倡议，然后在国际上才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跟这个论坛的特色、论坛的宗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多次提到论坛的那个基本原则、基本宗旨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那么这一次会议，包括之前前几次会议，也有国际媒体和中国国内的媒体提到，所以全世界的安全论坛有那么多，那么美国有自己的论坛，新加坡也有自己的论坛，欧洲也有自己的论坛，但是这个论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论坛给世界上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麦克风。它的原因就是跟我们中国对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快有多好，我们一个基本定位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邀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小国家，就是平时你在大的国际舞台上没有你的位置的，那么来了这之后，我们是那个不仅是开放包容，我们还有平等，就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 所以香山论坛不仅是大家是平等的，而是大家是包容的。当然最后的一个那个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互鉴，就是大家说了各自的观点了，说了各自的理念了，那么大家要从对方身上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在会上也那个中方的代表包括董军部长也大力倡导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个倡议，就是我们从别的国家代表身上学习，那么我们提出我们的理念来，也希望别的国家来借鉴我们的这个理念和经验。
0: 刚刚您也说到啊，香山论坛呢为全球南方国家也提供了麦克风，我们看到在今年论坛呢还会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平行的论坛是设置了这个非洲的安全论坛。在西方主导的这些安全会议安全论坛当中，非洲的议题往往是被边缘化的，中方的这种设置啊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中非之间如何展开务实合作呢？
2: 确实再一次体现了，就是中国作为一种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关心和关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非关系。因为非洲是整体上是一个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并且非洲的重要性确实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呢，不管是欧洲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那个就是口头上很关注非洲，口头上很重视非洲，但是实际上那个对非洲不关心不重视。之前美国那个媒体就讲过，说美国历届总统都说他很重视非洲，但是其实没有一届总统重视非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总统访问非洲的很少，就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访问过非洲，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现在快两年了也没有访问过非洲。但中国方这方面恰恰相反，我们是过去一直有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现在的这个中非合作安全论坛，它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面办的，是由国防部来办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香山论坛期间同时举行这个中非的论坛，就是要起到这个效益叠加的这个效果。因为这个论坛今年是已经举办了第六届了，把这两个论坛叠加到一起，就是香山论坛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安全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又可以具体落脚到中非安全合作的问题上。
0: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0: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我是这么明白，这还是开心。
3: 爸爸，你们那不是两个人呢？
4: 我帮我来拉板。
1: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2: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深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乌克兰官员称，基辅一座仓库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俄方表示，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缺乏实际支撑。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克夫。先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电视论坛。李家超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指出，各界政府会向中央定期汇报，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1: 除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是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以很多的社會大眾都關心在那個政策的延續問題。特首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在這個的時間點同時發布兩個的文件，那個優勢和好處是什麼，以及怎樣回應那個政策延續的問題呢？
2: 每年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的時候呢，必須要講五年規劃的落實，所以無論是哪個人都要匯報的了，無論是哪一年都是要匯報的了。所以這個是確保五年規劃的落實。五年規劃不屬於個人，五年規劃也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的，我是對接受國家十五規劃，所以必然要在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是最好的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起出，大家最好了解兩者的關係，一物相承。
0: 五年规划中设有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的指标。李家超表示，指标用于规限时间和成果，有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落实指标。他又表示，世界各地重视香港的地位和发展，香港是公认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期望各方和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达成目标。至于特区政府将牵头积极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使用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李家超指出，会用于政府与内地单位的合同交易，包括培训计划和购入东方水等，可以省却汇率风险，更希望逐步扩大应用的场景。香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有关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方面就指，将以大学城为主要的发展主线，汇聚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及宜居社区五大要素，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
3: 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五章聚焦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出以大学城推动北都建设，以科技引领产业发展。新田大学城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大学城，启动起建。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园区将于本年内邀请专上院校申请建设校舍，启动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发展，配合北都大学城发展，提升香港整体科研实力。特区政府会支持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增加约30%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由现在7200个逐步增至2030至31学年的9600个，2027至28学年起逐步提升每学年400个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名额至2029至30学年的550个。2027至28学年起，每学年额外提供2000万港元拨款，支持知识共享，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北都九个新发展区中，其中四个已开始动工，涉及土地约800公顷。第五个新发展区的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将于明年上半年启动，2028年年底起陆续产出熟地。推进创科和产业建设，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微电子研发院已入驻元朗微电子中心，其两条中势线正全速组装，聚焦第三代半导体芯片技术研发与试产，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包括加强和内地和国际的交往合作，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事务等等。
4: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持前海和南沙重大合作平台高质量建设。 特区政府将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专组，由律政司副司长统筹相关政策局，研究加快推进大湾区规则和机制对接。政府也将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完善便利香港市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包括金管局将推动转数快在今年内接通银联，便利本地和跨境零售支付。促进跨境交通发展方面，粤港两地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持续优化港车北上预约出行及续期安排，并稳步拓展粤车南下至广东省所有城市。至于深化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会全力办好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为巩固香港国际反腐枢纽的地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会在香港设立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亚太区办公室，相关筹备工作也正全速进行。而为加强香港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政府已于今年推出先导计划，资助香港体育总会参与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工作，以及争取亚洲和国际体育总会落户香港。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香港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年度的施政报告，多个政党认为规划为香港定下长远的发展方向，与施政报告有序衔接。
5: 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五年规划是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做出的科学、扎实、前瞻的进取布局，而施政报告提出具体措施，展现出积极落实五年规划的意志和决定。其中，他关注报告提出升级供水网络，加快处理老旧水管，并优化1823系统，
6: 引入了一个小区管理的模式，帮助摊分业主一些日常管理费的开支。第二個就是最近我們經常面對著的一些社區的爆水管的問題，政府也提出了供水網絡升級的計劃，加快處理老舊水管和升級系統工程。
5: 有政党也认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兼顾宏观微观部署，其中关注规划提出提升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由2024年的1.63%，目标是2030年增至3%，有助精准制定支援政策。
7: 重新界定本地創新活動的總開支，大幅提升佔 GDP 的比例，力爭在2030年後達到3%。經民聯認為這些將會更加準確反映業界情況和對工業，對香港發展的經濟貢獻。
8: 大批市民高度关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而多数的政党议员也认为这为香港的未来指明了明确的方向。随着施政报告的同步推行，也为香港的民生、经济乃至国际市场注入了新动能。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0: 香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集体发表声明，对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公布和实施表示坚决维护和全力的支持。声明提到，制定和实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是香港制度化对接国家战略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性举措，必将发挥一规引未来的重大引领作用，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呼吁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以实际行动来支持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了俄日的重启对话。科索沃前领导人萨奇因战争罪被判刑25年。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客服你好。
4: 那么今天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5: 好的，那么周三美股开盘整体平稳，市场静待美联储将在下午2点的时候做出的利率决议。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整体上升，而道指则是基本持平。标普500指数上涨0.43%，纳指上涨0.87%，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04%。那么今天市场最大的焦点就在于美联储，近期受到中东战局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的通胀压力重新升温。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天加息25个基点，那这将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最新市场定价显示，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超过了90%。债券市场方面，近期持续走高的美债收益率则是暂时有所回落。10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一度是突破了5%，那么周三这一个收益率则是回落至5%的下方。市场接下来不仅要关注美联储是否加息，还会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于未来利率路径以及通胀风险的表态。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是小幅回落，不过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是维持在每桶105美元上方。那么尽管如此，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已经推升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并且呢，柴油价格已经维持在每加仑6美元上方。那么周三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4.96%附近。客服，
4: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日宣布利率决定，目前市场对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预期已升至94%，这或将是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将对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6: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4%。当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7: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6: 尽管高概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
7: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包括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都不太有利。当然有的美国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但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要特别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在最近一个阶段，像东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它的股市曾经出现大幅度的暴涨。
6: 市场认为9月弱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4: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8: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旗帜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16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维托申纳区一个仓储设施被击中后起火。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报道，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1: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 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5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 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
2: 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普科夫。 16日回答了关于俄方是否将就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议题启动谈判的提问，并针对美国承认部署太空武器一事发表了意见。里亚普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的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的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 他还说，所谓主战派正在破坏任何相关的安排。针对美国空军部长14日表示，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一事，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

0: 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必将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日本近期持续谋求强化军事能力，有学者分析指出，日本正寻求具备自主制定和执行策略的完整全能，意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力量重组进程中的独立行为主体，这一发展趋势或将催生东北亚新冷战格局。
1: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再次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方以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和长期战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并计划提高防卫费。由韩国日本学学者史六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日本正加快拉拢韩国，日方促使韩方签署暂时可相互提供军事物资的乌族老屋相互提供协定，但是日本还愿意未来与韩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近韩日关系在表面上改善了，但韩方需要注意到，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逐步会被纳入日本一方，这将是新冷战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2: 이제는일본이스스로전략을가지고전략을수립하고전략을수행할수있는능력을가지고이지역에서독자적인그런세력재편의하나의행위자가되겠다라고하는방향으로의변화이기때문에
1: 随着还指出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却会导致东北亚的新冷战情况。
2: 新冷战에대응하기위해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필요한게아니라거꾸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신냉전상황을만들수있다라고하는것을우리가염두에둬야될것같습니다
1: 另外，韩国国内关注韩国政府是否帮助美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对此，有韩国专家分析表示，如果韩国派兵的话，韩国会被视为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如果伊朗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不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会变得困难，连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势力影响范围内的红海航线往来也可能变得困难。
3: 전쟁의목표는계속바뀌어왔지만지금은굉장히이상해져서호르무즈의안전항행복원이라고하는게이전쟁을해소하는가장중요한전쟁목표가돼버린특이한상황에와있는데요
1: 对于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还没决定正式立场，但内部出现反对派兵的声音。其他的进步阵营，包括祖国革新党、进步党等四个政党，都表示反对派兵，说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也没有向乌克兰派兵，这次更没有派兵的正当理由。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位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战争罪行特别法庭16日裁定，科索沃前领导人哈希姆·萨奇四项战争罪成立，判刑25年。现年58岁的萨奇曾担任科索沃解放武装的最高指挥官。法庭认定1998年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科索沃解放武装杀害近百名政敌等，非法拘禁380余人，对300余人实施酷刑，虐待近50人。萨奇积极参与并纵容了犯罪行为。萨奇否认全部指控，法官宣读判决期间，他保持沉默不语。2026亚运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4人，包括陈文涛、邓丽佳、吴伟俊、杨博文参加男子3人篮球项目。本次港队被编入 B 组，同组对手包括中国国家队、伊朗队以及马来西亚队。小组首名将直接晋级八强。4名队员表示，本次是首度参加亚运会，目标先取得出线资格，再打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香港男子3人篮球队位列第13名。全球资本市场风险格局正在发生变化。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圆桌对话上，香港金融业界嘉宾团围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展开讨论，分析全球资产配置思路转变，解读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如何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利率对冲方案。
4: 近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站上5%关口，美债收益率的上行风险引发全球金融行业的关注。9月16日，正在举行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美国银行中国区行政总裁公布了9月最新美银基金经理调查，债券收益率无序上升。

0: 次超过 AI 泡沫，成为市场最大担忧。
1: 债券因为最近的这个债券利率波动确实比较大，伤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呢，对债券这个利率的这种他们叫 disorder， 就是无秩序的这种
2: 失序的状态，
1: 失序的上升，他们觉得是非常苦恼的。所以从目前来讲，他们基本上还是非常低配偿债，就除了债券以外的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对股票呢还是超配。
0: 王伟还表示，跨境投资者的配置思路普遍发生转变，从单一资产配置到多元资产配置，更加关注资产的抗风险能力。香港私人财富管理业界代表也在圆桌会议补充，全球财富流动加快，香港跨境资产管理对冲市场波动的价值正日渐凸显。
3: 很多国际投资者都是正在审视他们投资组合的一个机会，那包括他们在目前比较波动的环境底下会比较重视就是分散风险，还有就是流动性的管理，也包括不同资产他们对风险的关联度。那基于讲到人民币的话，其实因为香港也是一个离岸人民币重要的枢纽，所以也在把握住这个机会呢。其实过去一年香港也推动了很多市场的改造，包括我们其实上个月港交所就已经推出了5年人民币国债的那个期货，让离岸人民币的国际投资者他们可以有一个跟流动的市场来做风险的对冲。
0: 圆桌对话上的专家也表示说，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呢并没有改变，高的收益必然会伴随着更高的风险，但是投资者对于风险的警觉性呢明显有所上升。港交所在今年8月推出的中国5年国债期货为离岸市场的国际投资提供了新的多元化的投资工具。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你们相信？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牛思。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开幕词时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

0: 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外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牵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 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

0: 几条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尽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国际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的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的短缺。
1: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

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督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三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是宣示，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红线。第三，五角大楼揭示的真相对于局势演变的影响，那么在中东战场上会迫使美军调整打击节奏，从初期的集群饱和和打击转向精细化的目标遴选，但防空拦截弹药的吃紧可能会增加驻中东基地及盟友设施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防空压力，同时呢，战略库存的减少会削弱美军在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0000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与 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外还包含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洞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4: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整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个百分点。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个百分点， 是50%。

51%对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第三，选民在多数关键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包括医疗保健啊，这是大幅领先于共和党的，还有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和外交、战争等。纽约时报指出，随着中期选举，就是11月临近，民主党因特朗普的不受欢迎和经济，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而获得了明显优势，并且寻求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分析还提到，这可能接近蓝色浪潮的条件，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具体选区和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9个百分点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

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向公布首个五年规划，聚焦北部都会区建设等六大范畴。乌克兰首都基辅仓储设施被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日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2: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2: 五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

0: 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晚间出席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李家超时问，关于中央政府接受特区政府定期汇报的问题，李家超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时就指出，各地政府会向中央定期汇报，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2: 除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是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以很多的社會大眾都關心在那個政策的延續問題。特首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在這個時間點同時發布兩個的文件，那個優勢和好處是什麼，還有怎樣回應那個政策延續的問題呢？
3: 每年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的時候，必須要講五年規劃的落實，所以無論是哪個人都要匯報的，無論是哪一年都是要匯報的了。所以這個是確保五年規劃的落實。五年規劃不屬於個人，五年規劃也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的。我是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所以必然要在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是最好的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起出，大家最好了解兩者的關係，一脈相承。
1: 五年规划中设有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李家超指出，指标用于规限时间和成果，有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落实指标。他又指，世界各地重视香港的地位和发展，香港是公认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期望各方与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达至目标。至于特区政府将牵头积极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使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李家超指出，会用于政府与内地单位的合同交易，包括培训计划和购入东江水等，可以省却汇率的风险，更希望逐步的扩大应用的场景。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政策提升市民的福祉，有基层市民表示，希望特区政府出台的住房政策能够惠及更多的基层劏房户，同时也希望社区客厅等社区生活支援措施在试行期结束后仍能够继续推行。
4: 香港多个民间基层团体会同基层市民共同听取行政长官李家超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其中工作和住房是最受关注的两大领域。工作方面，现场市民普遍强调，基层工种易受输入外劳影响，特区政府要有针对性落实好监管。至于住房，有市民透露，已受惠于简约公屋政策，申请流程并不复杂，希望政策能惠及更多基层劏房户。
5: 租金又平咗好多咯，系即系比我以前7000多至8000元一个月咧，而家系860元啫。啊，同埋佢有搬租嘅俾我咯，有1900元只搬租个费用咯。開頭話係2年至3年啊，會可能偷到啊噃。咁我話如果係最多係住5年，咁如果我5年後都偷唔到咧，咁佢話基本上都唔會趕你走啊，咁我就即係安心咯。
4: 有市民表示，目前一家三口仍住在劏房，由于母亲患有失智症，自己已多年未能正常工作和生活，而社区客厅的开设明显改善其体验恶劣的居住现状，希望相关措施能在试行期结束后仍继续维持。
6: 我哋屋企細，你樣嘢冇辦法做得到嘅喺嗰邊咧就好好多咯。定期咧有啲好多節目嘅，咁例如話我有參加瑜伽啦、煮食班啦，佢仲有其他嘅班嘅，譬如細路仔興趣班啊，或者之前有派過海洋公園啊，或者係迪士尼啲飛啊。好似而家政府只係3年啫喎，3年之後唔知可能就 cut 噶咯，cut 不住就冇噶咯。咁所以大家要諗啦，遲啲會唔會繼續咧？
4: 对此，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会继续推出社区客厅服务汤房户，同时为保障住房，特区政府推出的简约公屋全部30000个单位会提前于明年3月底前落成，全力推进提量、提速、提效、提质的公营房屋政策，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而为提升民生福祉，报告还提及要

0: 发展优质教育，培育多元人才，同时继续助力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时推出11项组合拳，推动生育友善环境，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让相关成果惠及市民。报告也进一步提出推广电影加旅游业态，同时支持启德体育园推广体育加盛世经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将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同时推动廉政建设，筹备联合国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亚太区办公室等。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时指出，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实践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5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5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则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会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图。发言人指，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5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受到跨越的速度和发展的力度。香港多个政党认为，5年规划为香港奠下长远的发展方向，与施政报告有序衔接。
0: 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五年规划是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做出的科学、扎实、前瞻的进取布局，而施政报告提出具体措施，展现出积极落实五年规划的意志和决定。其中，他关注报告提出升级供水网络，加快处理老旧水管，并优化1823系统，
3: 引入了一个小区管理的模式，帮助摊分业主一些日常管理费的开支。第二個就是最近我們經常面對著的一些社區的爆水管的問題，政府也提出了供水網絡升級的計劃，加快處理老舊水管和升級系統工程。
0: 有政党也认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兼顾宏观微观部署，其中关注规划提出提升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由2024年的1.63%，目标是2030年增至3%，有助精准制定支援政策。
4: 重新界定本地創新活動的總開支，大幅提升佔 GDP 的比例，力爭在2030年後達到3%。經民聯認為，這些將會更加準確反映業界情況和工業對香港發展的經濟貢獻。
5: 大批市民高度关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而多数的政党议员也认为这为香港的未来指明了明确的方向。随着施政报告的同步推行，也为香港的民生、经济乃至国际市场注入了新动能。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香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集体发表声明，对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公布和实施表示坚决维护和全力支持。声明提到，制定和实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是香港制度化对接国家战略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性举措，必将发挥一规引未来的重大引领作用，对于加快由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呼吁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下一节回来关注其他新闻。王毅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一会儿见。

0: 家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合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6: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

0: 度交换了意见。
1: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也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机，并且击退后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 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红海紧张局势加剧，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也随之陷入复杂化。一方希望进一步展开对话，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关于红海局势，现在确实让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最近我们看到伊朗频频的向海湾国家施出橄榄枝，希望能够跟海湾国家一起坐下来进行谈判，那么通过对话来建立地区的安全机制。但是呢，现在这个局势导致到红海曼德海峡也能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局势非常紧张，所以呢这也使得就是双方原定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呢，现在无限期推延。那么，但另一方面，双方也希望能够避免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所以现在看到的是，非常尴尬的局面。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伊朗呢还在积极的争取，与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斡旋，尤其是阿曼还在做中间人的作用。我们还要看一下下面的局势怎么发展。

0: 俄军十六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维申托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后起火。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1: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5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

0: 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的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日益频繁，同时还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接受访谈环节的时候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2: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3: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2: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之后1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4: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 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

0: 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零时7分左右发生 4.8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的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下一节我们回来关注到平陆云和16号上午正式通航，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6日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
1: 张声明说，中越两军要围绕落实央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说，越方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2: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年底地方选举合作近日深入到南台湾的深绿选区，在台南市双方共同扫街拜票，力拼在2028重返执政。而在嘉义市，民众党评估，如果在外县市工作的4万名年轻人返乡投票，蓝白共推的市长参选人就能够胜出。

0: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进驻嘉义市的第三天，16号前往商街拜票，店员显得兴奋。柯文哲为蓝白两方共推的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受到欢迎。
1: 好，谢谢。
2: 嘉义市哦，因为在现阶段啊，不管北漂跟南漂的年轻人哦，在外地工作大概有4万票。重大的影响这次选举结果，
3: 我们初步的精算，如果年轻的选票有回来，可以赢10000票以上，所以这次柯文哲柯主席来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把年轻人的票要吹出来。
0: 张其凯指控近日嘉义市出现选举黑招，以电话民调方式疑似为民进党对手助选，
3: 那我们也呼吁王美惠的支持者或者是他的阵营要公平的这个竞争，不要用抹黑跟扭曲的方式进行。
0: 在台南市，国民党市长参选人谢龙介陪同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陈时威扫街拜票，力拼翻转深绿选区台南市。
4: 我们呢一定能够2026大胜利，重点是要2028重返执政。
0: 蓝白合作，希望拿下2026地方选举胜利，为2028大选预先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中国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上午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在规划设计阶段已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开辟航道的同时配备新建生态走廊，满足生态的迁徙需求。与此同时，运河的通航也构建起绿色稳定的物流通道，使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到30%。
6: 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运河最下游枢纽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除了为船舶修建航道，上游和下游也都有为野生动物设立专用通道。
7: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你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就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的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所以起到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理念嘛。
6: 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枢纽的一侧是配套建成的有专用的生态鱼道，这条长达487.4米的鱼道是包含有120个通行池室与休息池，并配备独立的鳗鱼通行通道，适配流域内不同体型和不同习性的水生生物迁徙的需求。船舶经过青年枢纽就可抵达下游青州港出海，港口现有90条集装箱航线，货物可直航北美、非洲等地。
8: 集装箱的航线有90条，覆盖了东南亚、东北亚主要港口，直航非洲、北美、南美、印巴等地，还开通了青州港到中东的滚装航线，为西部地区整车和机械设备搭建了稳定的出海通道。
9: 运河一通，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比传统水路运输路径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这将为我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6.7亿人东盟大市场构建起绿色、经济、稳定、大运量的通道。
6: 平陆运河通航后，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钦州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0: 客服你好。
5: 那么美股到了午盘之后，现在走势如何呢？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市场主要是在静待美联储美东时间下午2点钟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加上芯片股普遍上涨，则是给市场带来一定支撑。那么投资者目前最关注的还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31%，纳指上涨0.7%，而道指则是下跌0.07%，而英特尔和 SK 海力士则是分别上涨。此前有报道称，两家公司正在讨论由英特尔在美国生产 SK 海力士存储芯片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带动其他的芯片股同步上涨。那么今天市场的焦点在于美联储，受到中东战事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近期通胀的担忧也是同步上升。那么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今天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么债券市场方面，近期持续走高的美债收益率也是暂时有所回落，10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是突破

0: 破了5%，那么目前则是回落至5%下方。那么同时，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从近期高位小幅回落，不过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在每桶100美元上方。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96%。科夫，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日宣布利率决定，目前市场对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升至94%，这或将是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将对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2: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到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到4%。当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3: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2: 尽管高概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
3: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包括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都不太有利。当然有的美国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但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要特别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在最近一个阶段，像东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它的股市曾经出现大幅度的暴涨。
2: 市场认为，9月若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1: 2026台股市周三是普遍反弹，但大多数的股市是涨幅温和。我们来看科技股强劲反弹，推动沪深股市集体回升，中指连续4天的跌势，沪指温和收高，深成指攀升超过1%，创业板指数攀升近2%，科创50指数大涨4.14%。投资者观望美联储议息，影响香港股市反复争持，中场是微升作收。日本股市温和收高，油价攀升推高能源相关股份，有助大盘反复回升。但是美联储公布议息结果前，市场的气氛审慎，限制了大盘的反弹动能。台湾股市也是温和收高，美国债息回落提振市场气氛，有助中指4天的跌势。但是外资连续第5天卖超，限制了大盘的反弹力度。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一会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坚韧坚韧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

0: 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34，香港时间21:34，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巴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进步 MS-35 货运飞船送入轨道。据悉，飞船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维护和乘组的科学工作。飞船计划于香港时间19日21:47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随着美国中期选举逼近，英国经济学人和舆观调查公司近期展开了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这一项联合民调于9月11日至14日在美国举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的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出炉，颁奖典礼16号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举行。2026年度的凤凰之星首次新增 AI 相关的奖项。
2: 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揭晓，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今年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和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两大奖项。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奖项是为表彰在大模型、AI 芯片、算力基础等关键技术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具备核心创新能力和产业引领作用的上市公司。奖项由阿里巴巴、寒武纪、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获得。最佳 AI 赋能先锋奖项则是聚焦推动 AI 技术落地、持续创造新价值的企业，由沪市电子股份、中远电控、恒生电子和美格智能夺得。
3: 这几年 AI 的这种科技的进步，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咱们这个奖项是对他们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希望呢中国上市公司能够在这个领域中加大科技的创新和投入，把这个科技的这个力量呢转入到我们实际的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创造价值。
2: 凤凰之星年度最佳雇主奖颁给了国电南瑞、长江电力和南王储能。这个奖项的评选维度包括健康保障体系、支撑活力生态和员工幸福感指数等等指标。评选还诞生了最佳股东回报上市公司，由工商银行东阿阿胶和怡岭药业获得。这一奖项聚焦资本市场的新生力量，用全周期视角衡量企业上市后的价值释放能力。宁德时代奇瑞汽车获得最佳 IPO 公司奖项。中国交建、中铝国际、太能化学、格力电器、石头科技、九号公司和西音公司则获得最佳出海全球化公司大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战略中的创新实践。最具品牌影响力奖由建设银行、中原海能、中国石油、白云山和云南白药获得。这一奖项的评选融合了品牌认知度、美誉度、国际市场渗透率等指标，并且特别关注文化输出和 IP 运营等新维度。
3: 奖项的设置本身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导向。AI 也好，或者说什么样的出海也好，它都是一个手段， 但目标来讲呢，是增加企业的价值，增加它的盈利能力，增加它的竞争力，这样子我们企业才可以在国际上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啊，这也是我们共同希望的。
2: 凤凰卫视罗宇明、于丹、李庭申，广州报道。
1: 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16号在广州揭榜，今年特别设置的关于 AI 技术创新奖项受到市场和业界关注。
4: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16号在广州举行。今年的凤凰之星全面覆盖企业在 AI 技术创新、回报、责任、品牌以及全球化等关键领域的表现。评选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美国德鲁克管理学院方面表示，在 AI 时代下，企业个体员工对技术的认知差异，使得内部的人员管理与培训变得至关重要。
5: I think in terms of broader society, customers, the other stakeholders of a company can look at it very differently. I know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re not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or interested, are really kind of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of life is going to be around AI. So.I think that's wher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of people within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even more critical.
4: 谈到有科技业巨头在日前呼吁 AI 减速，他指出，相较于美国、中国和欧洲在 AI 治理与监督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适度的慢对于确保社会安全非常有必要。
5: Do you think some slowness is important?Because I don't think we reall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is in society, as well as what sor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thics we need to hav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s going to be safe for all of us. I think China and Europe are doing better in that regar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l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but there's still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6: 有调查显示，尽管 AI 普及持续推进，但是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认识不同，再加上工具获取和培训方面的差距，可能会导致 AI 战略在企业内部未能充分释放。凤凰卫视陈文熙、雨丹、童虎，广州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韩国人气女团 Baby Monster 旋风袭港，以全球品牌大使的身份出席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守候。Baby Monster 六位成员一现身，全场守候多时的粉丝瞬间陷入失控疯狂状态，现场的尖叫声此起彼落。虽然 Baby Monster 只是亮相短短的3分半钟，但六位成员全程向到场粉丝和媒体展露出甜美笑容，不断的挥手、飞吻以及摆出不同的爱心手势，送给热情的香港粉丝。

0: 今年辗转幕后后，担任台湾职篮 PLG 副会长，现年49岁的黑人陈建州，工作时感到身体不适，紧急就医。到医院检查后，确认心肌梗塞，并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目前情况已趋向稳定。身形健硕的陈建州从未在镜头前透露出有任何健康问题，以目前的他也总是热爱运动，甚至在前一天陈建州还陪着儿子游泳，没想到隔天就病倒，而且还是恐怖的心肌梗塞，让身边不少朋友都震惊。据悉，陈建州目前在台大医院医疗团队的专业照顾下逐渐康复，正安心疗养中。老婆范玮琪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陪伴，而陈建州也在官方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各界关心，感谢台大医院专业又迅速的治疗和照顾，以及家人朋友们第一时间的关心，同时也抱歉让大家担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

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欧盟宣布升级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俄日重启对话。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机，并且击退继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卖家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 随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 欧盟的国情咨文面对日益严峻的冬季挑战和安全威胁，欧盟宣布全面升级对乌克兰援助，并提出多项重磅的国防和安全改革倡议。And
2: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0: 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 针对防空需求，除了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要提升整体的防御。他宣布将联合提出新欧洲安全战略，紧急提出安全的。 紧急安全协议，确保任意成员国触发时都能够协调全盟共同应对。俄军16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托申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起火。据基辅市长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3: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 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

0: 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五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将展开为期3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呼吁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选举。他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2: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1: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参与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修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正常化的前景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日益频繁，同时还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日本近期持续谋求强化军事能力，有韩国学者分析指出，日本正寻求具备自主制定和执行战略的完整全能，意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力量重组进程中的独立行为主体。这一发展趋势或将催生东北亚新冷战格局。
3: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再次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方以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和长期战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并计划提高防卫费。由韩国日本学学者16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日本正加快拉拢韩国，日方促使韩方签署暂时可相互提供军事物资的乌族老屋相互提供协定，但是日本还愿意未来与韩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近韩日关系在表面上改善了，但韩方需要注意到，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逐步会被纳入日本一方，这将是新冷战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4: 이제는일본이스스로전략을가지고전략을수립하고전략을수행할수있는능력을가지고이지역에서독자적인그런세력재편의하나의행위자가되겠다라고하는방향으로변화하기때문에
3: 随着还指出，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却会导致东北亚的新冷战情况。
4: 新冷战에대응하기위해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필요한게아니라거꾸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신냉전상황을만들수있다라고하는것을우리가염두에둬야될것같습니다
3: 另外，韩国国内关注韩国政府是否帮助美国相互。

0: 墨索海峡派兵。对此，有韩国专家分析表示，如果韩国派兵的话，韩国会被视为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如果伊朗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不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会变得困难，连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势力影响范围内的红海航线往来也可能变得困难。
1: 전쟁의목표는계속바뀌어왔지만지금은굉장히이상해져서호르무즈의안전항행복원이라고하는게이전쟁을해소하는가장중요한전쟁목표가돼버린특이한상황에와있는데요
0: 对于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还没决定正式立场，但内部出现反对派兵的声音。其他的进步阵营，包括祖国革新党、进步党等四个政党，都表示反对派兵，说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也没有向乌克兰派兵，这次更没有派兵的正当理由。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里。日本前首相表示，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9: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10: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

0: 这次阿姆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以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鲁表示，中东地区长期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与域外势力干涉密切相关，强调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决定。
2: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
3: 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 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2: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4: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 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a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2: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1: 在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6: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5: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

0: 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有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的听证，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后1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1: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时34分，香港时间21时34分，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进步 MS-35 货运飞船送入轨道。据悉，飞船运送超过2.4吨的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的维护和乘组的科学工作。飞船计划于香港时间19日21时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16号在广州揭榜，今年特别设置的关于 AI 技术创新奖，受到市场的和业界的关注。
2: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16号在广州举行。今年的凤凰之星全面覆盖企业在 AI 技术创新、回报、责任、品牌以及全球化等关键领域的表现。评选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美国德鲁克管理学院方面表示，在 AI 时代下，企业个体员工对技术的认知差异，使得内部的人员管理与培训变得至关重要。
3: I think in terms of broader society, customers, the other stakeholders of a company can look at it very differently. I know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re not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or interested, are really kind of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of life is going to be around AI. So,I think that's wher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of people within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even more critical.
2: 谈到有科技业巨头在日前呼吁 AI 减速，他指出，相较于美国、中国和欧洲在 AI 治理与监督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适度的慢对于确保社会安全非常有必要。
3: I do think some slowness is important.Because I don't think we reall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is in society, as well as what sor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thics we need to hav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s going to be safe for all of us. I think China and Europe are doing better in that regar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l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but there's still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2: 有调查显示，尽管 AI 普及持续推进，但是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认识不同，再加上工具获取和培训方面的差距，可能会导致 AI 战略在企业内部未能充分释放。凤凰卫视陈文熙、雨丹、童虎，广州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这个周末将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习特会做准备。而王毅外长会晤伊朗外长的时候，呼吁伊朗跟美国要尽快回归谈判。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列出了22项的主要指标，政府表示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平陆运河在16号正式通航，将重构中国西南物流格局。国台办表示，欢迎台商台企共享机遇。中美元首峰会预计在这个月的下旬会与美国举行，中方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确认，但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示，这个周末会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到时候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做准备，这些问题包括了中美的经贸问题，还有跟伊朗有关的问题等等。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二出

0: 出席美国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这个周末将跟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见面，但没有透露地点和完整的行程。贝森特表示，特朗普跟习近平主席将继续讨论伊朗局势，并且是有关的金融联系可能也会谈谈。综合彭博社等外媒的报道说，美中双方在习特会之前的贸易会谈可能达成协议，降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关税，部分中国商品也可能会适用最惠国税率，农业也可能在这次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而美国媒体就报道，中国贸易商上个星期至少预订了100万吨美国大豆，使得这个季度的总采购量接近1300万吨。美方之前表示，中方承诺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的数字显示，最近一个星期，美国大豆装运量加速到四月以来最高水平。中国是最大出口目的地。此外呢，美国农业部在9月的报告当中上调了大豆产量和单产预估。强劲的中国需求也推动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在9月初明显上涨，一度创下2年半来新高。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除了有经贸的问题和会谈之外，或者是铺路之外，媒体关注到习特会之前，伊朗外长在16号这天到访中国，跟中国外长也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在北京会面。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到目前为止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际性的磋商。这是近今年5月份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下去，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王毅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举措，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今年2月28号开打的美伊战争，6月中旬双方签署了伊斯兰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到现在为止只签了而没有执行，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还是实打实停。那么现在呢，到底谁输谁赢，大家都各说各话，但至少美国方面的损失已经有一个数字出来。美国的无党派监督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表示，五角大楼在对伊朗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面已经花费了大约是380亿美元，而且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补足消耗的飞弹拦截弹库存。 CBO 还估计这场战争每个月还可能会额外耗费20亿到30亿美元，这个统计数字啊，还不包括重建受损美军基地的费用。如果战事升级，总开支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国会预算办公室对380亿美元战争成本的估算，涵盖了到8月1号的行动。他们同时估计，这场战争会导致美国到明年1季度的通胀率上升0.5个百分点。报告也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栋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外交设施方面，伊朗打击了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跟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造成大约1.84亿美元的损失，美方大约3500名外交人员被迫撤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公布了伊朗战争对他们来说造成的影响，说伊朗战争使得欧盟额外损失了900亿欧元的外化石燃料进口。不过冯德莱恩说，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欧洲正在崛起。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包括了美国和伊朗这些冲突方的代表都齐聚北京，一起来探讨地区的焦点话题。那么当中令人关注的就是中美代表谈的就是台海问题，而且是激烈的辩论。在15号举行的香山论坛高端访谈等等的环节， 台湾问题首先成为焦点，中美代表激烈交锋。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中国对美国涉台政策不抱幻想。崔天凯强调，中国将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在香山论坛登场的时候，日本官员没有受邀，主要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涉台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僵。而在日本方面，没有官员出席，现场只有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以民间学者身份出席。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鸠山由纪夫并不认同高市早苗的言论，说跟日本历届政府的立场是相违背的。在这个高香山论坛里面呢，中国驻美前大使崔天凯谈到中美如何增加互信。崔天凯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几个月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状态，两国通过外交、军事、经济和执法部门的交流一直保持沟通，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还会延续。崔天凯就中美关系指出，现实理性客观地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付诸实际行动。喂，
1: 现在呢，在这个两场比较大的地区冲突的情况下，加上还有一些小的冲突在不断的冒头，所以呢，这个一场这个新的国际变局正在一幕一幕的拉开帷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香山论坛它汇集了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高级代表，他讨论什么话题自然就会备受关注。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和美国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台湾的相关话题。从双方的这个军力上来看，我最近接触一些中国的这个战略研究学者，他们越来越认为台湾这个相关的话题已经是开始往外去推演了，往外延出去了。原来是集中在台湾海峡这边，假如发生军事冲突了，那现在呢就恐怕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更远一点，比如说第一岛链的问题啊，第二岛链的问题。特别是经过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大家都发现非常清楚，第一就是美军并不像原来那么强大了。原来美军说是规划打两场战争，后来变一场半的战争，现在呢这一场战争也搞不定，而且呢还消耗了大量的库存，他把大量原来放在东亚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的库存都用到了伊朗那一边。更关键的就是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办法去补充这些库存和形成新的像军舰啊、飞机啊、导弹这样的战斗能力。所以在这个大的一个变化上边就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是有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的。当然中国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实战，但是呢话也不能这么说，比如说在五七空战当中另外一场战争就看得非常清楚，就中国的先进的军事装备还不是最先进的那一批，已经是可以把原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引以为傲的法国的这一套飞机和防空体系给打穿。所以从未来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这几天香山论坛各方围绕相关的话题会很多讨论，很值得大家关注吧。
0: 谢谢王辉。香港回归祖国快要30年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现在在一个由质及新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我们来看一下。在星期三公布5年规划之前，特区行政长官谈到了5年规划，还有在星期三同时公布的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谋划香港全局，包括香港的中长期的发展。而星期三这一天，李家超特首在立法会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到15/5时期香港的历史方位，并且指出要巩固提升香港独有的优势，要抓住机遇，加快由质及新，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的关键5年。李家超在这一份报告当中也有几个重点，包括了7个篇章， 28章节，大约6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4大中心、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还有人才集聚高地建设等等。同时呢，要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当中有预期性的指标跟约束性的指标，在约束性指标方面，包括了北部都会区的熟地5年产出要在2026到2031年的年度之间达到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北部都会区的住宅5年的落成量要达到7万个，累计增长大约

0: 6.4倍，同时提到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的发展重要产业。李家超表示，要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提升国际科技影响力，加强香港跟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园区的合作，开展国际级跨学科的合作。在这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也提到了优化股票跟债券市场，其中提到持续优化市场制度设计和产品生态，承担香港作为国家金融对外开放释放点的角色，积极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政府表示，未来五年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会继续用好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鼓励内地跟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特区政府将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
1: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強流動性，推進產品創新同類型，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實體經濟，鞏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驅動更多國際和內地家族資本和長期資金落戶香港並擴大業務。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推出来了，究竟如何确保落实？在这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章第七篇当中，有一个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当中谈到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理念，更加积极进取有为，完善特区政府内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跨部门协调，同时要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考核，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五年规划进行中期调整。还有提到财政预算案要为五年规划和年度的施政报告执行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在保障特区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下，确保战略性项目有足够资金支持，重点领域得到持续的财政投入。政府如何落实已经有方方面面的 KPI 一个约束性或者是指标性的指标出来了。另外，在关于2026年的施政报告方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推出了多项经济发展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李家超在他这个任期之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聚焦经济发展、融入国家大局、还有北部都会区建设、民生福祉、还有城市治理等范畴，其中在经济和产业方面，推进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建立，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在创科局下要增设前沿科技专组，联合国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推动落户香港，预计明年第二季就会启用。包括在融合国家发展大局方面，要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划衔接和机制对接换组，下学年起会开始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到每年200个。北部都会区方面，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建设大学城，北都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明年上半年启动牛潭尾土地平整工作，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到6个月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只谈细这个大概，然后我们会接下来谈一谈。
2: 我非常关心这里边提到了一句话，就"十五五"期间是巩固和提升香港的自身优势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就得去抓紧去把握它。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就是香港它是有制度优势的，比如说它有这个普通法的制度，它是个自由港的制度，它是国际金融中心资金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等等。所以我们就是说，未来如果说香港要谋发展，要谋一个五年期的发展，那肯定是跨越这任特首和下一任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的。那么如果说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来看，资金，香港现在是很多资金过来，它本身是自由港，维持这个制度的两利，两制的这个便利的话，就会有更多资金过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这个货物我们是畅通的，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年以来香港的货物贸易发展得非常快，

0: 那就是人才。过去几年的这个建设，已经真的是形成了国际人才的集聚高地，而且未来人才会来的更多。这包括大学的教授啊，这个优秀的学生啊，还有来自"一带一路"的学生，不光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还有呢这个来这创业的，还有呢这个金融业的高管啊等等，还有呢可能未来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国际的这些企业里边的研发人员到香港来落户。现在香港未来要做的是，里边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5年保证要在北部都会区里边提供900公顷的熟地，因为土地是香港发展最大的制约。香港又有土地，就是不能够把生地变成熟地。矛盾在什么？那现在明确提出来，而且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机制来跟进。所以把这些生产要素都齐了之后，结合我们的这个体制方面的这种相对的优势，香港呢，它应该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的一个未来的5年。
1: 下一条还要关注的就是平陆运河正式开通，对于中国、对于西南、对于香港、对于台湾地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到时候见。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京时财经》。通江达海，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正式通航。这是中国通向东盟的新枢纽，而中国西南地区未来不管是在货物方面，或者是在直通东南亚方面，有更便捷的通道。历时4年，耗资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建设的世纪工程——广西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西南地区出海里程将缩短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最多30%，每年可以节省超过50亿元。第一批外贸货物在16号这天搭乘运河第一艘的江海直达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从南宁港起航，经运河直达越南行居港。新加坡学者于红认为，运河将使得广西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枢纽。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从现在开始将启动1年期航道试运行。西南地区货物可以从西江经运河直入北部湾，不再绕行珠江口，每一年节省运费超过50亿元。有专家说，这将推动大宗散货率先转向新通道，重构了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1: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0: 学者王国文也说，本地货源生态和配套体系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包括产业基础、供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等。平陆运河未来会跟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和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会在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且致辞。外交部表示呢，正会进一步联系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另外呢，平陆运河正式启通之后呢，对于港商和对于台商来说，也会带来新的机遇。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通航，国台办表示将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2: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0: 有学者和业界都认为，平陆运河将为香港开辟新的腹地，也就是不只是对台湾台企来说都很有帮助的，对香港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有业界表示呢，这个未来呢，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将形成平陆运河北部湾港、西江大湾区、香港双通道并行的局面。我们接下来谈的是平陆运河通航，中国东盟的联系会更加的紧密。
3: 就是平陆运河，它是4年时间，从这个开工到现在，建成全面通航，应该是非常快的，还是展现了中国基建一如既往的这种速度和效率。当然，现在大家就非常关心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它对我们的整个西南地区会带来多大的这个便利。其实以前的时候也有这个海陆和铁路的联运。从西南地区出来，经过这个北部湾的这个港口群，就往东南亚去。但是呢，这个平陆运河拉通之后，它其实呢是对一些大宗的这个 干散货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通5000吨，而且一下就是这100多公里的距离就直接深入到了广西的这个腹地。以前呢，像从香港啊或者珠三角这边确实是有西江的航道，但西江航道呢，如果大家走过就知道它是比较拥堵的，而且它还受这个枯水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有时候这个船队是经常要排队的。但是平陆运河你一看它这个通行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开始这个试运行，我想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运行之后，大家发现它的便利，就会用的越来越多，那就是出现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和东盟的多了一条战略性的物流的一条枢纽性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国际大变局，中国未来它不单是要自身的比如说投资啊需求啊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循环，还有一个就和国际循环，国际循环既包括和美国欧洲的这样的循环，也包括我们和周边地区怎么做得更好，怎么样让物流更加的顺畅。像这个中老铁路通了之后，会发现中国和老挝之间，就是特别是云南和老挝之间，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和上规模上档次的速度比原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陆运河通了之后，我们和整个北部湾沿岸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直接江海就可以直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最开始的这些船就直接就把中国的一些商品拉到了越南那边，未来可以到印尼这边，还有可以到其他，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呢内陆的一些集装箱船可以在北部湾的港口再装到大的轮船上面往全世界走。如果说平陆运河它在这个货物的流通方面是和东南亚打通的话，它背后呢我们再把它往后边一看，西南地区就可以通过这条运河更加节省成本，而且提高效能。现在据初步的估算是50亿人民币可以这个改善
0: 省下来，
3: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低估了。
0: 对，
3: 如果说量大之后可能会更加有效率。
0: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文慧，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3: 红包来吧，
1: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欧盟宣布升级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俄日重启对话。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十六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机，并且击退继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卖家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 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 欧盟的国情咨文面对日益严峻的冬季挑战和安全威胁，欧盟宣布全面升级对乌克兰援助，并提出多项重磅的国防和安全改革倡议。And
2: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0: 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 针对防空需求，除了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要提升整体的防御。他宣布将联合提出新欧洲安全战略，紧急提出安全的。 紧急安全协议，确保任意成员国触发时都能够协调全盟共同应对。俄军16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托申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起火。据基辅市长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3: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 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 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五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

0: 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将展开为期3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呼吁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选举。他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2: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1: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参与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修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正常化的前景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日益频繁，同时还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日本近期持续谋求强化军事能力，有韩国学者分析指出，日本正寻求具备自主制定和执行战略的完整全能，意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力量重组进程中的独立行为主体。这一发展趋势或将催生东北亚新冷战格局。
3: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再次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方以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和长期战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并计划提高防卫费。由韩国日本学学者16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日本正加快拉拢韩国，日方促使韩方签署暂时可相互提供军事物资的乌族老屋相互提供协定，但是日本还愿意未来与韩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近韩日关系在表面上改善了，但韩方需要注意到，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逐步会被纳入日本一方，这将是新冷战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4: 이제는일본이스스로전략을가지고전략을수립하고전략을수행할수있는능력을가지고이지역에서독자적인그런세력재편의하나의행위자가되겠다라고하는방향으로변화하기때문에
3: 随着还指出，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却会导致东北亚的新冷战情况。
4: 新冷战에대응하기위해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필요한게아니라거꾸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신냉전상황을만들수있다라고하는것을우리가염두에둬야될것같습니다
3: 另外，韩国国内关注韩国政府是否帮助美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对此，有韩国专家分析表示，如果韩国派兵的话，韩国会被视为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如果伊朗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不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会变得困难，连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势力影响范围内的红海航线往来也可能变得困难。
5: 전쟁의목표는계속바뀌어왔지만지금은굉장히이상해져서호르무즈의안전항행복원이라고하는게이전쟁을해소하는가장중요한전쟁목표가돼버린특이한상황에와있는데요
3: 对于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还没决定正式立场，但内部出现反对派兵的声音。其他的进步阵营，包括祖国革新党、进步党等4个政党，都表示反对派兵说，在尹锡悦政府执政。

0: 中国驻巴西总统特首席特别顾问阿莫里，
1: 下面就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巴西总统特首席特别顾问阿莫里。日本前首相表示，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7: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8: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也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以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表示，中东地区长期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与域外势力干涉密切相关，强调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决定。

0: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1: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0: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2: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0: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3: 在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4: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5: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4: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0:07左右发生4.8级地震，最大的震源深度是70公里，震感为震度3，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再来看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宇观调查公司近期展开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这一项联合民调于11日至14日在美国进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起

0: 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一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时34分，香港时间21时34分，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进步 MS-35 货运飞船送入轨道。据悉，飞船运送超过2.4吨的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的维护和乘组的科学工作。飞船计划于香港时间19日21时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16号在广州揭榜，今年特别设置的关于 AI 技术创新奖，受到市场的和业界的关注。
2: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16号在广州举行。今年的凤凰之星全面覆盖企业在 AI 技术创新、回报、责任、品牌以及全球化等关键领域的表现。评选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美国德鲁克管理学院方面表示，在 AI 时代下，企业个体员工对技术的认知差异，使得内部的人员管理与培训变得至关重要。
3: I think in terms of broader society, customers, the other stakeholders of a company can look at it very differently. I know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re not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or interested, are really kind of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of life is going to be around AI. So,I think that's wher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of people within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even more critical.
2: 谈到有科技业巨头在日前呼吁 AI 减速，他指出，相较于美国、中国和欧洲在 AI 治理与监督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适度的慢对于确保社会安全非常有必要。
3: Do you think some slowness is important?Because I don't think we reall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is in society, as well as what sor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thics we need to hav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s going to be safe for all of us. I think China and Europe are doing better in that regar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l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but there's still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2: 有调查显示，尽管 AI 普及持续推进，但是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认识不同，再加上工具获取和培训方面的差距，可能会导致 AI 战略在企业内部未能充分释放。凤凰卫视陈文喜、雨丹、童虎，广州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李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呢将会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为两国元首下周的会晤做准备。据报双方呢正在讨论削减部分的商品关税，包括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农产品和能源关税等等，这意味双方呢有可能会再度延长贸易休战期。另外，受到全球债市抛售潮趋缓，还有国际油价稍稍回落等多重因素的提振，亚太区股市今天在半导体等科技板块带领下，迎来了技术性的反弹。其中，我们看到内地的科创50指数大涨超过4%，创业板指数也升近2%，而30的成交也放大到1.8万亿元。不过，传出内地呢叫停新增电池项目，加让下游的车企加速去宁德化，拖累宁德时代的 A 股收盘勉强守住300元，较高位呢回调超过了30%。相关的话题稍后都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先生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份5年规划，还有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但成交只有1800多亿港元，再创4个多月的新低。其中芯片股也有追捧，但是重磅科网股则持续偏软。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收涨，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路走阳，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数大涨近2%，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4%。从盘面看，半导体、光刻机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也走强。不过，汽车整车和银行板块今天走低，宁德时代受到下游车企纷纷采用自家电池的影响，盘中一度击穿300元大关，创一年低位。旅游酒店板块也继续调整。沪指收报3891点，上涨0.71%；深成指收报13454点，上涨1.26%；创业板指数涨1.96%；科创50指数涨4.14%。两市成交放量至1.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传定，投资者观望美联储的议息结果。恒生指数在开高122点之后回落到平盘下方，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维持窄幅争持局面，在平盘上方拉锯，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713点，上升46点，升幅0.19%，主板成交1810亿港元。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石油和医药股回落，消费和科网股也跌多升少，但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反弹。至于汽车股则会有涨跌，宁德时代 H 股携手500港元关口。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普遍回升，日本股市升0.69%，韩国股市升近1.4%，台湾股市升0.7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有所缓解，令到美债收益率跟美元的汇价稍稍回落，但亚太区的货币呢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升到近一周来的高位。
2: 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会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加息的决定，投资者离场等待，影响美元汇价周三窄幅震荡。美汇指数在两周最高位附近争持，其中对日元一度触及一周最高位。卖盘暂停流入也有助债券市场大多趋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再次突破5厘大关，但之后反复回调。日本的公债收益率同步明显下降，至于欧洲的收益率反复牛皮。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2个基点到6.7628，是连续第六天上升，并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48偏弱480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收窄。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震荡，中场收升70个基点到6.7064，是近一周最高位。全天的波幅进一步轻微扩大至81个基点，但成交明显回落至365亿美元。离岸汇价则牛皮偏稳，回到在岸价附近水平，价差几乎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影响外资持续出脱台股，影响台币四连跌，收盘跌4分至31.888，是近一个月低位。同时，韩元也明显下挫，但菲律宾比索喘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请到嘉宾杨振宁。振宁你好。
3: 姜老师你好。
0: 这里我们看到，在美联储即将公布议息结果的前夕，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普遍都迎来了反弹啊。那么，特别是这个这是不是意味说市场现在已经提前消化了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这种预期？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 A 股在经过连续多天的这个缩量下行之后呢，今天放量上涨，那因为这是也意味前期的一个调整基本上已经初步到位。
3: 好的，简老师， 如您所说啊，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今晚的这个加息决议啊，是一种偏鸽派的表达。也就是说，经过这一次加息以后，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暂停加息。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一旦落地的情况下，全球的风险偏好将有所修复啊，无论是美债还是美元，它就会有所走弱。那么作用到 A 股当中啊，就是北向资金的这个流出啊，就有所趋缓，对于成长股的反弹呢，是有一定的利好。那对于这个但是对于 A 股来说啊，我们认为无论是鸽派的表达还是鹰派的表达，它都是最多是影响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和全球投资人的估值预期，它很难左右甚至是主导 A 股的走势。主导 A 股的走势啊，核心还是要看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这个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事实上啊，我们也是经常会看到，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里面，A 股也能逆势的走出一波独立的行情。所以国内的投资人啊，尤其是普通投资人，是完全没有必要过于看重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决议，还是应该更加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即将披露的三季报的这个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短期来看呢，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两市的日成交金额的变化。我们过去一两个月连线的时候，我反复提到过，就是两市日成交金额在20000亿下方的时候，市场是不具备任何的交易性的机会，也是频繁的建议普通投资人去回避这个过程。那么本周呢，我们是看到了1.6万亿的这个相对成交量比较低的低点。今天呢，虽然说成交量有所放大，但是这种放大的可持续性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我们要迎来一个比较长的长假周期，那么随着长假的临近，无论是这个对于 A 股的资金面，还是情绪面都不是非常的利好，我们也不能老是奢望两年前的924行情再次光顾。所以节前呢，市场还是大概率会维持这种相对缩量震荡整固这种态势。只有两市的成交金额放大到20000亿甚至2.5万亿上方的时候，这种交易性的机会才会明显的出现，届时呢，投资人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入场。那在此之前呢，还是建议更加耐心的等待一些，主持人。
0: 那么今天像算力硬件还有半导体板块呢，跟随外围集体走强。当然除了有这个15规划呢，把这个集体电路呢列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的这个政策利好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外围的一个利好消息的提振啊。那你怎么看今天这个板块的一个走强，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呢，还是说在经历前期震荡调整之后有可能会展开新一波的行情？
3: 好的，主持人。就当下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啊，在 AI 科技品种的引领下的这种反弹，我认为短期啊，还是看作超跌反弹会更加的合理一些，不应该看作是一个新的行情的起点。核心本质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目前啊，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虽然是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初级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到达说是谈论泡沫的时刻，但这仅仅是对于产业端而言，但是对于资本端和金融市场的交易端来说，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泡沫化的特征和交易拥挤的这种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本质原因啊，就是科技巨头的巨量的资本开支正在侵蚀他们终端的利润，巨量的资本开支和底层的应用之间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完美的闭环。这个现象呢，我们在5、6月份呢也是反复的强调过。那么近期我们也是看到海外的一些科技巨头啊，也是纷纷的出来表态，说是要刻意的减缓一下大模型推进的这个步伐，美其名曰是出于对人类的健康安全，甚至是伦理道德方面的考量。但是我认为啊，核心本质还是他们作为商人从商业利益的考量，还是认识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现象。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是要引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照指标，就是美股英伟达的这个走势。我们之前也反复提到过，英伟达它作为本轮全球科技 AI 科技的这个总龙头啊，它在2026年度它的股价基本上是没有上涨的。作为总龙头，它的股价没有上涨，这个给市场传递的信号也必须要赢得我们的重视。总之这一系列的因素啊，传递到这个 A 股的 AI 科技品种当中啊，我们认为它也是很难走出一波独立的向上的行情。尤其是叠加了三季报这个财报披露期的临近，他们当中的很多一些上市公司啊，也有可能由于这个财报不达预期而创出6月份以来调整的这个新低。所以呢，短期的这个反弹我们还是看作超跌反弹，投资人如果非要参与，还是应该快进快出。主持人。
0: 好，那么在个股方面，我们要关注的是宁德时代，因为最近呢，它的股价连续重挫，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它的 A 股收盘是勉强守在300元大关，较高位已经回调超过30%。H 股的部分呢，也一度跌穿了500港元，续创近一年的新低啊。那它的股价走势跟业绩表现是呈现极度的分化，主要是因为市场担心说车企在寻求替代供应，或者是采取自研电池的这个影响。不过当前油价非常的高，宁德时代作为全球储能行业的龙头，它的前景究竟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如您所说啊，宁德时代它这个财报端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的优秀，无论是营收啊还是利润，它都是很多时候都是2位数的增长。但是它近期的这个股价出现一波凌厉的下调，我认为还是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就是如您所说啊，目前国内这个车企啊内卷化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很多车企啊它也是多元化的采购，类似于这种储能啊电池这样的设备，甚至有些车企啊还是自研相关的设备，这都对宁德时代的这个市场份额啊造成了一定的稀释或者说是冲击。此外呢，就是宁德时代这个在今年创业板调整的7、8月份这两个月呢，它的股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在调整的后半期，这种权重市值比较大的前期表现比较坚挺的个股啊，出现一波明显的下跌，往往就是一种我们说的补跌啊，它背后呢就是场内的机构投资人啊调仓换股的一种动作。那么这种现象啊，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它有可能意味着创业板的调整啊进入到一个后半段，进入到一个尾声阶段。但是对于宁德时代这个个股来说，这个权重股本身来说，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美好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啊。我们认为宁德时代作为全球的电池和储能的这个龙头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很难被撼动的。它短期呢就是要消化这个资金出逃压力带来的一个波段性阶段性的一个震荡，但是这个震荡呢，我们也觉得它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当它充分的消化这个震荡以后呢，还是很有希望重拾升势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就会比较漫长一些。蒋老师，
0: 非常谢谢杨振宁先生就我们今天强烈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现在市场都在关注美联储会在周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目前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已经超过90%，或将是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那么有学者就表示，一旦加息将会对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4: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到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到4%。当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5: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4: 尽管高概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市场认为九月若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虚拟货币的监管立法在参议院受挫，这也触发加密货币集体下跌，我们待会见。
6: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我们看到周股市扭转，连续两天的跌势全线温和上扬，油价回落呢，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刺激大部分的板块反弹。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二天，跌幅介乎0.4%到近0.8%，但半导体板块率先逆势上扬。在经过连番调整之后呢，部分芯片股受到资金青睐，也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轻微反弹约0.4%。美国虚拟货币的监管立法受挫，令到市场对于行业的合规路径还有资产配置方面的不确定性担忧急剧的升温，这也拖累比特币一度下跌超过半成，失守75,000美元。而昨夜美股的加密货币相关股票也同步走低。美国参议院周二呢，是以49票支持、50票反对否决正在推进的数字资产市场分析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建立完整的加密货币市场框架，还有监管架构。尽管并不是对法案本身的最终表决，而是决定参议院是否正在开始审议这项立法。但是目前距离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呢，已经不足2个月，这也意味法案短期内将会被搁置。那么，清晰法案的表决失败。另外，美国联邦债务呢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主张，只要实现3%的经济增长，并配合约束联邦支出，就可以摆脱债务的困境。不过，无论是经济学家或者是金融市场，都对此保持高度的怀疑。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在多个场合宣称，只要实现3%的经济增长，并配合约束联邦支出，就可以以此摆脱债务困境。但是多项预测显示，美国今年和明年的 GDP 增速预计仅略高于2%，远低于设定的目标门槛。同时，有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员测算指出，如果仅靠增长降低赤字，那么需要的经济增速高达6%，这近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不过，也有市场专家分析表示，基于增长的财政整合具备可行性，但这依赖于财政政策不再转向扩张，而这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然而，贝森特近期还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的向美国民众发放5,000美元支票的计划站台。据机构估计，这项方案当年的成本高达1.2万亿美元，或将把赤字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大约10%。另一方面，利息支出已经对财政形成沉重负担。美国财政部近期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的2063年前11个月，联邦财政赤字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而累计净利息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社会保障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甚至高过国防部的军事支出。并且截至8月底，未偿国债平均利率为3.48%，而当前美债息率还在不断攀升，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升穿5%的关键关口，来到2007年以来的高位。这也意味着，随着旧债陆续到期再融资，美国政府未来的利息负担可能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国呢已经完成其年度美国大豆采购承诺的一半以上。报道指，中国贸易商上周呢至少预定的10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也令到本季总采购量接近1300万吨。而美国此前称，中方承诺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最近的一周，美国大豆的装运量加速到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中国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此外，美国农业部在9月的报告当中上调了大豆的产量和单产预估，强劲的中国需求也推动了美国大豆的期货价格在9月初明显上涨，一度创下2年半的新高。近期有多家科技巨头高管公开呼吁要放缓 AI 模型的开发速度，这也引发了外界对 AI 技术潜在风险的担忧。16号在广州举行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来自中美的专家就围绕如何更好推动 AI 发展发表演讲。
4: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在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开幕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的方法，历史证明从纯理论到产业变革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周期，因此必须保持长期的战略定力。
5: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AI for Science 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前沿。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是基础研究的产物，更成为推动基础研究本身的一个有力工具。
4: 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院长乔伟曼则是指出，业界不应该只关注到前沿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性能提升，关键是要满足大众市场的实际需求。
6: What really matters in terms of revenue growth and economic and societal impact is the idea that we have good enough technology at a value-based price that actually provides real benefits, whether it's to individuals or to businesses or to governments or to society at large.
4: 论坛上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正式对外发布，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分列综合指数前五位，并同步揭晓凤凰之星城市荣誉系列。凤凰卫视陈文熙同

0: 胡礼庭生，广州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要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金融方面呢，他提出将会优化和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等等。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一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两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日本观光厅宣布，八月份访日的外国游客大约是310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将近一成左右。其中，中国内地游客大约是42万人，大幅减少将近60%。在主要客源市场当中，减幅是最大。
3: 日本政府观光局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访日中国游客约41.8万人，去年同比减少59%，在主要客源市场中减幅最大，而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减少约10%。
4: 本年8月の訪日外国人旅行者数は約310万人となり、前年同月と比べ 9.6% の減少となりました。本年1月から8月までの累計では前年と比べ 2.7% 減の約2763万人となっ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3: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韩国游客超过85万人，去年同比增加28.7%，成为八月访日游客最多的国家。而马来西亚、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访日人数都创下历年八月新高。日本政府观光局表示，中国游客减少主要受到中国政府发布赴日旅行提醒以及航班减少等因素影响。日本政府接下来将分析不同客源市场的变化，推进有针对性的访日旅游宣传。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缘分的天空。
9: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0: A persone come me.
9: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9: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o genitore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10: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11: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欧盟宣布升级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俄日重启对话。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机，并且击退继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 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
0: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欧盟的国情咨文，面对日益严峻的冬季挑战和安全威胁，欧盟宣布全面升级对乌克兰援助，并提出多项重磅的国防和安全改革倡议。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0: 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针对防空需求，除了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 导弹防御系统将敌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要提升整体的防御。他宣布将联合提出新欧洲安全战略，紧急提出安全的紧急安全协议，确保任意成员国触发时都能够协调全盟共同应对。
3: 俄军16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托申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起火。据基辅市长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 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五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将展开为期三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呼吁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选举。他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4: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0: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1: 普京还表示，杜马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参与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
2: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在这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方已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合成期征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由韩国学者分析指出，日本正寻求具备自主制定和执行战略的完整权能，意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力量重组进程中的独立行为主体。这一发展趋势或将催生东北亚新冷战格局。
3: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在这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方已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合成期征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并计划提高防卫费。由韩国日本学者史6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日本正加快拉拢韩国，日方促使韩方签署战时可相互提供军事物资的乌组老挝相互提供协定，乃至日本海愿意未来与韩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近韩日关系在表面上改善了，但韩方需要注意到，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逐步会被纳
2: 수행할 수 있는 능력을 가지고 이 지역에서 독자적인 그런 세력 재편의 하나의 행위자가 되겠다라고 하는 방향으로 변화하기 때문에.
3: 随着海指出，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却会导致东北亚的新冷战情况。
2: 신냉전에 대응하기 위해서 한미일 안보 협력이 필요한 게 아니라 거꾸로 한미일 안보 협력이 신냉전 상황을 만들 수 있다라고 하는 것을 우리가 염두에 둬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3: 另外，韩国国内关注韩国政府是否帮助美国相霍尔木斯海峡派兵。对此，由韩国专家分析表示，如果韩国派兵的话，韩国会被视为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如果伊朗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不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会变得困难，连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势力影响范围内的红海航线往来也可能变得困难。
4: 전쟁의 목표는 계속 바뀌어왔지만 지금은 굉장히 이상해져서 호르무즈의 안전항행 복원이라고 하는 게 이 전쟁을 해소하는 가장 중요한 전쟁 목표가 돼버린 특이한 상황에 와 있는데요.
5: 对于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韩美决定正式立场，但内部出现反对派兵的声音。其他的进步阵营，包括祖国革新党、进步党等四个政党，都表示反对派兵说，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也没有向乌克兰派兵，这次更没有派兵的正当理由。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里。日本前首相表示，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8: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9: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以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表示，中东地区长期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与域外势力干涉密切相关，强调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决定。
10: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11: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10: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12: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a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10: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7: 在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13: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14: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13: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0时7分左右发生4.8级地震，最大的震源深度是70公里，震感为震度3，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再来看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宇观调查公司近期展开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 这一项联合民调于11日至14日在美国进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有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份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的听证，

0: 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以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1: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

0: 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时34分，香港时间21时34分，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进步 MS-35 货运飞船送入轨道。据悉，飞船运送超过2.4吨的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的维护和乘组的科学工作。飞船计划于香港时间19日21时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16号在广州揭榜，今年特别设置的关于 AI 技术创新奖，受到市场的和业界的关注。
2: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16号在广州举行。今年的凤凰之星全面覆盖企业在 AI 技术创新、回报、责任、品牌以及全球化等关键领域的表现。评选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美国德鲁克管理学院方面表示，在 AI 时代下，企业个体员工对技术的认知差异，使得内部的人员管理与培训变得至关重要。
3: I think in terms of broader society, customers, the other stakeholders of a company can look at it very differently. I know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re not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or interested, are really kind of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of life is going to be around AI. So,I think that's wher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of people within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even more critical.
2: 谈到有科技业巨头在日前呼吁 AI 减速，他指出，相较于美国、中国和欧洲在 AI 治理与监督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适度的慢对于确保社会安全非常有必要。
3: Do you think some slowness is important?Because I don't think we reall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is in society, as well as what sor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thics we need to hav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s going to be safe for all of us. I think China and Europe are doing better in that regar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l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but there's still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4: 有调查显示，尽管 AI 普及持续推进，但是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认识不同，再加上工具获取和培训方面的差距，可能会导致 AI 战略在企业内部未能充分释放。凤凰卫视陈文喜、雨丹、童虎，广州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开幕词时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亚德，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 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牵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协调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尽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 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国际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的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的短缺。
3: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3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督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 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三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式宣示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红线。第三，五角大楼揭示的真相对于局势演变的影响，那么在中东战场上会迫使美军调整打击节奏，从初期的集群饱和和打击转向精细化的目标遴选，但防空拦截弹药的吃紧可能会增加驻中东基地及盟友设施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防空压力，同时呢，战略库存的减少会削弱美军在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

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0000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与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外还包含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10: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

0: 该决议包含八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这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个百分点。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个百分点，是51%对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第三，选民在多数关键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包括医疗保健啊，这是大幅领先于共和党的，还有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和外交战争等。纽约时报指出，随着中期选举，就是11月份临近，民主党因特朗普的不受欢迎和经济，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而获得了明显优势，并且寻求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分析还提到，这可能接近蓝色浪潮的条件，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具体选区和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9个百分点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照明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好莱坞影院。
10: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11: I'm your professor.
10: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12: Are you alright?
10: No.
11: It's your health.
10: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12: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10: What happened to us? Life.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欧盟宣布升级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俄日重启对话。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机，并且击退继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 随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 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欧盟的国情咨文，面对日益严峻的冬季挑战和安全威胁，欧盟宣布全面升级对乌克兰援助，并提出多项重磅的国防和安全改革倡议。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0: 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针对防空需求，除了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要提升整体的防御。 他宣布将联合提出新欧洲安全战略，紧急提出安全的紧急安全协议，确保任意成员国触发时都能够协调全盟共同应对。俄军16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托申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起火。据基辅市长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3: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 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五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将展开为期三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呼吁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选举。他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4: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0: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参与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

0: 四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修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正常化的前景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日益频繁，同时还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日本近期持续谋求强化军事能力，有韩国学者分析指出，日本正寻求具备自主制定和执行战略的完整全能，意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力量重组进程中的独立行为主体。这一发展趋势或将催生东北亚新冷战格局。
1: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再次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方以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和长期战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并计划提高防卫费。由韩国日本学学者16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日本正加快拉拢韩国。日方促使韩方签署暂时可相互提供军事物资的乌族老屋相互提供协定，但是日本还愿意未来与韩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近韩日关系在表面上改善了，但韩方需要注意到，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逐步会被纳入日本一方，这将是新冷战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2: 이제는일본이스스로전략을가지고전략을수립하고전략을수행할수있는능력을가지고이지역에서독자적인그런세력재편의하나의행위자가되겠다라고하는방향으로변화하기때문에
1: 随着还指出，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却会导致东北亚的新冷战情况。
2: 新冷战에대응하기위해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필요한게아니라거꾸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신냉전상황을만들수있다라고하는것을우리가염두에둬야될것같습니다
1: 另外，韩国国内关注韩国政府是否帮助美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对此，有韩国专家分析表示，如果韩国派兵的话，韩国会被视为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如果伊朗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不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会变得困难，连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势力影响范围内的红海航线往来也可能变得困难。
3: 전쟁의목표는계속바뀌어왔지만지금은굉장히이상해져서호르무즈의안전항행복원이라고하는게이전쟁을해소하는가장중요한전쟁목표가돼버린특이한상황에와있는데요
1: 对于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还没决定正式立场，但内部出现反对派兵的声音。其他的进步阵营，包括祖国革新党、进步党等四个政党，都表示反对派兵，说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也没有向乌克兰派兵，这次更没有派兵的正当理由。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里。日本前首相表示，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我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2: 好多种玩法系菜地入边，
3: 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3: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0: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也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表示，中东地区长期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与域外势力干涉密切相关，强调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决定。
4: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5: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4: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6: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 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And to identify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4: 谈到沙伊关系，费塞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2: 在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7: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8: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7: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0:07左右发生4.8级地震。最大的震源深度是70公里，震感为震度3，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再来看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宇观调查公司近期展开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这一项联合民调于11日至14日在美国进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有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的听证，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9: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 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欧盟宣布升级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俄日重启对话。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机，并且击退继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 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 欧盟的国情咨文面对日益严峻的冬季挑战和安全威胁，欧盟宣布全面升级对乌克兰援助，并提出多项重磅的国防和安全改革倡议。And
2: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0: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针对防空需求，除了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要提升整体的防御。他宣布将联合提出新欧洲安全战略，紧急提出安全的紧急安全协议，确保任意成员国触发时都能够协调全盟共同应对。俄军16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托申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起火。据基辅市长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2: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5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将展开为期3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呼吁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选举。他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3: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1: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参与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修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正常化的前景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日益频繁，同时还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 日本近期持续谋求强化军事能力。有韩国学者分析指出，日本正寻求具备自主制定和执行战略的完整权能，意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力量重组进程中的独立行为主体。这一发展趋势或将催生东北亚新冷战格局。
4: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再次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方以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和长期战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并计划提高防卫费。由韩国日本学学者16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日本正加快拉拢韩国，日方促使韩方签署暂时可相互提供军事物资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但是日本还愿意未来与韩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近韩日关系在表面上改善了，但韩方需要注意到，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逐步会被纳入日本一方，这将是新冷战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5: 이제는일본이스스로전략을가지고전략을수립하고전략을수행할수있는능력을가지고이지역에서독자적인그런세력재편의하나의행위자가되겠다라고하는방향으로변화하기때문에
4: 随着海指出，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却会导致东北亚的新冷战情况。
5: 新冷战에대응하기위해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필요한게아니라거꾸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신냉전상황을만들수있다라고하는것을우리가염두에둬야될것같습니다
4: 另外，韩国国内关注韩国政府是否帮助美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对此，有韩国专家分析表示，如果韩国派兵的话，韩国会被视为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如果伊朗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不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会变得困难，连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势力影响范围内的红海航线往来也可能变得困难。
6: 전쟁의목표는계속바뀌어왔지만지금은굉장히이상해져서호르무즈의안전항행복원이라고하는게이전쟁을해소하는가장중요한전쟁목표가돼버린특이한상황에와있는데요
4: 对于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还没决定正式立场，但内部出现反对派兵的声音。其他的进步阵营，包括祖国革新党、进步党等4个政党，都表示反对派兵说，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也没有向乌克兰派兵，这次更没有派兵的正当理由。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里。日本前首相表示，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7: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10: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0: 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也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表示，中东地区长期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与域外势力干涉密切相关，强调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决定。
2: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3: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2: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4: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2: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1: 在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东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6: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5: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0时7分左右发生4.8级地震，最大的震源深度是70公里，震感为震度3，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再来看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宇观调查公司近期展开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这一项联合民调于11日至14日在美国进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有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份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的听证，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后1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7: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时34分，香港时间21时34分，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进步 MS-35 货运飞船送入轨道。据悉，飞船运送超过2.4吨的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的维护和乘组的科学工作。飞船计划于香港时间19日21时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 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16号在广州揭榜，今年特别设置的关于 AI 技术创新奖受到市场的和业界的关注。
7: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16号在广州举行。今年的凤凰之星全面覆盖企业在 AI 技术创新、回报、责任、品牌以及全球化等关键领域的表现。评选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美国德鲁克管理学院方面表示，在 AI 时代下，企业个体员工对技术的认知差异，使得内部的人员管理与培训变得至关重要。
8: I think in terms of broader society, customers, the other stakeholders of a company can look at it very differently. I know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re not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or interested, are really kind of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of life is going to be around AI. So I think that's wher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of people within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even more critical.
7: 谈到有科技业巨头在日前呼吁 AI 减速，他指出，相较于美国、中国和欧洲在 AI 治理与监督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适度的慢对于确保社会安全非常有必要。
8: I do think some slowness is important because I don't think we reall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is in society, as well as what sor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thics we need to have in place.To ensure that's going to be safe for all of us. I think China and Europe are doing better in that regar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l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but there's still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7: 有调查显示，尽管 AI 普及持续推进，但是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认识不同，再加上工具获取和培训方面的差距，可能会导致 AI 战略在企业内部未能充分释放。凤凰卫视陈文熙、雨丹、童虎。广州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加沙桥
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6: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7: You can read it.
6: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5: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8: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9: Nazi!
10: Nazi who?
6: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5: 爱与愧纠缠一生。
11: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5: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欧盟宣布升级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俄日重启对话。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机，并且击退继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卖家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 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
0: 欧盟的国情咨文，面对日益严峻的冬季挑战和安全威胁，欧盟宣布全面升级对乌克兰援助，并提出多项重磅的国防和安全改革倡议。

0: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针对防空需求，除了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要提升整体的防御。他宣布将联合提出新欧洲安全战略，紧急提出安全的紧急安全协议，确保任意成员国触发时都能够协调全盟共同应对。俄军十六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托申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起火。据基辅市长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2: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5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将展开为期3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呼吁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选举。他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3: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1: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参与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修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正常化的前景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

0: 家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7: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8: 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也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表示，中东地区长期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与域外势力干涉密切相关，强调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决定。
9: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10: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9: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11: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9: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6: 在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12: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13: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12: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0:07左右发生4.8级地震，最大的震源深度是70公里，震感为震度3，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再来看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宇观调查公司近期展开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这一项联合民调于11日至14日在美国进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有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的听证，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14: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一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时34分，香港时间21时34分，联盟 2.1B 运载火箭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0: 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到9月1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会。今年论坛的规模有多大？多方的声音参与本届论坛有怎样的意义？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大国关系、新兴技术、国际军控、太空安全等今年的论坛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中国的防长董军16号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董军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怎样的愿景。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香山论坛20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和其他的国际安全论坛相比，又有怎样的独特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号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是有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加。我们看到参会的人员覆盖面非常的广，也非常有代表性，包括这些专家学者呢，也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啊。今年香山论坛的规模您怎么看？
2: 现在规模是比以前越来越大了。那么出席会议的军队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会议，香山会议20年之前刚开的时候，只有10多个国家参加，现在是发展到官方代表就有100个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出席，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更多了。那么其中，因为这个主要是军队举办的嘛，军队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出席的，包括部一级出席的就有60多位，确实是那个规模越来越大，出席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这说明就是，现在这个论坛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国际事务的论坛了。就是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来呢？就他觉得来了，他能够那个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就是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国家来呢？因为现在世界确实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状态，就是全球性的挑战、地区性的危机很多。那么解决这些危机，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每个国家，那么不同的人，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香山论坛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所有那个涉及到这些国际问题的、地区冲突的国家的官方的代表、学者的代表都可以来，来了之后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表你的观点，因为要凝聚。

0: 区域共识要解决问题，那么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你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先要了解他，先了解他，然后才能谈到理解他。那么理解他了，你不一定同意他，然后理解他了，你才能，寻找共识，寻找共识了，然后才有政治解决的基础。所以，为什么邀请的国家越来越多，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1: 今年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以稳定跟治理作为关键词来设置主题啊，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呢？您如何来解读这个主题？
0: 以稳定和治理这两个为主题，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中国根据我们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的经验提出来的解决现在国际难题的两个重点，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现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来的。那么，首先从中国这方面来说，那么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稳定和发展。那么，只有稳定了才能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最后促进稳定。所以，这两者是呢，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搁到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没有稳定不可能那个有发展，只有稳定了发展才能有条件。那么，只有不断的发展，然后才能逐渐解决那个稳定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所以这两者是那个，就像那个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一个都不能缺。那么放到国际社会，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一方面呢，世界上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现在大国关系比较紧张，地区冲突那个频繁，然后新兴技术对安全的挑战也很多，所以需要解决很多稳定的问题，比如回到欧洲的问题上，如果说俄乌冲突不解决，那么整个欧洲的这个发展都受影响。那么过去这几年，欧洲经济一直比较低迷，它跟俄乌冲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又出现了，中东的战争。中东战争今年大概率，中东很多国家 GDP 是负增长，经济要萎缩。所以要解决它的发展问题，先必须把战争给停下来。不管中东还是欧洲都是这样的，所以稳定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发展，就得解决发展面临的很多治理的难题，比如最近这一两年时间，世界上那个因为美国的原因，那么很多国家都跟美国在打关税战，然后现在那个海上通道的问题，你需要治理。然后全球，能源问题需要治理，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需要治理，所以只有解决治理的问题，才能够给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有序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缺一不可的。
1: 香山论坛呢，现在是正在成为冲突各方对话交流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表来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也来了，包括伊朗跟以色列的代表也来了。我们知道您也是在香山论坛当中啊，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对话。您在现场的见闻是怎样的？围绕这些话题，各方进行了怎样的沟通跟交流呢？
0: 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友好的。确实，香山论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几个那个关键词，香山论坛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放、包容、平等。那么，开放包容就是你凡是涉及到全球安全问题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来，都应该来，就是不管你跟中国关系亲疏远近怎么样，那么都邀请来了。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组织、全球组织的那个代表来呢？就是我们并不以说你跟中国关系好了就邀请你来，不好就不邀请你来，就是只要是涉及到你的利益的就都可以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体现开放包容。你比如在 乌克兰问题上，跟刚才您说的，乌克兰的代表也来，俄罗斯的代表也来，欧洲的、美国的代表都来。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那么现在在。

0: 伊朗的战争上，参加战争的是伊朗、美国、以色列。那么这一次，伊朗的代表、美国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就都来了，还有涉及到伊朗战争的，像昨天沙特的代表也来了，巴基斯坦的代表也来了，那个黎巴嫩的代表也来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家的，就是凡是利益攸关方就都可以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只有有代表来了，你的声音才能被听见。那么，只有有代表来了，对方才能够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昨天上午，那么我主持的那一节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那一节里边，那么我们当然那一场是请了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沙特和巴基斯坦都是在这一场伊朗冲突中的斡旋方。大家本来都以为沙特跟巴基斯坦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立场是，基本一致或者说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我们听到就是在，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关于怎么解决当前伊朗战争的问题，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面临哪些障碍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强调的重点和沙特代表强调的重点，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所以把不同国家的代表请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是论坛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是最基础的。
1: 所以搭建一个各方可以对话交流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次论坛上呢，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些新兴的安全议题，您做怎样的解读？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社会不断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出现。任何一次技术的革命，它出来之后，对战争战场上都有影响。就是任何一个技术，它有可能造福于人类，那么也可能用于战争，成为战争的机器。那么最近3年，至少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当年那个前两年的加沙冲突，现在还是现在的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都用到了很多新兴的科技，特别是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就是从过去3年，这些技术被运到战争战场上以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到底这些技术能不能运到战争中来？运到战争中来，到底它应该受到哪些约束？那么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包括各个国家国内也进行激烈的争论。就在最近5、6天时间，美国国内讨论的就很厉害。很多就是做人工智能的公司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太快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速度应该停下来，因为人工智能给人类有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威胁和冲击，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更不用说制定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它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它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确实。在中东的战争中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最近几天，以色列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怎么用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怎么用无人机这些技术来袭击加沙。结果纪录片里边报道了，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决策部门实际上知道，他如果使用了这些技术，他会造成加沙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最终，以色列的军队决策部门他还是决定使用了这些技术，然后结果也确实造成了加沙大量的平民的死亡。那么，加沙2年战争中，加沙人死了7万多人，这个确实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也说明了，确实现在，在线上论坛上，或者在全世界各国的主要的关于国防或者军事的论坛上，确实应该讨论新技术对战争和对军队的影响。
1: 这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啊，这次是调高了来参加香山论坛的人员的一个级别，派出的是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这个人呢，他是长期参与五角大楼对华战略的一个定制的。那您觉得美国方面这次直接派出来了可以参与这种实质性政策谈判的人来，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0: 这说明就是美国现在也比较重视线上论坛了。
1: 嗯，
0: 因为最近五六年中美关系一直是起伏不定，整体上来说，中美关系最近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有一段时间，其中去年，美国就把参加线上论坛的官方代表的级别给降低了。
1: 嗯，
0: 然后今年又那个把级别又提上来了，并且。参加线上论坛，然后这个人确实参与那个对华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他的背景就是最近一年多时间里边，在中国和美国双方元首的这个引领和指导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趋向于稳定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叫止跌企稳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发展到很好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建立了这个比较高的复兴，但是它有一个成功的，就是之前中美关系大家一直担心说中美关系害怕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往下落，但是从最近一两年开始，中美关系确实稳住了，就是不管是中美在军事领域的斗争，还是在高技术领域的，还是在关税的贸易的方面，确实那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个被那个止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然后并且今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那个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今年中美元首至少要会晤几次。那么上半年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访问，然后在访问的期间，中美达成了要进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目标。然后双方有可能还要在国际场合还要见面。
1: 嗯，
0: 所以这个背景，一个背景是中美关系先稳下来了，中美关系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美国为什么要开始再一次重视线上论坛，再一次派出了高级代表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所以香山论坛呢，也是美方了解中方安全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并做主旨演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16号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1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 倾听不同的声音。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一个稳定平台，提升共同维护安全的能力。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防长董军16号发表了主旨演讲，您觉得他的演讲阐述了中方怎样的全球安全观呢？
0: 我觉得董军部长的那个发言主要是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整体上中国对全球安全的愿景，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中国军队，应该怎么做，第三部分呢他重点强调了，因为今年是香山论坛20周年，强调了香山论坛它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在第一部分呢，那么董部长提到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四大倡议。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全球，就是全人类未来的一个共同的愿景。那么怎么来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后来提出的四大倡议，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个一个理念四个倡议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对全球未来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作为中国军队他组织的一个论坛，所以董部长特别强调了全球安全倡议。他在讲话里边提到了说，中国军队愿意跟世界各国一起来那个共同搞好国际协作，维护国际安全，然后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董军部长也特别提到了香山论坛现在得到了各国的那个重视，中国呢未来愿意那个进一步办好这个论坛，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那个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啊创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一个二轨智库对话演变到现在在全球都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防务安全的一个论坛，它有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0: 我觉得它的价值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呢是由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论坛它本身的宗旨来决定的。第一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就这个论坛现在20年了，从最初的只有10几个国家来参加，现在变成了有10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然后有60多位部级的或者军队的总长级别、国防部长级别的来参加，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要了。国际社会重视香山论坛，它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了。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为国际安全做出的贡献跟20年前相比，那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提升。就是只有你这个主办国，那么你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有影响了，那么你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了，当然你举办的全球性的论坛、全球性的会议，得到大家的重视了。那么只有你的国家影响力上去了，那么你提出的主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大倡议，然后在国际上才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跟这个论坛的特色、论坛的宗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多次提到论坛的那个基本原则、基本宗旨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那么这一次会议，包括之前前几次会议，也有国际媒体和中国国内的媒体提到，说全世界的安全论坛有那么多，那么美国有自己的论坛，新加坡也有自己的论坛，欧洲也有自己的论坛，但是这个论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论坛给世界上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麦克风， 它的原因就是跟我们中国对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快有多好，我们一个基本定位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个服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邀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小国家，就是平时你在大的国际舞台上没有你的位置的，那么来了这之后，我们是那个不仅是开放包容，我们还有平等，就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所以香山论坛不仅是大家是平等的，还是大家是包容的。当然最后的一个那个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互鉴，就是大家说了各自的观点了，说了各自的理念了，那么大家要从对方身上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在会上也那个中方的代表包括董军部长也大力倡导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个倡议，就是我们从别的国家代表身上学习，那么我们提出我们的理念来，也希望别的国家来借鉴我们的这个理念和经验。
1: 刚刚您也说到啊，香山论坛呢为全球南方国家也提供了麦克风。我们看到在今年论坛呢还会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平行的论坛是设置了这个非洲的安全论坛。在西方主导的这些安全会议安全论坛当中，非洲的议题往往是被边缘化的，中方的这种设置啊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中非之间如何展开务实合作呢？
0: 这个也是就是确实再一次体现了，就是中国作为一种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关心和关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非关系。因为非洲是整体上是一个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并且非洲的重要性确实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呢，不管是欧洲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那个就是口头上很关注非洲，口头上很重视非洲，但是实际上那个对非洲不关心不重视。之前美国那个媒体就讲过，说美国历届总统都说他很重视非洲，但是其实没有一届总统重视非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总统访问非洲的很少，就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访问过非洲，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现在快两年了也没有访问过非洲。但中国方这方面恰恰相反，我们是过去一直有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现在的这个中非合作安全论坛，它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面办的，是由国防部来办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香山论坛期间同时举行这个中非的论坛，就是要起到这个效益叠加的这个效果。因为这个论坛今年是已经举办了第六届了，把这两个论坛叠加到一起，就是香山论坛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安全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又可以具体落脚到中非安全合作的问题上。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欧盟宣布升级援助乌克兰。弗罗斯外交部指日本反俄路线阻碍俄日重启对话。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机，并且击退继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 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 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欧盟的国情咨文，面对日益严峻的冬季挑战和安全威胁，欧盟宣布全面升级对乌克兰援助，并提出多项重磅的国防和安全改革倡议。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0: 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

0: 针对防空需求，除了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之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要提升整体的防御。他宣布将联合提出新欧洲安全战略，紧急提出安全的紧急安全协议，确保任意成员国触发时都能够协调全盟共同应对。俄军十六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托申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起火。据基辅市长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
1: 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五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五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夜间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即将展开为期3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呼吁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选举。他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2: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0: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参与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修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正常化的前景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日益频繁，同时还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日本近期持续谋求强化军事能力，有韩国学者分析指出，日本正寻求具备自主制定和执行战略的完整全能，意在成为东北亚地区力量重组进程中的独立行为主体。这一发展趋势或将催生东北亚新冷战格局。
3: 日本政府8月发布防卫白皮书，再次确认将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

0: 以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战争形态和长期战为由，谋求大幅强化军事能力，并计划提高防卫费。由韩国日本学学者十六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日本正加快拉拢韩国，日方促使韩方签署暂时可相互提供军事物资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但是日本还愿意未来与韩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最近韩日关系在表面上改善了，但韩方需要注意到，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逐步会被纳入日本一方，这将是新冷战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1: 이제는일본이스스로전략을가지고전략을수립하고전략을수행할수있는능력을가지고이지역에서독자적인그런세력재편의하나의행위자가되겠다라고하는방향으로변화하기때문에
0: 随着还指出，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却会导致东北亚的新冷战情况。
1: 新冷战에대응하기위해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필요한게아니라거꾸로한미일안보협력이신냉전상황을만들수있다라고하는것을우리가염두에둬야될것같습니다
0: 另外，韩国国内关注韩国政府是否帮助美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对此，有韩国专家分析表示，如果韩国派兵的话，韩国会被视为是加入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如果伊朗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不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会变得困难，连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武装势力影响范围内的红海航线往来也可能变得困难。
2: 전쟁의목표는계속바뀌어왔지만지금은굉장히이상해져서호르무즈의안전항행복원이라고하는게이전쟁을해소하는가장중요한전쟁목표가돼버린특이한상황에와있는데요
0: 对于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还没决定正式立场，但内部出现反对派兵的声音。其他的进步阵营，包括祖国革新党、进步党等四个政党，都表示反对派兵，说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也没有向乌克兰派兵，这次更没有派兵的正当理由。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毅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里。日本前首相表示，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8: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9: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

0: 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也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表示，中东地区长期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与域外势力干涉密切相关，强调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决定。
2: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3: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2: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4: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2: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1: 在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

0: 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1: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0: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0时7分左右发生4.8级地震，最大的震源深度是70公里，震感为震度3，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再来看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宇观调查公司近期展开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这一项联合民调于11日至14日在美国进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有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份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的听证，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3: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时34分，香港时间21时34分，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进步 MS-35 货运飞船送入轨道。据悉，飞船运送超过2.4吨的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的维护和乘组的科学工作。飞船计划于香港时间19日21时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16号在广州揭榜，今年特别设置的关于 AI 技术创新奖。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

0: 卫视资讯台，
1: 梅姨案将开庭，神秘人贩子究竟长什么样？
2: 他贩卖了这么多人，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
3: 百分百的知道美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4: 就是一个大脸盘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1: 历经十年追踪，梅姨是谁？
5: 他看上去很正常，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1: 凤凰聚焦，梅姨显形记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梅姨，这个人贩子曾一度是无数中国家庭的梦魇，网上热议的谈资，他是否存在，长什么样，躲在哪里？从十年前梅姨的名字被同伙供出，受害家长和警方对他的追踪就从未结束，直到去年底他终于落网。近期梅姨案将开庭，关于他的细节热议再次甚嚣尘上，这段长达十年的追捕故事究竟真相是什么？
1: 梅姨，我们法庭上见。
2: 梅姨案即将开庭，多年的谜团即将揭晓。梅姨这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人贩子，在历经十年追踪、坊间无数的猜测中，近期形象逐渐浮出水面。申军良，梅姨案的受害家长之一，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梅姨。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我找他这么多年，我要找孩子找他这么多年，我常年失眠，晚上睡不着。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拐这么多孩子，做这么多坏事，他这一年睡得安稳不安稳？他能不能睡着？我经常做梦，经常做梦，他抱着孩子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
2: 梅姨到底是谁？为什么被追踪了十年？她的故事背后又牵动着怎样的惊天大案？故事要从二十多年前讲起。2005年1月4日，广州增城石滩镇沙庄一处居民区，上午10点40分左右，一伙潜伏观察了20天的人贩子团伙破门而入，将女主人于小丽双手反绑，胶带封嘴，控制住口，将卧室床上刚满11个月的婴儿申聪掳走。
3: 在这个前端是非常骇人听闻，因为他不是拐卖，他是抢孩子，基本上都采取的是入室抢孩子，然后把母亲捆起来，在母亲的面前把孩子抱走，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受害的母亲当场就疯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孩子丢了已经很惨了，他们那个案子情节是令人发指的，破门而入，把女的捆起来，把孩子带走，这个是就无法想象的罪恶。
2: 同为被拐儿童家长的孙海洋还能清晰回忆起他的朋友申军良失去孩子时的焦虑，而因当时的侦破条件限制，直到2016年张维平一伙才落网。
4: 人贩子冲进他的家里，还打伤了他的老婆，把这个申聪偷走的。然后他是知道是隔壁邻居叫张伟平。你看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很震惊啊。
2: 张维平的落网却让申军良更感绝望。审讯中张维平透露了一个警方未掌握的重大信息，除了已落网的五人抢孩子团伙外，还有一个叫做梅姨的女人充当类似中间人的角色，负责卖掉所有被拐儿童。但张维平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只提供了外貌特征。这个被称为梅姨的女人真的存在吗？张维平是否有其他目的？一时间梅姨到底是谁？梅姨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3: 他们俩是1对1联系，是孤证，而且他们俩最后一次联系是2006年。所以你想想看，2016年抓的张维平，10年以前的事儿，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是他想这个所谓的跟这个法律部门谈判啊，想有一个表现，

0: 杜撰了一个人，像这种罪犯满嘴谎言也很常见。在这个审讯犯人的过程当中，很多罪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一个虚假的身份，用一个死无对证找不到的人来掩盖他真正的红谋，所以当时有这几个考虑。
1: 对申军良来说，无论质疑与否，找到梅姨是找到申聪的唯一途径。这个当时连真实姓名都不存在，似乎虚无缥缈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如何才能找到呢？申军良顺着仅有的线索跑到了张维平在审讯中提到的广州市增城区。
2: 我就把增城所有的大街小巷，我在那一年零三个月，我贴满寻找我儿子申聪，因为当时他们只交代我儿子申聪一个孩子。我走遍增城下边的所有的乡镇，深的每一个村庄我都跑，在那里。张平当时说四五十岁，既然这个阿婆她是在增城活动，我见到一个四五十岁我都拍照片，见到一个这个四五十岁我拍照片，我把所有增城四五十岁的阿婆，就是阿姨，我全部都拍了，拍完之后都拿给张平去辨认。这个四五岁阿婆该拍的全部都拍了，还是找不到申聪。
1: 直到2017年，张维平在审讯中又做出了重大供述。
2: 说到这里，特别感谢广东省公安厅为了找申聪，不停地在提审张维平，不停地提审，结果到2017年，把张维平嘴巴撬开了，除了申聪，他又交代出来八个孩子。当时我很吃惊的，我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啊，一下子卖这么多孩子。他说卖到紫金那边去了，我想那九个孩子只要找到一个就能找到梅姨。
1: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在2007年被拐骗，他虽不是梅姨案的受害者，但仍在同一个拐卖受害者群里。申军良拿到线索前往梅姨生活过的紫金县探访时，孙海洋也一同去了。在备受质疑的那几年，寻亲家长从未怀疑过梅姨的真实性。
3: 就是村子里面知道有梅姨这个人，知道这个女人在这里，生活过两年的时间，村子里面都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老头子，天天带着我们去找梅姨。我们这几个家长是肯定100%的知道梅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1: 在紫金县，申军良把寻人启事贴遍了大街小巷，甚至已经长大的申聪本人都看到过这些寻人启事，但他并不知道这就是亲生父亲在找他。
2: 寻人启事我都贴到申聪的买家门口，申聪买家出来之后那一个街我都贴到那里，申聪打篮球多次看到，包括找回来的孩子现在目前找的都在紫金。我相信咱们紫金的网友也会看到当年有一个我在那里，大家都认识我，常年在紫金贴的到处都是找他。找了几个月之后，村里人没有认识他。我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这么狡猾。他不单单贩卖了我的孩子，他贩卖了这么多孩子，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的找不到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叫什么。
1: 其实在张维平供出梅姨的第二年，广州增城警方就公布了一张梅姨的黑白素描模拟画像，画像依据来自张维平的口供描述。这张画像里梅姨看起来表情阴森，眉目攒蹙，脸盘较小。与画像一同发布的还有悬赏公告，公告描述梅姨真实姓名不详，约65岁，身高1.5米，会粤语、客家话，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活动，涉嫌多起拐卖儿童案件。公告发布后，警方收到上万条举报线索，但核查后均被排除。
2: 我拼命地找梅姨的时候，结果拿着梅姨那张瘦瘦的那张画像，我在那几个月跟他们村民都比较熟了。有村民给我说，他你这样找梅姨找不到嘞，这个画像跟他本人不是很像。

0: 花了那么多学生心思，找那么拿着他那张画像，我以为没就长那个样，那是根据张文平的口供，张文平的描述出来没长什么样子。
1: 这时，申军良萌生了重画梅姨的想法。在紫金，申军良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曾与梅姨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情人。他多次登门拜访，希望能从老汉口中挖出梅姨的线索。以下这段是孙海洋独家提供给节目组的探访画面，申军良正在向梅姨情人询问基本情况。
0: 多少年之前在咱们这里？哪一年？
2: 好几多年了，
3: 十多年以前了。
0: 十多年了。他在这边多长时间？当时，
2: 出个好人物，好少来住个，
3: 很少来住的。
1: 这位曾同梅姨共同生活的枕边人，能做出更为准确的描述吗？申军良找到了知名模拟画像师林宇辉。林宇辉，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最擅长三岁话痨。此前，他就帮申军良画过沈聪。这是林宇辉根据申军良提供的沈聪11个月大的照片画出的跨年龄画像，神似长大的申聪本人。2019年，在广州增城警方的陪同下，林宇辉见到了与梅姨同居的老汉。
4: 他描述的梅姨是一个胖胖的脸，就是个大脸盘子啊，个子也就是1米5几，体态较胖，梳着这个就是中年妇女的那种发型。这个大致就是特征上哈，是讲说是有点三角眼，说鼻子不是很长。说鼻头比较大一点，嘴也比较大一点，中间呢改动了几次，大约4个小时完成了，他说能打90分。
1: 林宇辉还透露，通过他和梅姨情人的交谈，能感到梅姨确实存在。
4: 因为这个很多迹象表明嘛，老汉说这个阿梅在我这里住着这两年，经常会带一些孩子到家里来。他就问他这是谁呀、啊？他说我啊，是我亲戚的孩子，我暂时替他们看两天。这些迹象说明他就是一个，就是后来就是个人贩子，啊。那么当时老汉提出来要跟他结婚，他非常的惊讶，啊。后来从那一说结婚，他会说我回去准备一下，我那要拿户口拿身份证，从那以后就失踪了，是吧？通过这些迹象表明这个人是存在的。
1: 2019年，林宇辉发布新版梅姨画像，这幅画像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反响，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大规模刷屏，全网阅读量数亿。
0: 2019年10月，咱们刷屏了。我心想，这下梅姨一定会找到。当时还有人说梅姨死掉了，2019年说找不到。我想着，我一直坚信，哇，他就死了，他哪的人，死到哪个地方去了，要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死又找不到这个人。
1: 2020年，申军良的15年寻亲路终于来到新的节点。他的儿子申聪，经过警方多年的摸排、人像比对、户籍筛查，缩小目标后，通过公安部 DNA 数据库比对成功，成功寻回。找回儿子后，申军良并没有放弃对梅姨线索的追寻。梅姨案仍有6名被拐孩子不见下落。申聪之后，2020年7月、2021年9月又陆续有3名梅姨案被拐儿童被寻回。这时，一个消息传来，再次震动了受害家长们。2021年，广东高院2审维持对张维平等人的死刑判决，并上报最高法复核。此时，梅姨依然杳无踪迹。很多梅姨案的家长们甚至主张能否先饶被判死刑的张维平一命，以便于他可以留下指认谁是梅姨。
0: 张维平被执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纠结，特别复杂。我呀，特别痛恨人贩子。如果不是因为有人贩子，我不会走在路上这么多年，我不会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对吧？法院通知我马上要执行张文平的时候，还有3个孩子， 欧阳家豪、钟斌、刘鹏这三个孩子怎么办？还有美姨没找到，我又给张文平写信，我现在大概内容，这个就是张文平，我能希望你能把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还有被你贩卖的三个孩子，欧阳家豪、钟斌、刘鹏，你能不能把最后善良留给他们？我最后再跪求你一次。
1: 这就是2023年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前，申军良写给张维平的信。信中，申军良还在呼吁张维平供出未被找回孩子的下落。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后，家长们依然在苦找梅姨。梅姨到底藏匿在哪里？为何如此难以寻找？她最后又是如何落网？将要面临怎样的审判呢？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8: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19年发布第一版梅姨画像后，画像师林宇辉又在随后几年陆续更新了四版梅姨的画像，在网上也广为流传。而梅姨究竟长什么样呢？2026年3月21日，广州公安发布通报，确认嫌疑人梅姨已经落网，实际抓捕时间为2025年12月底。
0: 3月21号早上通知我，梅姨被逮捕了。我找了他十年呀，2016年，我真的想挖地三尺把他揪出来呀、啊！我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曾经我多么想挖地三尺把他揪出来。我拍了无数人的照片，拍完之后让他通我看，看之后再删，手机里边全部是跟他年龄相仿的人照片。
1: 2026年9月，梅姨的被捕细节开始逐步曝光。这就是媒体公布的梅姨居所，一处位于广州白云城中村的出租屋，带厕所，不足10平方米，屋内陈设简陋。梅姨同一名疑似有智力障碍的男子一同居住，其身份不明。据媒体描述，梅姨被捕时十分平静，没有反抗拒捕。9月8日，申军良父子召开新闻发布会，念出了写给梅姨长达3页的信。信中，申军良写道：“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孩子的下落，请你向警方交代清楚。”第二天，有媒体曝光了一张据称经过交叉印证的梅姨证件照，拍摄于2010年。作为梅姨案的最大谜团，梅姨的真实长相引发新一轮热议。
4: 目前我看到了这个证件照，但是这个证件照是不是官方发布的我不知道啊。我看了之后呢，我认为与这个画像的相似度还是比较吻合的。从模拟画像专业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画的这个年龄它相差10年，它会有变化的。它还能这个样吗？我觉得不可能，是吧？我们就开庭的时候，哎，咱就知道了，这就一目了然了。
1: 证件照后，更多媒体和网友发布了梅姨的信息和影像，梅姨落网前的影踪逐渐浮出水面。 这是一段梅姨夜晚收摊，与儿子一同推三轮车回家的视频。

0: 瓶中推车的就是梅姨，看起来身材不高，身形较瘦。这是网友拍到的疑似梅姨卖芒果的照片，照片中的梅姨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老人。
1: 红星新闻报道，梅姨的第一任老公控诉梅姨早年就抛弃了她和孩子，40年间只回来过两次，知道她心狠人懒，但不知道这么坏。
2: 用我的话说，这个人浪荡成性，不务正业，坏事做尽，好吃懒做。跟这个男人过几年，跟那男人过几年，甚至在紫金店跟这个老汉要同居几年，他就这么一个人。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比我想象的还要坏。这个人。
1: 据北京卫视《北京时间》报道，梅姨曾打工店铺的餐饮店老板则回忆，梅姨擅长卖惨，工作并不踏实，表现一般，一被批评就说，我带着个残疾儿子，你们又来欺负我。
0: 梅姨落网地点附近一家便利店的老板表示，从没想过梅姨是人贩子，得知真相后觉得太可怕了，而且他从没在白天见过梅姨。除了卖水果，梅姨在逃亡生涯中还卖过废品。其他水果摊主回忆，当街上遍地都是电动三轮车的时候，唯独他还在骑着老式脚踏三轮车。他常年戴着草帽和口罩，哪怕天气炎热也绝不摘下。
3: 他紧张，他非常紧张，而且几乎来讲就是个很普通的农村老太太。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找老公啊，他有居所呀，也就是他不是我们那种经常注意的那种流动人口啊，居无定所呀，他看上去很正常啊。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0: 这样一个平平无奇、普普通通又极其谨慎的老人，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呢？其实关键突破口在于一条广西警方移交的线索。2025年8月，广西公安在户籍清理工作中发现一名女子存在双重户口的异常状况。一个户口身份为谢佳梅，广西户籍，登记出生于1955年；另一个名为谢佳珍，广东户籍，生于1961年。经核查，最终锁定其真实出生日期为1961年10月29日，并确认真名为谢佳梅，就是梅姨本人。
3: 所以梅姨难抓，恰恰说明以前的侦查方法是有局限的。虽然我们有很多故事讲这个画像专家呀，怎么怎么样，但是时间呢太长了。你比如说，就那么一两年之内是没问题的，你隔了10年20年太长了。但是现在人脸识别就很厉害，因为前几年抓了好多，对吧？因为我们的公安部有那个技术，就是把很多这个凶犯的小时候的照片，先是填了像素恢复了以后，然后到那个系统算，很多人办了假身份证，啪一跳就跳出来了。
0: 近年来，中国国内鲜有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究其根源是一系列制度和刑侦手段的改革创新所带来的成果。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联合发布新规，要求接到儿童失踪报案，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
1: 2011年4月，公安部正式发文确立一掌三包，要求县市公安主要领导带头侦破儿童拐卖案。
0: 2015年11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买方入刑。与此同时，公安部上线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并在2009年正式全国联网。2016年，公安部上线团员系统，主要针对儿童失踪案件。人脸识别技术的进步也在帮助被拐家庭寻回孩子。
4: 现在有人脸识别，我以前10年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脸识别，通过这种技术能够把孩子找到。后来生卒啊，2021年团员行动，找回来10932个孩子，大部分都是人脸识别高科技手段。找回了那么多孩子，每年都找回了好多的孩子，都会找到。哎，我总是告诉他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有关部门，相信高科技。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等孩子找到了之后回到家里，家破人亡了，锅都揭不开了，见不到爸爸了，见不到妈妈了。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给他们打气的一个人。希望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0: 截至2024年10月，随着欧阳家豪被寻回，所有9名梅姨案被拐儿童全部被找到。从2003年到2005年间被拐卖，到2019年开始被陆续寻回，所有受害家庭都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寻亲路，才盼到了团圆的一天。但找到并不意味着故事圆满结束，十几年的痛苦历程、精神的极度折磨、长期骨肉分离后造成的隔阂依然长久萦绕。从孩子被拐的那天起，他们的家庭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人生进入困局。这些崩溃的家庭、崩坏的人生如何寻回重组，依然道阻且长。
4: 9个孩子都找到了，有几个孩子回来之后家都散了，因为杨家兴的父亲死掉了，母亲早改嫁，家早就解体了。他们这些家庭很苦。
2: 真的，前几天我的律师找我核实信息的时候，律师给我表达一点说，哎呀，美姨这个人弄完之后很不老实，交代很不老实。我怎么回事？他现在交代，他说现在他人家生不出孩子，他给别人搞过去一个孩子，他说他在积德，他在做好事。我听了之后，我一个晚上我都没怎么睡。他是什么三观，我都搞不明白这个人什么逻辑。他是梅姨这个人我没法提，我提我都一肚子火。
5: 梅姨案的开庭时间未定，但关注度已经拉满，人人期待重判，但法律自有多量。申军良、孙海洋等已经是被拐家庭当中较为幸运的例子，更多的人甚至等不到孩子寻回就被绝望吞噬。去年最高法院就宣布偷盗拐骗儿童犯罪目前已成零星案发的态势，但被拐家庭如何找回被拐走的亲情和时光，困局依然难解。感谢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
1: 胡塞武装称击落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胡塞武装袭击伊斯兰圣地麦加，胡塞武装予以否认。
0: 伊朗称美国需采取实际行动赢得伊朗信任，美军称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9亿桶原油。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调指多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并称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比较大。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1: 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尔特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辩护律师说患有认知衰退。
0: 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一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2: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跟进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了这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也袭击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还有沙特西南部一处的空军基地。
0: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3: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万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 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现在根据外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官员上周末是在阿曼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这次的会晤是在阿曼的政府协助之下，在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但是没有对外公布。美国的官员与胡塞武装重点讨论了双方维持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要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有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的代表在会晤中也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只有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所有其他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号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而美军目前已经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军参谋长扎米尔16号就视察以色列接壤黎巴嫩的边境，他强调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推进解除真主党武装协议的必要条件，就是黎巴嫩政府军大幅提升其地面作战效能。扎米尔向驻扎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以军军官表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挑战依然存在，以军绝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卷土重来或重建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他也指出，只要黎巴嫩政府军没有办法显著地提升其地面作战的效能，这个目标就没有办法作为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理想协议的一部分来推进。
0: 下面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普京呼吁俄罗斯民众要积极参与国家杜马选举，稍后见。

0: 我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2: 好多种玩法系菜地入边，
3: 觉得诶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将于9月18号展开为期3天的选举。普京16号发表讲话，呼吁俄罗斯民众要积极地参与选举。他也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9: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8: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也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地参加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会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
10: 不过现在俄乌继续的袭击对方军事的有关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就表态，乌克兰南部的港口运输军用物资船只再次遭遇到了俄无人机的袭击，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克里米亚有一处军事基地内的俄军轰炸机。
11: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再添变数，根据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那这股民意浪潮到底将如何影响选举的格局呢？
10: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社记者陈盈谦一起关注美国焦点。盈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0: 杨子祥，早上好。我们来

0: 看美国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冠调查公司近期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至于未来两年国会的控制权归属，选民认为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比较大。
1: 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冠调查公司于9月11日至14日调查了1461名美国登记选民。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总统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超过40%的人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并且是种族主义者。近23%认为他诚实，18%认为他稳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指，许多共和党人最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将中期选举变成一场针对他人气的投票。此前有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不当利用加密货币获利，民主党正尝试将反腐败打造成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民调还提到，自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来，72%的受访者没有对他改观。而对于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2%肯定不投票。至于共和党能否在11月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民调结果反映胜负难料。各有36%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会掌控参议院。与此同时，31%认为共和党将继续掌控众议院，而42%的人认为民主党将重新夺回众议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联社16日报道称，美联储再次加息，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也会跟着上升，信用卡利率通常会比较快地受到影响，汽车贷款等融资成本也可能继续走高。房贷利率虽然不是直接跟着美联储利率走，但是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等等因素的影响，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到了6.76%。报道认为，对于已经锁定低利率房贷的家庭来说，短期的影响相对是有限的。但是如果现在准备去买房、买车，或者本身就有不少信用卡债务，那么压力会变得更加明显。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不到2个月了，通胀、能源价格和家庭的借贷成本也正在继续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之一。另外，华盛顿邮报16日报道称，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上涨，而且高油价压力可能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当天，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均价已经达到了每加仑4.37美元，柴油均价升到了6.31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以及沙特输油管道受损正在进一步加剧美国能源的供应压力，而此外，柴油涨价还会通过运输、农业和零售等环节推高美国其他商品的价格，这也将成为中期选举前美国选民重点关注的经济议题。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在谢英谦的最新整理报道。再看到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6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
3: 张声明说，中越两军要围绕落实央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说，越方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香山论坛16号首场全体会议聚焦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就表示，东盟奉行的不是消极中立，而是战略自主。
5: 香山论坛的首场全体会议邀请了多位国际组织机构代表。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说，当前国际秩序正加速重塑，权力更加分散，战略竞争不断加剧，长期支持和平的国际机构和规范面临越来越大压力。他认为，竞争是国际事务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能否对其进行负责任且和平的管控。
6: Strategic competition needs not harden into confrontation. Avoiding outcome it wouldneed restraint, respectful international law, sustained dialogue,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reduce risk and manage crises. Our approach is not one of passive neutrality. It is one of active engagement and strategic autonomy, maintaining constructive relations with all partners while preserving the strategic space for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partners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s and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is is essential for a region as diverse and open and interconnected as Southeast Asia.
5: 如何破解全球的安全困境？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认为，各国必须重新思考“赢”的定义，并非仅仅在军事上压倒对手，而是以德服人，赢得信任。他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话，强调在当今安全困境加剧的世界中，各方应通过战略耐心来增进互信，妥善解决难题。
7: To some, winning means outgunning and outlasting a rival. But in today's world,A more realistic conception and perhaps a stronger and better concept of winning is to win over the world through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rather than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As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eng Zi famously observed, 以利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忠心悦于臣服也
5: 在当前国际地缘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今年的香山论坛议题设置都是紧紧围绕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一系列挑战。论坛也一共设置了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的平行分组会议，涵盖的话题就包括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局部冲突以及亚太安全等热点话题。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2: 而根据报道，有数十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的后代16号是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起诉了多家的日本企业。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6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8: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认真倾听和对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合理诉求，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4: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次点名日本，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揭开了其在亚洲进一步侵略的序幕，而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应该铭记。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活动上回顾了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历史，并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
10: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9: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香山论坛访谈的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备受各界的关注。
4: 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11: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12: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0: 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来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也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1: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三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2: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付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と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3: 捐赠这个谢罪碑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啊，这个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所以谢罪碑它传达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中日民间的友好是需要建立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1: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也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之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5: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我要带您看到的是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待会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越有影响。

0: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
1: 胡塞武装称击落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胡塞武装袭击伊斯兰圣地麦加，胡塞武装予以否认。
0: 伊朗称美国需采取实际行动赢得伊朗信任，美军称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9亿桶原油。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调指多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并称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比较大。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的盟情咨文，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1: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其辩护律师称其患有认知衰退。接下来我们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6号已经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0: 规划指出，国家15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2: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2: 5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5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5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5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李家超也发表了任内的第5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强化4中心一高地建设。金融方面则是提出优化与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要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的货币直接兑换安排等等。人才政策之上，则是计划将香港高校大湾区的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时间延长到2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1年要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 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医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两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李家超16号下午出席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他也表示，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能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可填补短板，也相信有了五年规划之后，大家能更明白香港的发展方向。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向传媒表示，编制五年规划是为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应对全球变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另外，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五年规划中除了提出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也有提出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6: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別係關注嘅一啲社會民生嘅問題咧，係會處理得更好嘅。整體嚟講，五年規劃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會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會填咗佢。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咧，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五年規劃之後咧，大家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7: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五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
5: 李家超又指，有信心五年后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强调，有机制确保特区政府能落实五年规划，其中每年行政长官都会向中央述职，届时会就着五年规划的策略要求向国家主席汇报，并作出建议。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李家超在16号的晚间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电视论坛，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李家超就指各界政府会向中央定期汇报，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8: 除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是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以很多的社會大眾都關心在那個政策的延續問題。特首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在這個的時間點同時發布兩個的文件，那個優勢和好處是什麼，還有怎樣回應那個政策延續的問題呢？
3: 每年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的時候呢，必須要講五年規劃的落實，所以無論是哪個人都要匯報的了，無論是哪一年都是要匯報的了。所以這個是確保五年規劃的落實。五年規劃不屬於個人，五年規劃也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的。我是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所以必然要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是最好的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起出，大家最好了解兩者的關係，一脈相承。
1: 这份五年规划当中设有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李家超表示，指标用于规限时间和成果，有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落实指标。他要指出，世界各地重视香港的地位和发展，而香港也是公认的动力源， 和稳定器，也期望各方与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达成目标。而至于特区政府，将牵头积极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之下，使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李家超就指出，会用于政府与内地单位的合同交易。
4: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9: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而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发言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要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的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也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至于说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也是要相结合的。而特区政府同步也发布了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而随着政策的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受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4: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的上午正式通航。满载货物的船舶平稳出闸，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距离更短、经济便捷的出海新通道。
10: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水位差近30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标准化的航道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运河设置2个综合服务区，用于补给休整，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伴随平陆运河通航，2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 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16日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

0: 新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在通航当天同步开通。而在越南勤居港，运载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货轮将于几天之后抵达。人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据介绍，越南勤居港从软硬件等各方面开展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加大港口接驳能力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和公路网建设。在软件方面，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同时推进保税仓冷链等方面建设。平陆运河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联储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待会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三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并且有16名的联储官员认为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当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2: 美联储周三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本次决议获得12名票委全票通过。决议声明整体延续了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简略的沟通风格，不过此次在其中强调了国内支出韧性，但是对资本投资的描述由7月份的强劲调整为稳健。沃什在一期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强调，抗击通胀仍然是政策重点。他表示，当前通胀水平已经过高，并且持续了太长时间，而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现潜在趋势，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不过他也指出，目前失业率基本处于跟充分就业相符的水平，不认为需要通过损害就业市场来实现通胀目标。本次公布的美联储经济展望将今年的核心 PCE 预测上调了1%到3.4%，对于明年则维持不变，同时也小幅上调了今明两年的 GDP 增长预期，并将失业率预期小幅下修。而对于未来利率政策走向，会后公布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决策者加息意愿仍然较强。在18名提供利率预期的美联储官员中，有12人预计年内还将加息一次，4人预测将会加息2次，还有2人则预计年内不会加息。这意味着没有委员认为今年将会降息。受到加息决议以及预测中的鹰派倾向提振，美元指数上涨到5周来的高位，逼近100关口，金价则由升转跌，下挫大约1%到每盎司4250美元左右。在债市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多走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74%水平，创下1年多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这次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暗示近期将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而美股现在有震荡收低的倾向，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1%，不过芯片股集体反弹，也推动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收敛到平盘下方。有消息说，沙特正在通过阿曼的港口要增加原油供应，缓解市场担忧。而国际油价下跌，这也拖累了能源板块全面走弱。画面看到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461点，跌631点，跌幅1.2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978点，跌3点，跌幅0.01%。标普500是收报在7551点，跌33点，跌幅0.45%。
1: 白宫16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公告指出，此举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的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当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且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而论坛同期也会颁发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3: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4: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 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5: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3: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1: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就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向巴新总督致贺电，稍后见。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
4: 胡塞武装称击落了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胡塞武装袭击伊斯兰圣地麦加，而胡塞武装予以否认。
3: 伊朗称美国需采取实际行动赢得伊朗信任，美军称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9亿桶原油。
4: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而民调指多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并称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较大。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的盟情咨文，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4: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其辩护律师说他患有认知衰退。
3: 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16号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5: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